0: 而信矣。
1: 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早上好，
3: 城市早安，
4: 早上好，
3: 新鲜的一天。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白城小雨21到28度，松原小雨20到26度，四平小雨18到25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小雨19到27度，吉林小雨20到25度，通化小雨18到26度，白山小雨17到26度，延吉小雨18到23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以赛为媒，四季欢乐跑点燃全民健身热潮。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机场开通新航线，
0: 20余辆红旗品牌展车正式进入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
1: 7月起，一批新规落地，救助扩围，工商友保，电车安全新规护航。
0: 高校招生，中外合作办学有哪些类型？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现在关注健康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有的人依靠饮食来调节身体，有的人则依靠运动来保持健康。于是很多人都爱上了马拉松这项运动。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在跑步中与自然紧密结合，长春净月潭国家公园也专门打造了四季欢乐跑赛事。现在这项赛事已经成为了全省各地甚至外省市跑友的一次特殊节日。
3: 长春净月潭四季欢乐跑是近年来景区重点打造的精品赛事，是一项文旅加体育的全新尝试。跑友们在不同的季节里参加比赛，可以在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中亲近自然，体验户外健身运动带来的快乐。
4: 净月潭呢是长春的5A风景区，也是一个天然的氧吧，我很喜欢这个地方，也很喜欢这种赛事。
5: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来参加这个欢乐跑了，小孩子很喜欢，我们都希望今年能拿到4枚金牌。
3: 据了解，本项赛事兼顾竞技挑战与全民参与，为满足不同的跑者需求，赛事分为半程马拉松与迷你跑两个组别，两条线路均以女神广场为起终点，串联净月潭核心景点，并以奇迹驰骋为主题设计了完赛奖牌，寓意骏马奔腾，昂扬向上。
6: 本次赛事呢，依然沿用了春季赛我们今年马年的特色奇迹驰骋为主题的特色参赛包。
7: 我们本次赛事的亮点特色呢，是我们本次细致暖心的全方位保障。赛程中呢，我们全程布设了7处补给站。
3: 自2024年净月潭四季欢乐跑创建以来，赛事已经成功举办2届，而长春净月潭景区也借助此项赛事不断营造全民赛事氛围，为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营造浓厚的赛事氛围。
7: 我们将会承办越野滑雪、残疾人越野滑雪、滑雪定向3项赛事，目前场地配套大冬会博物馆各项的筹备工作也在进行中。
3: 据了解，景区将持续以四季为节点开展系列赛事，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生态资源，打造常态化群众体育活动，并通过赛事来展现长春生态宜居、热爱运动的城市风采。
2: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0: 6月30号行大东会青春向北行长春市高校大学生歌手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圆满落幕。本次大赛是长春市高校大学生27项系列文化活动的开篇之作，历经一个月海选、初赛、复赛、半决赛层层角逐，以青春歌声为大东会预热造势。请听留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活动以往届优秀选手返场献唱拉开序幕，经典旋律完成青春接力，赛事回顾短片带领现场观众重温选手一路成长的逐梦历程，15位晋级选手依次登台，曲风多元，唱功扎实，情感真挚，全方位展现长春高校学子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长春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张罗霄：
2: 这次的比赛也是在我们整个长春高校界掀起了一股吧风浪，让同学们想唱歌爱唱歌，把心里的这种青春的激情都迸发在新民大街的舞台上，与长春市的市民共同分享，也期待他们的歌声能在未来的陆续的活动中展现。此外呢，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团市委还会举办长春市大东会的这个志愿者歌曲的评选，我们在这样的两届选手当中也选取比较优秀的学员选手去参与到与长春各行各业的这个同仁参与到这一组歌曲的演唱当中，也希望用他们的歌声，用他们的青春活力，唱响大东会的这个美好的赛事。
1: 共青团长春市委以赛事为载体，持续搭建青年展示平台，通过多元化文体活动赋能青年成长，助力城市发展与大东会氛围营造。共青团长春市委学校部副部长于西猛：
3: 未来这些获奖的选手将参与到大东会志愿者歌曲的演唱、宣传和推广的工作中去。今年我们团市委和市教育局联合出台了长春市高校大学生系列文化活动方案，方案中规划了27项主题活动，下一步我们也将陆续的开展脱口秀大赛、街舞大赛、相声大赛，还有思政原创歌曲的展演等活动。我们也持续的将为长春大学生搭建舞台，助力大东会，助力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
1: 层层赛事历练也让青年学子在舞台中收获成长，凝聚力量。参赛青年学子也以歌声寄情表达了对盛会的真挚祝福。吉林体育学院参赛学生高逸轩：
4: 非常荣幸能参与这次比赛，从海选、复赛到最后决赛，然后我也看到了我们大学生一个个都用青春、用歌声去传递正能量。然后我在这里也预祝大东会圆满成功。
5: 近日，历届大东会图片展巡展暨二道暨2026长春市二道区市民文化生活暨这里值得称道系列活动文艺展演在长春市亚太新动力购物中心正式启幕。请听留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活动精心设置了历届大东会图片展巡展、冰雪主题沙龙、特色节目演绎、冰雪非遗体验四大特色板块，通过可看、可听、可学、可体验的沉浸式活动形式，全方位普及大东会发展历程，广泛传播冰雪体育文化，更续冰雪运动精神文脉，打造全民参与、全程联动的大东会文化场景。长春市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主任于涵：
6: 展览系统梳理了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60年来的冰雪历程，以及长春作为主办城市的冰雪文化底蕴和学生预热氛围。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的所有图片均已获得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的官方授权。
1: 展览图片深度呈现了长春深厚的冰雪文化底蕴与冰雪赛事成果，一幅幅珍贵影像跨越时空，完整串联起大东会数十载的发展足迹，令广大市民直观见证世界大学生冰雪运动的成长蜕变，深切感受冰雪竞技的热血与荣光。市民林女士：
7: 平时领孩子都是过来简单的溜达溜达，今天挺意外的看到这么多咱们大东会的照片，觉得大东会在长春举办，我们作为长春人特别的骄傲。
1: 图片展现场，冰雪主题扎染、草编、面塑等非遗体验项目同步开展，传统非遗与现代冰雪文化碰撞交融，让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解锁冰雪文化新魅力。大学生蒋新宇：
8: 刚才我是在非遗展区做了个小雪人，我感觉还挺可爱的，我们那个老师手把手教我

0: 捏的那个面塑是一个冰雪主题的，跟长春咱们冰雪城市还是很搭配。平时我是比较喜欢滑雪，今天再加上在现场看了这么多大冬会的历史图片，我感觉自己喜欢的运动有这么多故事，尤其我还是一个长春人，觉得是很自豪的一件事儿。
1: 日前，长春机场开通长春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客运航线，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6月29号，长春机场联合成都航空正式开通长春往返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客运航线。
2: 本航线由国产 C-909 机型直飞，班期为每周一、五，计划航班时刻如下，均为当地时间。去程航班 EU281116:50从长春龙家国际机场起飞，20:05周五为20:00到达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机场。回程航班 EU2812 15:10从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机场起飞，14:35到达长春龙家国际机场。
1: 此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增强了长春机场作为区域航空枢纽的辐射能力和国际通达性，对深化中俄地方经贸合作、促进双边人文交流与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下一步，吉林机场集团将持续优化国际航线网络布局，稳步拓展东北亚及周边地区的通航点，充分发挥航空枢纽优势，为吉林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经贸往来及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日，20余辆极具代表性的红旗品牌汽车正式进入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珍贵的实物展车承载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时代记忆，也彰显出展馆的厚重底蕴与硬核风采，标志着展馆对外开放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
4: 本次入馆的红旗车型均为馆藏重磅珍品，每一台都镌刻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成长印记，涵盖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牌轿车、新中国首款高级轿车红旗 CA72 等里程碑式经典车型，曾承担国家级重大礼宾接待任务、彰显大国风范的红旗 L5 礼宾车也悉数亮相。为守护这些珍贵工业文物，布展团队投入大量心血，这批经典老车的前期整备工作最长耗时半年，工作人员完成全车精细检修、全面翻新养护后，最大限度保留老车原貌。后续35天内，展馆将完成全部150余台藏品入馆工作。
5: 后续啊，还会有像合资品牌，包括一汽大众、像一汽丰田，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老的品牌。所以呢，大家可以啊，一起来期待我们更多的重点车型、热点车型啊，进入到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之内。
4: 目前展馆核心展区已基本完工，各项收尾设备调试工作有序推进。据了解，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预计7月中旬对外开放，届时市民可近距离邂逅百年汽车经典，沉浸式品读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厚重发展史。
1: 从几近干涸到国家五A级景区查干湖，因引松工程实现生态蝶变，加之多年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和常态化管护，如今呢，这里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生态旅游目的地。
4: 漫步查干湖畔，不时有野生水鸟掠过湖面，远处芦苇荡里鸟鸣声声不绝，万千鸟类重返家园，正是查干湖生态向好最直观最有力的见证。据统计，查干湖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7种，二级保护鸟类52种，野鸭、大雁随处可见，白鹤、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鸟类如今也都成为了查干湖的常客。
6: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现在水草丰茂，鱼虾肥美，野生鸟类种群数量增加。
4: 自1984年引松工程通水以来，查干湖从引水救命到水质改善再到系统修复，生态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份亮眼答卷的背后，是一代一代人扎根湖畔接续耕耘的坚守。
7: 查干湖在省委、省政府和省林草局的指导支持

0: 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同时，保护区管理局也加大日常巡护力度，开展普法和生态保护宣传活动，保护查干湖的共识已经形成。
1: 查干湖的优良生态并非一朝一夕造就，而是数十年涵养管护、久久为功的成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八个字，是引松工程对正确政绩观最生动的诠释。生态保护见效周期漫长，急功近利难以写好生态文章，唯有甘于做前人栽树的实干者，才能等来后世乘凉的生态馈赠。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4: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2026年7月1号起，多部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施行，涉及社会救助、劳动权益、交通安全等多个民生领域，将切实影响百姓生活。我们一起来了解。
6: 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7月1日起正式施行。法律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传统救助对象基础上，新增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为社会救助对象。
7: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指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标准，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家庭，可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根据实际需求给予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专项救助。此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5部门联合出合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同日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在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假休息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
6: 另一项重要变化的是，两项电动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与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7月1日起正式实施，被业内称为最严安全国标。这一批新规覆盖从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到超龄劳动者权益保护，从新能源汽车安全到行政复议维权，体现了立法和标准制定在民生领域的持续细化与升级。
4: 光电子信息产业是国家战略高技术产业，依托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发布的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长春聚焦光电产业集群建设，聚力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与生态升级，加速崛起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光电产业高地。
8: 在科士达长春汽车电器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企业通过技术升级，生产效率稳步提升，产品良品率稳定在 99.8%。 依托优质营商环境，企业布局多个新项目，达产后将新增大量产值，持续推动核心零部件产能本地回流，实现汽车光电零部件产业提档升级。
9: 工厂现在达到了可以进一步挖掘潜力的这么时机，所以说我们会把下游的一些核心的零部件拿到我们长春来进行生产。
8: 长春长光京瓷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专注于研发制备高精度的碳化硅陶瓷，其产品具有高比刚度、高热稳定性的特点，企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精密碳化硅陶瓷制造工艺路线，从原材料装备到制造技术完全国产化，产品已成功应用于吉林1号、东方汇演等多个商业航天遥感卫星。眼下，企业正着力推广

0: 精密碳化硅陶瓷在半导体装备中的应用。
1: 目前呢，我们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技术能力，也是我们未来市场竞争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通过我们一些成型工艺、烧结工艺的改进，来进一步的降低成本和周期，让精密碳化硅陶瓷零部件能在更广泛的领域和装备中实现完全的进口替代。
0: 从初代光学技术突破到吉林一号卫星组网运行，长春光电产业根基深厚。目前长春市集聚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高端人才梯队完善。2025年光电信息产业规模接近1000亿元。按照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长春聚焦六大产业赛道，攻坚光学装备核心技术难题。作为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吉林省光电信息产业一号工程实践地，长春经该区完善全链条产业体系，推动光电产业与多领域深度融合，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
2: 我们始终以企业培育为核心增长引擎，全力打造国际一流光电产业创新示范高地，建设总投资300亿元星光智谷，集聚32家长光系企业，全区光电企业达到170户，长光晨鑫已与国际巨头莱卡达成战略共识，实施基金加园区、基金加上市公司投资模式。
0: 面向未来，长春依托三大科创平台，持续加速光电前沿技术成果转化，以光博会为平台招才引智，持续做强核心产业赛道，全力提速中国光电城建设，力争15-5末产业规模突破1600亿元，为长春全面振兴积蓄强劲科创动能。
3: 传统汽车依靠复杂机械结构完成转向操控，如今在长春，一家脱胎于吉林大学实验室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长春市专精特新企业，凭借其全球独创的自动轮智行底盘技术，不仅获评中国汽车产业隐形独角兽符号，更在2026年6月迎来了全新智能生产基地的落成与量产启动，为吉林智能汽车产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4: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当中啊，车辆的转弯是靠非常复杂的机械连接实现的。但如果我说我身后的这台测试车，它只通过这四个轮子本身就能完成复杂的底盘操作，甚至能像螃蟹一样横着走，你会相信吗？
5: 没有长长的传动轴，也没有复杂的转向拉杆，你没看错，它不是在漂移，而是在横移。这种打破物理直觉的操作来自于一个叫做角模块的概念。简单来说，四个轮子每个都有自己的大脑。
6: 我们现在这个自动轮执行底盘，这四个轮是完全独立的，有一个车脑去指挥四个轮，来满足驾驶员的期望的这个行驶方向和轨迹。车轮能达到90度，除了横移以外，它还可以原地转向，然后斜行等等。传统底盘那种横移，它是靠这个轮胎啊左右轮的这个反转，它是模胎，但是我们这个车在任何方向，车轮都是纯滚动、纯滚过去的。
5: 相比传统底盘，自动轮智行底盘零件减少40%，整车减重30%，生产成本降低20%以上，装配工序简化60%，产线长度仅为传统产线的1/3。同时，由于每个车轮都能独立控制，整车抗侧翻能力大幅提升。从吉林大学实验室起步，经历20余年攻关，拿下100余项核心专利，技术全球领先，市场高度认可。这项原创硬核技术终于走出实验室，向产业化迈进。
6: 目前这种轮装到车上行驶的高速的，也就是跑到100公里以上或者150、180，现在全球只有我们一家。从今天开始呢，我们陆陆续续开始跟我们国内的乘用车的车企开始做量产的量产样车的预研。低速无人车领域呢，我们目前已经进入了量产阶段，大概这个月底之前，这个产线就正式可以运转了。
5: 今年6月，获评中国汽车隐形独角兽的麦迪克智行全新基地在长春新区正式落成，自动轮智行底盘迎来规模化量产。从高校科研到产业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全球领跑，这家扎根吉林的科创企业正以自主核心技术为中国智能汽车产业注入强劲动能，书写科创吉林的创新新篇章。

0: 实际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为主题，深入国省到卡点校园课堂，开展形式多样精准覆盖的禁毒宣传活动，全力构筑全民禁毒防线，守护边境辖区平安稳定。
1: 活动中，长川边境检查站将执勤执法与禁毒宣传深度融合，针对过往司乘人员流动性大、停留时间短的特点，该站充分发挥警犬嗅觉灵敏的优势，开展人犬协同查验新模式。只见训导员牵引着警犬龙楚对一辆货车底盘、行李舱进行细致嗅探，警犬俯身贴地精准示警，成为打卡点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新型毒品隐蔽性极强，伪装成日常食品迷惑大家，吸食毒品害人害己，贩卖毒品必将受到法律严惩。认清毒品伪装，主动举报涉毒违法行为，守护自身与家庭安全。
1: 另外，六道沟边境派出所民警携带全套毒品仿真教具走进辖区校园，将毒品课堂搬到学生课桌旁。民警通过实物展示、互动答疑的方式，直观揭露跳跳糖、邮票等伪装毒品的真面目，详细讲解青少年涉毒的常见诱因及防范技巧，引导学生们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意识。下一步，临江边境管理大队将持续创新宣传载体，深化宣传时效，始终保持对涉毒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为构建平安和谐边境辖区奠定坚实基础。
3: 城市早安，
4: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民生内容。7月1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开展红心向党建初心、情系百姓护安康中医药文化惠民义诊活动，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前来问诊的市民络绎不绝，专家们耐心细致地问询每一位市民的身体状况，望闻问切，辨证施治，针对高血压、骨关节疼痛、失眠、体虚、肠胃不适、中老年慢性病等常见问题，一对一讲解发病诱因、日常饮食忌口、四季养生调理方案。市民王先生：
2: 第一个就是说各科室有的是综合症啥的，你每个地方都能看一下。第二个省钱，也不用花挂号费什么的，完了有什么病可以直接跟医生进行交流。
1: 针对中老年群体普遍存在的康养误区，医师现场科普中医食疗、经络按摩、艾灸保健、节气养生等实用知识，义诊同步提供免费脉诊咨询、理疗体验、康复手法指导服务，还为有需要的群众开具个性化的中医药调理方子，讲解中成药服用禁忌、煎煮中药的方式方法，引导大众树立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理念，让老百姓近距离地感受传统中医药的独特魅力。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刘洋洋：
3: 一方面呢，可以使老百姓呢能够在这个义诊当中为自己的健康呢得到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同时呢从经济方面呢其实也为老百姓省去了很多一些经济上的一个负担。今天我们的科室呢有心病科呀，有脑病科，有风湿科，有我们治胃病中心啊，然后还有老年病科，还有这个针灸推拿科室。那相对来讲呢，其实是能够解决老百姓自身存在的一些大部分的一些健康问题，能够在今天我们义诊的场所都能够给解决。
1: 下一步，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将持续依托党建赋能中医药事业发展，常态化推出公益义诊、社区科普、健康讲堂、下乡巡诊等惠民举措，持续输出优质中药资源，把便捷、实惠、专业的中医健康服务送到基层千家万户，让中医药更好地惠及大众。

0: 最近正是高考志愿填报的非常关键的时期，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外合作办学逐渐的受到了考生和家长的关注，成为了不少考生志愿填报的重要选项。那么中外合作办学是低分上名校的捷径吗？中外合作办学和国际本科项目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大致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常称为中外合作大学，拥有独立院校招生代码，由中外两所高校合建，比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均属此类。第二类是不具有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境内高校内设的二级机构形式办学，比如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学院等，一个学院覆盖多个专业。第三类是境内高校内设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即境内外高校在某个专业开展合作办学，比如苏州大学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合办的金融学专业，北京科技大学与英国约克大学合办的机械工程专业。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或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均可在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上查询。目前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普遍纳入国家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统招，考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中外合作办学与所谓的国际本科项目有着本质区别，一定要区分清楚。
2: 中外合作办学基本上都是在计划内招生，就是我们在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是需要进入到省级招办的系统进行这种志愿填报的。国际本科项目呢，它不论是依托我们的高校也好，还是依托我们的第三方机构也罢，它更多的像是一种培训，把您培训到符合海外大学的录取要求，您不会拿到国内的学位。
3: 近期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对此，教育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咨询有关信息，勿存侥幸心理，勿信不实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4: 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黄某高考时没有发挥好，母亲姚某在网上看到可以交钱直接上大学的消息，主动与对方联系，交了12000元录取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发现，其并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
0: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助学金的诱饵实施诈骗，还有人呢登录他人账号篡改高考志愿。教育部发布预警，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盲目轻信陌生电话和短信，一定要与当地教育部门或者学校联系求助。

0: 证，核实信息真伪，同时要提升个人信息安全意识。
1: 不法分子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激活费，或者收集银行卡信息。在此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后，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七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七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
2: 下来关注一条健康提示。近日，安徽一名男子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自己因食用未熟透的豆角导致食物中毒，上吐下泻三天之后，体重竟然掉了8斤。这本是一次痛苦的健康意外，没想到评论区呢却画风突变，几乎无人关心他的身体状况。网友们纷纷追问，豆角要几分熟才能瘦呢？是什么品种的豆角？我也想试试。一场食物中毒硬生生的被当成了瘦身秘籍。这种方法对身体是否会造成伤害呢？我们来详细关注。
3: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生吃豆角的视频和照片，声称要尝试豆角减肥法。评论区里求减肥教程的越来越多，有网友留言称自己曾因为食物中毒2天瘦了7斤，且多年未反弹，甚至表示又想这样试了的说法。那这样的说法对身体会造成哪些影响呢？记者也采访了相关专家为大家科普。
4: 网上的这个说法其实减的更多是水分而不是脂肪，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是非常不可取的。特别是食物中毒后，有的人反应大，腹泻次数多，时间长，容易引起并发症，尤其是夏天，本身高温出汗多，会出现脱水，造成严重后果。
5: 专家介绍，未煮熟的豆角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皂苷会强烈刺激胃肠道，引发恶心、腹泻等不适，红细胞凝集素则作用于血液，可能导致头晕、四肢麻木、出冷汗等症状。
4: 豆角务必彻底煮熟、煮透，水煮建议加热15到16分钟，油煸建议8到10分钟，这样可以完全破坏两种毒素，放心食用。减肥没有捷径，最重要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科学减重。
3: 减肥从来不是短期突击，而是生活方式的长期调整。与其盯着体重秤上的数字，不如关注自己的体能、体态和身体感受。把食物中毒当成减肥偏方，减掉的不是脂肪，而是健康。
0: 北京时间8:52，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2: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聊口味的问题。很多人说口味，您指的这是什么呢？就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口中会有一些异味，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说，哎呀，那我是上火了吧，还是说我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么什么样的这个味道可能对应着哪些的健康问题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一一的为大家来解密哈。同样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医生做客直播间为我们来答疑解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中医科的医生，也是副主任医师陆林医生做客直播间哈。我们接下来呢也和陆医生打个招呼。陆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情况，也可以在直播间或者我们的公众号留言，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解答相关的问题哈。那首先可能这个陆医生讲到了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可能我们接触的患者在门诊哈量也很大，那也发现了可能大家都提到了这个口中的异味可能就代表着某些健康的这个问题是吧？
4: 对。现在口腔异味的患者是非常多的。
3: 对。
4: 因为大家现在生活规律呢都不太，作息都不太稳定，然后呢这个压力都比较大。
3: 那这个我们接下来可能就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讲了，这个口味指的是什么？可不是说我愿意吃甜的，我愿意吃辣的哈。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4: 这今天讲的这个口味呢，指的是口腔的异味。口腔的异味呢，它其实是脾胃给出我们的一个信号，是属于脾胃的运化功能异常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很多朋友呢都觉得说我每天认真的清洁这个口腔，然后呢口中还是不舒服，有这个异味不清爽的感觉。其实呢这个口腔异味呢直接联系的最大的关系的这个脏腑呢，那就是脾胃。中医上来讲呢，就是脾胃和口腔是相对应相落属的这个关系。脾开窍于口，脾的功能呢它主要是将人体摄入的这个水谷啊、饮食啊，在身体里进行这个运输、转输、布散，然后呢，同时将这些代谢的产物，也就是中医生讲的这个浊气呀、糟粕呀，向下输注，然后呢，同时这个排出体外，它是起到一个这个运化的作用。但是如果脾胃的运化作用呢失常了，那也就是说脾胃这个气机不和顺了，那就会相应的出现这个口味的这个异常。所以说呢，在中医临床上诊疗疾病，这个望口唇呐、辨这个口味呀、查这个口气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因为中医诊查疾病呢，主要就是讲究这个思外揣内。什么是思外揣内呢？就是通过观察人体外在的这些一些变化呀，小的细微的变化，然后呢能够推测体内的脏腑啊出现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口味在这里呢就是发现这个脾胃问题最早期最直观的一个反应，所以呢它要早于将脾胃出现的其他症状啊，胃胀啊、胃痛啊、反酸啊，甚至消瘦。所以说口味的变化，口味的异常，就给大家提了一个警示，提了一个醒。
3: 好，这医生讲的非常的专业哈。思外揣内，那可能在我们老百姓理解的就是，就中医可能

0: 普通人来讲到说，你要说口腔异味，那我能想到的就是有点口臭，或者有点哎，感觉嘴里好像有点那个口苦的那种，有点锈味的那种感觉，就可能我们就不是很专业。那在咱们这里一般都分为什么样的这种口气呢？
1: 一旦口腔啊出现异味，觉得不舒适的时候呢，这个我们首先呢要分辨一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常见的临床上就有这四种口味。第一个呢就是口臭，这一类人群呢现在比较多，而且比较年轻化。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口酸，然后还有口苦，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口甜，
0: 还有口甜的呢。
1: 对，主要集中在这个四种，相对来说呢就是临床上比较多一些。
0: 那基本上哈，就我们理解的好像就是早上起来味儿比较重，因为可能就是睡一宿觉了，然后一直闭着嘴，很多人都说这是正常的吧，那其实也不正常是吗？
1: 对，其实它也是不正常的。确实是因为早晨的时候呢，中医上来讲，古人说呢，这个阳气未动，阴气未消，这个时候人呢还处于一种比较平静的状态，它不受外界的这个饮食啊、气味啊和一些因素的干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就是身体的这个状态的。所以说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大家呢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口味，如果出现异常呢，可以就是及时的进行调整或者是就医。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早起的时候您可以观察一下，哎呦，我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味道。那接下来可能我们就给大家细细的来分一分哈，包括刚才医生讲到的四种这个味道哈。第一种就是可能是最常见的了，就是大家说好像都是感觉最先有异味的就是口臭，就比较明显。
1: 对对对，
0: 这个大家最直观的感受。那这个很多人说，那大家不是都这样吗？也不是的，是吧？
1: 不是的。
0: 这个能表示着可能出现了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和这个脾胃是强相关的。
1: 首先来说一下口臭呢，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呢有一种误解，口臭呢其实分为口源性的和今天咱们所要讲的这个脾胃性的。口源性的是什么呢？就是像我们有蛀牙啦，或者有牙周问题了，或者是有些朋友呢他喜欢吃这些刺激的食物，像蒜啊、葱啊，引起的这个口腔可能会有口臭，有这个异味。但是这种异味呢它是很容易消除的，你不吃这些刺激食物了，或者说你这个牙周病治好了，或者是你经常清洁，可能这个异味呢它就消失了，它在口腔停留的时间呢相对比较短。但是脾胃引起的这个口腔异味，这个口臭，它会长期的伴随着我们，无论你怎么清洁牙齿啊、清洁牙缝啊，它都是不会消失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今天咱们讲的脾胃性的这个口臭。
0: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可能早上起来的时候，哎，我先咂吧咂吧嘴，感觉是不是有点口气哈，有点口臭，然后你刷完牙之后你再感受一下，然后做个对比就行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好，那这个还是算是挺简单的哈。那一般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说，那我上火了就这样，因为可能觉得我不上火，状态好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大的味道。那其实，究根到底呢，到底这个原因多方面的都是哪些呢？
1: 口臭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因为就是饮食的机制。
0: 对，我感觉好像不能全都跟刷牙挂上钩哈，那牙你得刷成什么样，或者得多差，你才能说因为没好好刷牙导致的口腔异味哈。
1: 因为现在呢，就是大家都比较吃的油炸食品呢、非干厚味呀、然后还有就是粮食非常精细化，包括喜欢吃夜宵啊、暴饮暴食啊，这些情况容易呢引起这个饮食的机制。可能大家自己吧不觉得哈，说我有饮食机制，但是这些东西呢确实是很难消化的，就说咱们的脾胃也是非常累的，时间长了，积聚日久了，脾胃的功能呢它就会减弱。然后呢这种浊气呢在脾胃里积聚的时间长，上泛到口腔，就会引起这个口臭。
0: 而且刚才我记得好像陆医生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哈，就是可能我们这个饮食的习惯都是特别不好的哈。虽然说口臭可能是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很常见很普通的，但是它也代表了我们全身代谢的一个这个变化。然后脾胃可能也出现了一个信号，我们及时的去发现它。我们一会儿再看一下到底从中医上讲它是什么样的原因哈。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提到的就是口臭的味道。他说，你好，想问一下，这是一位三十岁的女性朋友，他说他是前天凌晨哈，就感觉胃特别疼，然后胃疼之后吧，他就打嗝的时候他就发现好像就带着一股那个就是挺臭的那种味道哈，然后吃了点什么胃药，具体的药名在这里呢咱们不提。他说感觉好像好了就压下去了，那我这种是不是就是网上说的那种一过性的，然后我还需要治疗吗？谢谢医生。
1: 这个首先你要判定一下，就是你发病的时候和你昨天包括今天的饮食有没有关系。 假如说你吃了不消化的，或者说咱说吃了榴莲，那你肯定会有这种情况，它也会因为榴莲它也很难于消化。

0: 消化，可能会引起这个口臭啊，或包括胃胀啊、胃痛。这个呢，如果说你比较年轻，然后这种症状呢不频繁的发作，那么可以呢暂时就是先观察一下，或者说呢也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养胃的、助消化的药物，看能不能有所缓解。如果是不能缓解的话呢，还是建议到医院及时就医。
1: 嗯，而且就是如果说哈，咱们突发的这种胃痛的话，其实也代表可能已经出现了问题，才会导致你突然的这种胃疼哈。这个问题可能是存积很久了，而不是突然的原因。那还有哈，就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哈，这个怎么来看待口臭的这个问题？
0: 嗯，中医上来讲呢，它主要就是这个长期的这个浊气啊在脾胃里停留，然后引起的这个浊气不降，然后引起的日久呢化火熏蒸到口腔，引起的这个口腔的异味，主要表现呢就是这个口臭。这个还是跟咱们的饮食啊和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系。
1: 嗯、好，我打断一下哈，这有两位朋友都提到了说医生的声音怎么有点小呢，能不能再大一点，我们可以离话筒再近一点啊。就看来直播间的这个声音传播的这个有点小哈，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还可以哈，建议再大一点声音，大家都很喜欢听。这是关于这个中医方面我们可以理解的哈，包括好像我感觉哈，这个朋友说的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说我感觉哈，我就是愿意上火的人，我就上火的人，我就发现我跟他沟通的时候，我就发现那口气都挺重的，那跟这个也是很有关系，跟情绪是有关的，是吧？
0: 对，跟情绪
1: 这个好像很多人容易忽略的。
0: 但是现在跟情绪有关的不仅是口臭，可能
1: 还方方面面了，
0: 口苦啊、口酸都有可能。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到了这个口酸的问题了。那这可能没有这个体会的哈，没法形容这个味道。就是可能呢，您接触的患者他会怎么形容？就像吃了什么这个酸的东西，还是酸味特别明显的那种呢？
0: 嗯，轻的呢，可能就是觉得嘴里微微发酸；重的呢，可能就是有反酸。啊，嘴里有酸水、
1: 那也许他们真的有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才会那么酸吧。
0: 嗯，有食管反流的，也有就是单纯的口腔
1: 确实反酸
0: 啊，有酸味儿。
1: 那他的这种也会说早起更重，然后晚上就淡吗？还是说他这也不分时间段的？我们也跟大家聊聊这个问题。
0: 其实这个口气的问题呢，通常都是早起的时候表现是最明显的，而且也是最真实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进食嘛，也没有喝水，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口腔的味道肯定是最真实的，都是早上起来表现的是最明显的。
1: 嗯，那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从中医角度来讲哈，
0: 从中医角度来讲，口酸的原因呢，主要就是肝的这个疏泄的功能的异常。肝的疏泄它主要是调畅人体的这个气机。一旦呢肝的疏泄功能出现异常，它最先中医上来讲就是这个相秤，它最先克制的就是这个脾胃功能。所以说肝的疏泄功能异常了，首先导致的就是脾胃的这个运化的失常，在口味上表现的呢就主要是口酸。然后呢，这个主要是跟这个情绪的焦虑呀、压抑呀、长期的这个心情不好啊、脾气大呀有直接关系。
1: 嗯，都说这个肝主疏泄哈，很多人说肝就是一个，这个我们一生气之后，首先就是伤的肝哈，怒伤肝。那这个时候就代表你得少生气了，首先调整一下情绪。然后还有刚才提到了一个胃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比如说胃酸往上反的话，它都会反到我们的嗓子了吗？都会反映到这口气上了，那是不是说明？这人很多人就会想，那我这是不是代表挺严重啊？
0: 对，因为如果是从那个临床上来讲的话呢，如果是反酸非常严重，它肯定会有胃的相关的器质性的病变了。嗯，如果说能把酸水反到口中了，那它一定是胃有问题了。
1: 嗯，那我们就建议可能你就得做一个胃镜来排查一下了，是吧？
0: 对，
1: 嗯，然后再结合着哈，就是这样的人群，其实也是挺多的。那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人群就是比较愿意口酸？
0: 首先来说呢，就是作息不规律的，然后经常情志抑郁的，然后还有呢，就是作息不规律，包括更年期的妇女，更年期的妇女
1: 啊，这个年龄段，
0: 对，她是因为她情绪也是不好的嘛，所以说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口酸的症状。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问一下儿科的哈。那既然您都把问题发过来几遍了，我们就帮他问一下。他说我家孩子吧才6岁，正常这么点的小孩吧，我感觉他也没有什么愁事儿啊。然后我们家吃的也都相对挺健康的，就是不太去外面吃饭，基本都是在家做饭。然后我就发现跟孩子吧，因为很近嘛，每天陪着孩子说话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么小的小孩哈，就是他那个口气就挺重的，闻着就有点臭味儿，所以我就挺担心的，说这孩子是不是从小就是胃不好啊？这听到节目的话，能帮我问一下医生吗？那一般这么点小孩的话，能是什么问题呢？能是很严重的问题吗？谢谢。就小小的小朋友就有口气了，
0: 嗯。

0: 对于这个小朋友吧，其实脾胃问题相对来说比大人要分辨起来要简单一些。
1: 嗯，
0: 首先来说呢，小朋友他没有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对，他也没有太大的情绪，说我总伤心难过的哈，我生气的。
0: 有一种原因呢，是来自于先天，所谓的就是先天的脾胃运化的能力比较弱，这样的小朋友非常多。
1: 嗯，
0: 这样的表现呢，首先就是小朋友比较瘦，然后呢不愿意吃饭，比较挑食，这属于有点先天不足。如果说呢，可能小的时候还可以，现在呢突然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考虑和就是喂养有关。和喂养有关，
1: 嗯，
0: 就是你
1: 虽然觉得我们吃的很健康，那是否适合小孩呢？是吧？
0: 包括量啊，然后是否规律啊，
1: 嗯，
0: 然后像小朋友呢，少吃就是甜食啊，不好消化的、黏腻的啦，
1: 嗯，
0: 生冷的啦，
1: 嗯，
0: 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1: 对，包括你这个烹饪的方式也是很关键的哈。你看，有的家庭就喜欢什么炸呀，然后这个爆炒啊之类的。我建议哈，不行给孩子吃什么清蒸啦、水煮啦之类的，让孩子吃的淡一点哈。咱们再尝试一下，或者有这个必要的话，到儿科也有这个消化内科去好好的看一看，省着咱们这个一直在担心。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哈。除了刚才提到的口臭口酸之外，还有这个口苦，包括可能让我们觉得很疑惑的口甜，这又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会让陆林医生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10，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口味的问题。这个口味不是说您爱吃什么酸甜苦辣，而是说可能我们的口腔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异味，那代表了什么样的问题，如何去解决和改善，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出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中医科的医生副主任医师陆林医生哈。接下来呢，也让陆医生继续给我们聊一聊，刚才提到了一个口臭，还有一个口酸。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说第三种情况，就是口苦。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接下来陆医生继续给我们来聊聊口苦的这个问题。我感觉口苦的这个症状好像也挺常见，尤其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我就总感觉这个自己好像是不是这个命苦啊，这口怎么也这么苦呢？
1: 确实现在口苦的患者是非常多的。
0: 好像尤其是年长的一些朋友们哈。
1: 对，因为就是这个肝胆有火，中医上来讲，所以呢导致体内的这个湿热呀，它代谢不出去，也是时间长了呢熏蒸到口腔，表现出来的呢就是这个口苦。然后呢这个确实是跟这个少动啊，然后这个吃完之后呢一点不运动啊，包括有的时候呢情绪的一些变化啊，焦虑都有直接的关系。
0: 好，这是指的这个原因哈，这个那经常这样的人士哈，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个医院的话，那看他们的年龄段什么年龄段居多，像刚才那个就说可能更年期的女性居多，那这个有没有啥特点呢？
1: 其实口苦现在是非常年轻化
0: 普遍了是吧？
1: 对，因为口苦我感觉现在看就是跟压力呢它是和这个情绪也是直接挂钩的，现在很多就是职场人士工作压力比较大比较忙的这样的人群现在表现出口苦的非常多。
0: 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啊。他说你好哈，他说他想问一下医生，他感觉吧他自己吧就是有这口腔异味，然后大概是一个30岁左右的女性朋友哈。他说但是我就感觉我是喝水少的问题，只要我喝水，说今天喝水多了哈，没那么忙了，我就感觉这个味儿就好像没有那么大了。但是你要说它是苦吧酸吧，我也分不出来它到底是什么味儿，反正肯定是有味儿。所以想问一下医生，那我这种是不是多喝水就行了呢？我这本来吧没太担心，因为感觉大家好像都这样，听了节目就感觉我这问题好像也挺多的，好像肝也有火，胃也有火，哪儿都有火似的。那这种的话需要去看看中医吗？谢谢。
1: 是这样的，就是对于饮水的这个问题，如果说你工作忙没有时间饮水，那肯定口腔里呢这个味道它肯定会重一些。然后呢脾胃它也一样，就像咱们的饮食啊，它都是需要喝水，身体里得有足够的水的含量，它才能够正常的代谢。如果说你喝水喝的少，那适当的就是有这个口腔的异味，这也属于可以理解，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情况。如果说你多饮水啊，这种情况能够缓解，那它也不是一个什么病。而且呢，你如果说可以方便就医，当然是吃中药调整是可以的。如果说不方便，你可以用一点小中药代茶饮，这也是可以治疗的。
0: 好，就是您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感觉您这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这个问题哈。这是关于口苦的了，那接下来就要聊到这个口甜的问题。这个口甜的问题吧，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那个不太常见，但因为医生在门诊嘛接触的患者很多，那这口甜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感觉呢？患者会描述出
1: 口甜呢不是说像吃糖一样甜，
0: 对，那很多人是不是挺好个事儿嘛，是吧？
1: 口甜呢是口中非常黏腻的这种感觉口中总是感觉黏黏的，

0: 时间长了呢就是不清爽，甚至有可能呢就是一张嘴，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拉丝牙齿之间呢，包括嘴唇之间，有时候一说话可能就会有这个黏丝的出现，这个就是口甜的这个范畴。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它是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导致的呢？从中医角度来讲，我们如何看待呢？
0: 嗯，中医角度来讲，这个口甜包括口黏，它主要的原因就是脾胃的这个脾阳气的不足啊，脾阳不足就无以运化体内的这个水湿，水湿呢积聚日久了啊，然后引起的这个口味上的表现呢，就是这个口甜。
1: 嗯，好，这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解读的。那一般哪些人群他会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嗯，现在呢出现口甜的主要集中在老年人，或者是就是相对来说肥胖一点的，总也不愿意运动的这样的年轻人也有。黄帝内经呢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诸湿肿满啊，皆属于脾，也就是脾呢主管这个体内的湿气的这个运化。如果你总也不动，然后呢脾阳呢就相对会偏弱，就引起人体的湿气呢它排不出去，引起的这种湿体的这个困重啊、乏力啊，严重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肥胖啊，甚至这个关节的疼痛等这一类症状。嗯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们来到医院的话，医生也会很详细的问诊，比如他说他有口臭啊，或者口酸、口苦、口甜等等。那一般除了这个很明显的这个味道的变化之外哈，那其他可能会伴随着哪些的这个身体的一些表现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细细的哈，每一点都给大家说，大家也查一看一下，看我除了这个比如说口臭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然后来自己初步的给自己先来辩证一下。
0: 好，先说一下口臭。口臭的身体伴随症状呢，主要是先看口唇，口唇呢一般都是比较干焦的，很红很干，然后呢容易起泡，像包括就是长期的这个口腔溃疡，然后呢这类人群呢他比较喜欢吃凉的，而且中医上来讲呢还有就是消谷疝疾。消谷疝疾是什么呢？喜欢吃东西啊，喜欢吃东西，然后吃的次数也多啊，量也大，这样的话呢还有就是引起的这个胃胀啊、反酸，包括在大便上的表现呢，就是大便的干燥啊，大便难解，几日一行啊，这些症状。
1: 嗯，这是关于口臭的，基本上你再辨一下看看是不是身体也伴随着这些问题，我估计很多人可能都会中招哈。那再来第二个，口酸了。
0: 口酸的表现呢，首先是看口唇啊，嘴唇呢多是这个忽红忽白，然后呢
1: 就是它这两个色是转换的，还是说这个人可能是红的，那个人可能是发白的？
0: 它是转换的啊，就是这个时候有时候是红的，有时候是白的。然后还有呢表现就是什么呢，你渴但是呢就不想大量饮水啊，这个是辨别这个口酸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症状。然后还有呢就是频繁的打嗝啊、嗳气啊，然后当有情绪激动啊或者是有情绪变化的时候，这个打嗝嗳气呢会明显的加重，然后严重的呢可能还会出现两胁肋的这个胀痛啊，包括失眠呢、焦虑啊、食欲不振这些情况。
1: 嗯，好，这是口酸伴随的。那么接下来再来说说口苦。
0: 口苦的患者呢一般都伴有呢就是口干口渴，然后大量饮水，这个口渴的症状呢它也不会减轻。然后还有一部分女性非常多，现在她会自觉咽部有异物感。吐不出来，它又不是痰，
1: 咽又咽不下去的，那是咽炎吗？
0: 不是，
1: 不是咽炎，
0: 不确定是咽炎，这个可以检查啊。但是有很多女性现在都有这种症状，
1: 对，感觉好像就是咽炎的典型症状一样。
0: 其实这个跟情志和压力有极大的关系，
1: 就自己可能就改善了
0: 啊。对，再就是情，还有呢，就是情绪的这个急躁啊，这些表现，包括入睡困难呐、睡眠不好啊、多梦啊、易醒啊。
1: 好，那口甜呢？
0: 口甜的话呢一般嘴唇都是色淡的，然后呢舌头呢也是就是偏淡白的，然后呢多是有这个主要就是身体的这个困重啊、乏力感呢非常非常强，不愿意动，然后大便呢主要表现呢就是黏腻，主要就是看沾不沾马桶，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
1: 好，这个我们听懂了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她是一位45岁的女性朋友。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她说她就是自己一个网上查的，然后还对照了一下，比如早上起来的时候照镜子，感觉那个舌苔特别的白，然后呢还有这个很明显的这个齿痕，包括刚才提到的很多症状感觉都符合，然后他自己在网上查了，就是说他身体的

0: 是太严重了，然后他现在有时间吧，就想自己哈，比如说自己炒点这个薏米，然后炒点这个红豆，泡点水喝行不行？然后他还看到说市面上就是商场里超市里都有卖那种现成的，就给你煮好的那种红豆薏米水，就是饮料那种瓶装的，他说我这个喝点这个是不是能好一点呢？还是说还是得到医院去开点这个比如红豆薏米水的那个小方子之类的呢？谢谢医生。
1: 这个红豆薏米水、
0: 首先对不对症
1: 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大家都经常用的啊，觉得是夏天呢可以去这个湿气，但是呢这个得贵在坚持，就是说你吃几天呢肯定是不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效果，如果说能坚持的话，作为一个食疗的配方，这个也是可以的啊。而且呢中医上来讲诊病呢，你还要看你这个病症能否有所减轻，如果说你吃了一段时间一点改善都没有，那这个时候你就肯定需要就医了。
0: 好，那我们也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他又想了好几个招哈，自己煮，然后那个还买那种瓶装的，现在我发现大家为了简单就直接就买那种瓶装的，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多问一句，真的行吗？然后我去看的超市里不只有红豆薏米水啦，还有什么雪梨百合水啦，然后这个水那个水，就应大家需求而生的，包括还有人参水之类的，就是在我们中医看来这个真的建议吗？包括有的人还说我放在冰箱里我喜欢喝凉的，那会不会反而是另一种伤害呢？
1: 我们是不太建议的
0: 是不是、
1: 对，我们还是
0: 建议是就这种包装食品能不能行呢？
1: 建议大家就是有条件或者有机会的话还是自己来煮，这样是吃起来比较放心，而且这成分也比较可靠。
0: 对，尤其是很多朋友哈，你说本来呢你就是比如比较虚寒的体质哈，正常你喝点这个东西是好的，你还得放到冰箱里变成凉的之后可能还损伤你的脾胃哈，
1: 而且吸收也不好。
0: 对，所以大家一定哈要选择正确的这种方式去养生哈，不要盲目的这种养生哈。那接下来就这样吧，我们让医生给我们推荐点专业的哈，常用于普遍人群的这些小方子，比如应对的口苦啊，还是应对的这个脾胃不和呀等等的问题的哈。我们接下来也让陆医生哈把这个小方子给我们分享两个吧。就常用的大家好操作的这种。
1: 常用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山楂麦芽水。麦芽这个煎汤或者是代茶饮都可以。首先来说呢，现在尤其是就是年轻人吃的相对比较不规律啊，比较多呀，包括吃这个油炸呀这个东西甜品呢非常多。当你觉得不消化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山楂麦芽水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里头强调一下，这个麦芽和山楂都得是炒的，也就是说通常是药店卖的这种不能是生的，
0: 不能是我自己在市场就随便买点就行了，
1: 它的功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好，
1: 这个里面呢就是麦芽炒麦芽可以放5到6克，然后呢炒山楂也是5到6克，然后这个里头呢配合这个3克的这个陈皮效果会更好一些。这个呢主要针对呢就是这个饮食机制这种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这个饮用，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就是不宜大量饮用，而且建议呢是饭后饮用。还有一个呢就是陈皮藿香这个祛湿茶，就像刚才的一位听众提出的这个问题，他觉得他自己湿气比较重。
0: 对
1: 这个时候呢如果湿气比较重呢，人体就会非常疲乏，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种代茶饮的方式来缓解这些症状。首先来说呢，成分呢就是陈皮，我们选择是5克，然后干藿香呢是3克，在里面呢再加5克的这个茯苓，这个只要是用这个沸水冲泡，然后焖10分钟，然后呢用来代茶饮。但是这个呢不建议就是空腹那个大量的这个饮用，因为陈皮呢它有很好的这个理气健脾的作用，藿香呢它是化湿行气，然后这个茯苓呢也是能够淡身利水，对于这个脾虚湿困包括就是像刚才听众说的有齿痕呢，舌苔比较黏腻，喝这个代茶饮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0: 好，这个小方子我们也推荐给大家哈。我再看一下这位朋友，我觉得他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拿出来说呢？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他说：“医生你好哈。”他说：“自从就是他妈妈哈，就看了那个电视啊，就是讲座之类的，就说这个喝这个粥啊，对身体好，尤其是杂粮粥。所以他妈妈现在这恨不得1天3顿全都是杂粮粥哈。就是这么喝的话，我就想问问这个能行不啊？会不会反而对身体还不好呢？说这个什么东西好吧，他就天天就是一直总是吃一样这个东西。”就比如杂粮粥它也配着菜吃，那这种行吗？而且我听说粥是不是升糖比较高呢？
1: 嗯，对，
0: 嗯，
1: 因为如果是确定是糖尿病的患者，
0: 那
1: 我们都
0: 是
1: 不建议喝粥的。
0: 对，
1: 而且这个所谓的食疗的这个粥啊，确

0: 实是应该根据你的就是身体的状况来进行调整。不能就是盲目的啊，在网上看什么然后咱们就吃什么。而且呢就是粗粮的话呢也是有的时候吃完了也会引起胃胀，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合理的选择吧，就根据自己的身体症状。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其实在养生的过程当中哈，我们感觉好像很多朋友就是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宣传，然后吃了什么就能直接改善什么，其实这样的绝对不要相信，我们一定要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哈，让专业的医生给你配点这个小方子，然后你回去是冲泡也好啊，怎么喝怎么用也好啊，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哈。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夏季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养护脾胃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的这个禁忌和注意事项，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最后一段也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2: 金牌医生健康宝贝一一，下面的几个最佳时间你能答对几个呢？
3: 吃水果的最佳时间，
2: 饭前一小时，
3: 刷牙的最佳时间，
2: 饭后三分钟，
3: 饮茶的最佳时间，
2: 用餐一小时后，
3: 锻炼的最佳时间，
2: 傍晚，
3: 散步的最佳时间，
2: 饭后45分钟到2个小时，
3: 喝牛奶的最佳时间，
2: 睡前，
3: 关注健康的最佳时间，
2: 随时。

0: 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口味的问题哈。我们可能口腔当中有一些异味，那么不同的味道代表了可能有不同的征兆。那么除此之外，在这个夏季的话，又是一个多雨的季节哈。这个气温你看，每一天的变化还是很大的。那这个时候如何更好的去养生？接下来呢，让我们今天的主讲专家，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陆林医生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那在这个夏季，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养护我们的脾胃？那么有哪些日常禁忌的地方，可能我们发现，哎，很多患者这方面就没太注意，那么对脾胃呢，可能是一种伤害呢？
3: 首先来说呢，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忌贪凉。虽然说夏天呢，温度比较高，大家可能都想吃一点凉的来就是解暑降温。但是过吃凉食确实是有碍脾胃的，而且呢不利于身体湿气的排除。所以说呢，这个尽量凉的，像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啊，冷饮呐、啊，包括凉的这个饮料啤酒啊，还是要尽量的就是少吃，适量的吃，因为凉呢它确实容易引起脾胃气机的这个阻滞。第二个呢，就是忌过饱。过饱饮食呢，也是它时间长了引起的这个胃气啊、胃火的大，然后相应的会伴随着全身症状的出现。所以说呢，尽量呢，尤其在夏季，就七八分饱，然后尽量呢清淡饮食，尤其是晚餐，最好呢是不吃夜宵。第三方面呢，就是忌这个湿闷的食物。什么是湿闷的食物呢？就是这种特别精细，然后甜食啊，像奶茶呀，包括油炸食物，这类的食物呢，也是应该尽量少吃的。这个呢，就是我给大家提出的三点呢，这个夏季啊，舒养脾胃的这个一点小建议。
2: 好，这个禁忌的话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哈。那还有就是除此之外哈，大家也知道说，哎，中医呢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小穴位啊，然后可以去点按呢，然后也会对我们日常的养生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接下来呢，也让陆医生给我们介绍几个就是常常按的穴位，然后对我们的脾胃呢，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3: 首先来说呢，就是足三里、
2: 这个
3: 是一个对常用的保健穴位，
2: 养生大学。
3: 但是足三里这个穴位，它实际上是在这个脾胃方面呢，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它主要呢有助于增强人体的这个消化能力，健运这个胃气、脾气。首先说一下足三里的这个位置啊，可能很多听众也都知道，就在咱们膝盖外膝眼的下方啊，3寸。我们中医讲的3寸呢，就是大家的这个四指啊，这就是自己的指哦，因为大家手掌大小都不一样，这个就是3寸啊，胫骨外侧。这个呢，主要是以这个点按的方式，每天呢可以2到3次，每次呢就是2分钟就可以了啊，这也是一个常用的这个保健穴位。还有一个呢，特别针对脾胃的，那么就是我们的中脘穴。中脘穴呢，就是在肚脐上的4寸。四寸呢，也就是我们这个一掌，这个就是4寸，正中的位置，这个是中脘。但中脘呢有一点，如果是小朋友的话啊，建议的就是顺时针的去揉这个中脘，这个揉的时候呢，尽量用这个掌根啊来揉，然后我们大人呢就要逆时针的来揉中脘。为什么呢？就是小朋友的脾胃呢，它是需要补的。中医上来讲，这个顺时针的手法就是中医养生中一个补的这个手法。然后逆时针呢，用于大人，它主要呢就是帮助大家消化呀，排除这个胃胀啊、嗳气啊这些情况。还有呢，常用的像我们说的合谷穴，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在两个手这个大拇手指和二拇手指的这个中间虎口的这个部位。这个是合谷，它主要呢能够疏肝啊、理气，然后呢同时还能治疗这个打嗝啊、嗳气啊这些情况。还有一个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太冲，可能这个大家了解的相对少。这个呢是在足背部。 是在第一大脚趾和第二大脚趾根部连接处的这个凹陷处。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是第一趾骨和第二趾骨连接处，而不是咱们理解的这个两个脚趾这个交叉的位置，是趾骨的连接处是一个凹陷的地方。这个太冲穴呢，对于这个平复人体的这个情绪啊，它是作用是非常好的，能够起到这个疏肝解郁啊，然后呢调节这个烦躁的情绪啊，同时起到这个理气健胃的这个作用啊，这个也是个常用的穴位。
2: 那一般就是这些穴位的按压的话，就是比如哈，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就是用一下什么样的这种力度，包括有的阿姨那可听话了，说哎，是谁谁谁告诉我，这医生告诉我去按，就按的那个地方，你感觉都发红发青了，因为之前我家亲属就有这样的哈，这个痛则不通嘛，就觉得说我得按好了它就好了。我们觉得得什么样的力度，包括像刚才您讲到的虎口的时候，我也在按哈。那么你大概按多长时间呢？这个是每日都要重复的吗？它需要一个得累积的吗？
3: 对，需要累积的。就是这些呢都属于一种养生的方法，建议大家呢还是能够坚持啊，长期的来进行操作。这个每个穴位呢一般按两三分钟，最多五分钟也就可以了。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呢，每天呢可以早中晚呢各按一次，能起到这个保健的作用。然后力度呢，建议大家不要说用这个蛮力啊，特别大，这样不建议的啊，轻柔和缓。其实这些穴位，如果你真的有脾胃问题，你摁的时候它是会有这种疼的感觉的。所以说呢，只要能达到这个感觉稍稍点疼，这样就可以了，不要用那个暴力。甚至有的确实有的患者啊，他都用那个木棍啊或者什么，
2: 对，
3: 用力非常大，这样是不建议的啊。只要用手就可以了。
2: 好，那个就没有必要哈，过犹不及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有好几个阿姨叔叔，你看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都提到了，说怎么办呢？说现在吧，不知道是不是这岁数都这体型哈，就发现四肢呢都不算胖，但是呢就肚子大。我感觉就是脾胃这运化不好啊，吃啥都吸收，还是这个运化这个太好了呢？就是自己也搞不清哈。但你说要是上医院吃点中药吧，也吃不太进去。就想问问大夫，那有什么方法呀？就是像刚才讲到的，你喝点什么方子呀，还是做做按摩呀？然后在网上也看到有那种就是揉腹的，然后分几步走啊，什么七步八步的那种仙人揉腹的手法。那想问问，就我们这种体型适合什么样的这种方式？我觉得这困扰了很多这个现代人哈。那我们就帮他大家整体的来问一下，这种腹型肥胖，
3: 因为就是长期的吃中药这个问题呢，其实也不是特别现实，
2: 对，
3: 因为大家很难坚持，然后呢，平时呢用一点这个祛湿的这个小药膳包括配合这个穴位的按摩呀，甚至有条件的或者说自己可以研究做做艾灸啊，这都是可以的。如果能到医院呢去针灸啊，或者是穴位的敷贴，那就更好了，这些都是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腹部肥胖的。
2: 或者他们讲的那什么仙人揉腹啊，或者说什么敲带脉之类的，这样的可行吗？
3: 敲带脉确实是可以收，但是呢方法主要是现在在这强调一下这个方法啊，不是必须得是专业的人士啊，自己恐怕就是达不到这种效果。
2: 就还是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尤其是腹型肥胖哈，那是不是代表着你身后所背负的，比如说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血脂等等的相关的问题？其实它只是一个体型的表现，但是你在这个体型身材背后是否有很多的这个疾病，那么还是需要交给医生去解决的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也再次感谢一下陆林医生。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身董华一，终审张啸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6: 是让我快坐下。
7: 别急，我往你那去。
8: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7: 啊？我声音很大吗？
8: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7: 对不起，对不起哦。
9: 奶奶，我想问慈溪路还有几站？
10: 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7: 我没听清，谢谢你。
11: 请您带好随身。准备下车。
7: 今天
5: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12: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13: 我能说，
14: 哎，我会唱，
15: 我能拉琴，
16: 我能逗乐。
13: 长春、
17: 吉林、四川、
18: 白城、
19: 辽源、
13: 通化、
20: 延边、
21: 通化、
22: 梅河口、
13: 千户街村，
23: 自得其乐。
1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5: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6: 每周一到周四，
27: 吉林旅游广播，
28: 蓝心陪你。

欢迎大家此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里是社区欢乐游，听游天下，快乐随行。我是大家的老友兰心，真高兴一路上和你相伴。

总会感慨时间的流逝。是啊，回头看看我们曾经过去的日子，不知道你曾经有过怎样的兵荒马乱。也许是工作上的频频碰壁，也许是生活里突如其来的变故，亦或是一种不能言说的延绵不绝的那种疲惫感。好像每个人都在叹气，都在说生活真的好艰难，不容易。是的，2026年的下半年依然很难，那些悬而未决的焦虑，那些咬牙硬扛的深夜，那些咽进肚子里的委屈，就像一座座无形的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但是今天兰心想和你分享，也想和你共同的去感悟，生活很难，但是我们也务必撑下去。成人的世界哪有容易二字，所谓是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都在这个巨大的齿轮里拼命地奔跑，不敢生病，不敢辞职，不敢轻易崩溃，因为你身后有家人，有责任，有不能再退的底线。面对眼前的烂摊子，觉得熬不下去的时候，别去想未来还有多远，也别去算还有多少坎坷，你只需要盯住脚下的这一步，今天的工作再棘手，也一件件去拆解，当下的日子再难挨，也一天一天去度过，不要被宏大的困难吓倒，那些看似翻不过去的山，切成一段段可以攀爬的坡。不问眼前路，只要去登攀，只要你不主动下牌桌，生活就拿你没办法。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里，时代里，我们可能太习惯于要及时反馈了，努力了一个月想看到成绩，坚持了半年就渴望拿到结果，一旦事与愿违，就会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但请相信，时间的复利从来不会缺席，它只是喜欢迟到。那些你熬过的夜，流过的汗，读过的书，吃过的苦，都没有凭空消失，它们只是悄悄沉潜到了你生命的底层，变成了你认知的拓宽，心智的成熟和格局的撑大。不要着急要结果，更别轻易否定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看似徒劳无助的挣扎，其实都是为你积累破局的筹码。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让你疼痛的也让你坚强。那些让你夜不能寐的难题，那些让你痛哭流涕的挫折，在当时看来像是命运在故意刁难，但当你趟过那条河，回头去看，你会发现他们不过是命运给你安排的一场场家事。如果痛了，就允许自己痛哭一场，如果累了，就给自己放个短暂的假，但是哭过歇过之后，请记得擦干眼泪继续前行。不要白白受苦，要从每一次跌倒中捡起点什么，那些你扛下来的痛，最终都会结成厚厚的痂，长成你生命中最坚硬的铠甲，那些没能打倒你的，终将让你所向无敌。

日子还在继续，或许风浪依旧，但请你千万别灰心。在这漫长而颠簸的旅途中，你并不孤单。每一个用力生活的人，每一个努力的人，都在陪伴着你迎风搏击。关关难过，关关过，这就是我们又痛又爱的人间。我相信，前路漫漫，亦惨。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一起共同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这些点点滴滴呢，可能是你爱过的、恨过的、甜蜜过的、痛过的啊。总之呢，我觉得这些可能都会给你带来一些感悟。那这些闪光的感悟，可能就会化作我们生命中的营养，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在追寻生活的正能量。只要我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路，无论生活怎样起伏，我们都会支撑下去。因为美好的你值得。我们的两部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我是陪你分享的蓝心。首先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听众。诶，怎么忽然掉线了？好，请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这位朋友，可能是新朋友哈。在这里呢，蓝心呢也特别的要提醒我们的新朋友，就是您打入热线之后啊，一定要听手机话筒里的声音，而不要听收音机的声音，因为我们为了安全播出啊，都会设几秒的延时，给安全播出做出有力的保障哈。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听你话筒里的声音，我们才能够同步对话。好，我们的导播小李哈，马上又接近了这部热线，我们来认识一下李淑华姐姐哈。淑华姐，上午好。
1: 上午好，
0: 欢迎你。
1: 上午好。
0: 哎，今天呢，您要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那个青青老师的那些好时光。
0: 好啊，那读了这个作品，不知道在时光中给你带来哪些记忆呢？
1: 都是一些美好，即使是过去一些发生一些困难呐、或者是痛苦的事儿啊，到现在回忆起那些好时光，都是真的是好时光。经历就是凡是经历吧，也都是一些对自己有好处的一些事情。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真的确实是非常美好，对自己有意义的，对自己成长啊都是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是过去的时光，就是非常美好的，值得怀念的。
0: 是啊，在生活中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都得笑纳。但是回过头来看呢，可能是有一些事情在当时你觉得痛不欲生啊，甚至觉得这个事儿就过不去了，但是回过头来看呢，哎，原来也就那么回事儿，微不足道了，是吧？
1: 对的，是的。
0: 但是那些美好的是值得我们去回忆和珍藏的，
1: 值得回忆的。
0: 是的。好，那也感谢淑华大姐的分享和推荐，我们一起来聆听你带来的那些好时光。
1: 谢谢。

0: 好时光，不在童年，
1: 不在童年，
0: 也不在老年，
1: 也不在老年。
0: 不，不是你猜的那样。
1: 那些好时光与年龄无关，
0: 它存放在每一个幸福的时刻。
1: 当幸福聚沙成灰，
0: 当幸福聚沙成灰，
1: 那些好时光啊，就在生命中熠熠生辉。

唱一首老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轻轻地把这首老歌唱起。

0: 和清流撸进了海上，我是否还可以把那个青色年华想起？
1: 别了，我忘灭时光的记忆。
0: 别了，我年少不羁的心意。
1: 岁月忘了给年龄打上印记，却把这晚上的歌刻在心底，
0: 却把这晚上的歌。

0: 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

0: 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1: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0: 我歌唱，
2: 我跑步，
3: 我摄影，
0: 我学习，
1: 我公益。
4: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5: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6: 我想可能我们都期望把日子过得最好，但是呢，我觉得比最好还要好的是更好。希望我们每天都做一个更好的自己。我是陪伴你的兰心，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哈。两部热线也为大家随时开通了。那我知道呢，大家都是退而不休，退休之后又要去旅行，又要照顾家庭，又要照顾下一代啊，哎呀，要做自己很多喜欢的事情，退而不休反而更忙啊。那如果呢您错过了直播也没有关系啊，您可以把你喜欢的作品，包括你朋友的哈，你觉得特别优秀的作品推荐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就可以了。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拨打热线0431-8581-5668 8581-5669。昨天啊是7月1号，也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的一个纪念日哈。那昨天呢，在我们节目中，很多听众都特别繁忙，因为呢，他们都在参加一些公益的表演啊，为我们的党庆祝生日哈。其中呢，我们的曼曼姐，她呢，在昨天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我特别激动哈，我们伟大的党成立105周年了，在这里呢要祝我们的党节日快乐，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欣欣向荣。他说我想把一首《亲吻祖国》送给大家，也祝福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蒸蒸日上。

0: 好，感谢我们曼曼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哈。我们的朋友们真的是藏龙卧虎哈，这首大气的歌唱得非常的磅礴而有力量哈，我们的听众也真是藏龙卧虎。兰心呢也期待着在节目中听到你的精彩分享。马上是我们的公益广告时间，一小段公益广告之后，兰心继续陪伴你分享精彩。
1: 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还是为了理想，为了信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是我的铮铮誓言，这是我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是中国共产党。

0: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

0: 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阿姨，你的画真美，我怎么样才能画出你那么漂亮的画呢？
3: 只有用心去感悟那些美丽的景色，才能把它们描绘出来呀。
2: 美丽的景色就是瑰丽的田园山水吗？
3: 美丽的景色呀，不仅仅是那些秀美的风光。我呢，就曾经看见过一位志愿者细心地搀扶着老大爷，一边缓缓地向前走着，一边在轻声地交谈着，温暖的笑容啊，从他们的嘴角荡漾开来，刹那间是姹紫嫣红，到处都是幸福的颜色。那一刻呢，我就意识到人的心灵啊，比风景更加美好。
4: 山美水美，志愿者更美。中国志愿服务，掬一泓心灵的清泉，灌溉一片。
5: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6: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7: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6: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5: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7: 我还有50年，
8: 我还有40年，
9: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啊，我刚才差一点说出来，我是志愿者，因为我们这个每周日的晚上17点到18点，蓝心还主持一档《我是志愿者》，这是一档法律节目哈。那如果大家呢想学法用法，也可以关注每周日17点到18点蓝心主持的《我是志愿者》哈。当然，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蓝心陪伴你的社区欢乐游，大家也不要错过。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节目，参与直播。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打入热线85815669的热心听众，我们的任静姐姐。任静大姐你好。
1: 你好，安心老师
0: 啊，欢迎你。任静大姐，我知道好像是您退休之后一直是在老年大学学习是吗？
1: 学习了5年吧。
0: 啊，已经坚持5年了，是吧？啊，都学哪些课程啊？和大家分享分享。
1: 啊，一开始是学声乐、唱歌，后来又学习了，太极和舞蹈，最后呢，现在就学习朗诵。
0: 太好了，我觉得学的特别丰富哈，因为你看太极，我们每天练习练习，强身健体，阴阳平衡是吧？然后学习声乐，学习朗诵，我们在咬字以及发声、韵律啊，这个包括文学修养等等这方面都可以有所提高提升，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哎呀，这个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哈，也给你带来了很多快乐的时光。那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呢？
1: 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吧。正好是7/1刚过嘛，党的生日嘛。要歌颂那个歌颂，有一首歌就是那个这首诗。
0: 好，
1: 我觉得非常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一种就是
0: 对，是的，
1: 大家都是对。
0: 任静大姐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哈，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任静大姐为我们带来她朗诵并推介的一首诗歌，作者王怡振，有一首歌，我们共同聆听。

0: 我能拉琴，
1: 我能逗乐，
2: 潘春
3: 麒麟
4: 四台山，
5: 白城
6: 辽源，
2: 通化
7: 盐镇，
8: 通创
9: 影
10: 梅河口，
11: 千户皆村，
12: 自得其乐。
2: 哎呀妈呀，老有才
10: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0: 吉林旅游广播，
15: 蓝心陪你
13: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1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在阳光里穿梭，有一首歌在脉管里流淌，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歌词铿锵有力，旋律气势磅礴。这首歌是照亮心灵的灯，是点燃信念的火。这首歌呀，是吹沸热血的风，是酿造蜜汁的果。这首歌曾被大风搓揉，曾被暴雨打磨。这首歌越搓越加光亮，越磨愈是闪烁。这首歌唱了半个世纪，愈唱愈加鲜活。这首歌根植几代人的心灵，在代代人身上蓬勃。这首歌呀，在我们心上活着，它融入我们的生命，融入我们的血液。有了它，生活就会充满色彩；有了它，生命就会充满蓬勃。这首歌内涵极其丰富，值得一生绝绝。这首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是的，推翻三座大山，人民才尝到翻身的喜悦。是的，领导改革开放，富裕才走进百姓生活。是的，倡导西部开发，戈壁才崛起新城座座。唱起这首歌，我们又听到祖国的吩咐。唱起这首歌呀，歌畔又响起党的嘱托。我们会接过革命的红旗，我们会挑起父辈的大业，我们会让未来的世界充满鸟语花香，我们会把每一个日子烹制成香甜可口的音乐。有一首歌照亮我们的岁月，芬芳我们的生活。有一首歌鼓起理想的风帆，天平征途的沟壑。有一首歌呀，越唱眼睛越亮，越唱心胸越阔。它是前进时的火炬，它是焦渴时的清波，它是沉闷时的惊雷，它是迷路时的星座，它是心上的一轮明月，它是生命之树的一片绿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还是为了理想，为了信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而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我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是我的铮铮誓言，这是我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是中国共产党。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鹌鹑、
4: 鹂鹰、
2: 四姑
5: 娘、白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盐店、
9: 通创、
10: 井、
11: 梅河口、
12: 千户、歇村，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2: 吉林旅游广播，
16: 兰心陪你
14: 下。

0: 好，现在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52了，那这个时候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来加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把您生活中美好的发现和我们分享。那也许呢是一段旋律，也许是一首歌，也许是朋友聊天中让你醍醐灌顶的几句话，总之你觉得值得分享的哈，都可以拨打热线或者是编辑微信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咱们共同的去分享。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8581-5669，不知道您记好了吗？马上我们再来认识的呢是打入热线8581-5669的一位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于敏英大姐。好，来我们认识一下于大姐，你好。
1: 兰心你好。
0: 哎，欢迎我们的于敏英大姐，上午好。我听说敏英大姐啊，这个平日里的演出特别多哈，就是在舞台上非常活跃，是吗？
1: 嗯，就是老了嘛，他有都大家都有一个爱好，组建了一个那个团队，大家都是大家喜欢的，都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音乐，
0: 嗯，
1: 所以大家组建在一起就在一起，平时多磨合磨合，多练习练习，然后有机会就出去参演。
0: 啊，那真是太好了哈！那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共同切磋，因为艺术呢，它是这个无极限的，我们在这个音乐的殿堂也可以放飞心灵，再加上结识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就觉得人生的路上有了方向，找到了快乐，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
1: 对，
0: 那今天你和你的这些朋友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作品啊？
1: 啊，我们团主要唱的就是混声，男女生混声。今天带来的是男女混声小合唱，雁南飞
0: 啊。太好了，那我们也欢迎这个等

0: 有时间啊，你们这个混声小合唱这个小组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视频和大家共同的聊一聊，分享你们唱的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
0: 欢迎你。那接下来就共同的来聆听我们这个组合为大家带来的《雁南飞》。

在大家的美妙的歌声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兰心特别感谢大家的守候，那也期待着明天我们还有精彩的节目，大家也不要错过哈。感谢您的守候、收听和参与，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您，再见。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啊，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3: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有任何新车问题，可以在这个16点之前直接来向我们咨询啊！大家可以在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骑车”，直接给我们留言，直接来向我们咨询就行了啊！
3: 没错，如果您问题特别着急的话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开通了，或者说投诉维权的都可以打啊。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
2: 没错啊。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6月份的这个新能源车型的这个整体销量水平、啊、
3: 咋样？
2: 传统燃油车基本现在也不看了，前10名肯定是没有传统燃油车了，
3: 一辆都没有。
2: 嗯，对。然后
3: 宝来什么轩逸什么都没有，
2: 都上不了边了啊。
3: 哎、
2: 但我看了一下，其实销量最高的还是比亚迪，40多万辆
3: 啊，
2: 一个月卖40多万辆，挺吓人的哈。你要是一直保持这个势头的话，其实六月份还是属于淡季的。
3: 对，
2: 那你一年突破5万辆，跟玩一样，真的突破5万辆很容易，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有几个品牌势头很明显，大家还记得不？5月份的时候，领跑销量是多少？
3: 哎呀，多少？
2: 8万台
3: 啊、
2: 对吧？8万多点，
3: 快10万了，反正
2: 没有8万多点，
3: 对
2: 对吧？上个月6月份是9万多
3: 啊、领跑的
2: 领跑
3: 销量挺吓人的、
2: 啊，对吧？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蔚来是6月份突破了4万辆
3: 啊，是吗？
2: 啊，对，我觉得蔚来挺厉害了啊，就能突破4万辆的话，出乎我意料之外，
3: 不容易。理想呢？
2: 理想呢也是突破4万辆了，
3: 嗯
2: 啊，然后还有小鹏啥的也都是销量，我看都排在前列了啊。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新能源真是大势所趋了，真的是大势所趋。所以大家如果说你。

0: 你呢今年年中的时候想看某款车型的话，包括今天是7月2号，
1: 嗯，
0: 7月11号咱们长春市的这个车展呢也开幕了，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新能源。真是你现在如果说家里能安充电桩，
1: 嗯，
0: 对不对，一年的这个公里数相对来讲还比较大，那你现在如果说再买传统燃油车的话意义真的不是很大了。
1: 是的，不管是合资的还是这个豪华的啊，现在呢确实是燃油车呢都已经靠边站了。
0: 嗯，
1: 然后呢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啊，咱们长春车展的话呢7月11号到20号在中铁博览城三个展馆 A1 A2 A3， 这次的话呢比如说奔驰、宝马、
0: 都不来，
1: 保时捷、路虎都不来了。
0: 就我很好奇一件事，如果说一个车展啊，而且号称是 A 类车展的这么一个展会，
1: 全国的 A 类车展，
0: 如果这些 BBA 可能也就剩个奥迪来，
1: 奥迪来是因为
0: 是一汽奥迪，
1: 对，
0: 然后其他呢奔驰、宝马这些豪华品牌都不来，
1: 嗯，
0: 这车展去的和不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1: 你说一线豪华都不来，但是呢、
0: 啊、
1: 你比如说沃尔沃、凯迪拉克、林肯这样的二线豪华，哎，到那儿都整个300-400平，我不知道他们在那儿的意义到底是啥。
0: 就是我觉得这次奔驰宝马没去很出乎意料之外，
1: 嗯，
0: 因为每次呢奔驰宝马都是包一个馆，最早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你现在不包馆你把那个车摆一摆，奔驰宝马是还能卖一些车的，但是今年为什么连来都不来呢？
1: 因为主办方对于奔驰宝马可能是看
0: 要价比较高，
1: 对，正常来讲的话呢可能别的品牌可能是1000块钱、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可能就是1200或者1400，
0: 这么整啊，我跟你讲长春车展过两年就黄了，
1: 是不是？
0: 真就容易黄了。
1: 现在从4个馆现在变成3个馆了，对不对？然后呢你价格持续不降，这么多品牌都不去了，其实好像也无所谓了。
0: 还有一件事儿，这个车展必须得让百瑞来做吗？
1: 现在来看是
0: 啊，
1: 现在来看是，
0: 别人干不了吗？
1: 这个东西下节目之后我能跟你说，
0: 不是
1: 在节目当中
0: 我就很好奇一件事儿啊，就是这事儿不能，比如说咱长春市商务局牵头，或者是省商务厅牵头，
1: 嗯，
0: 然后呢，他底下的一个某个执行公司执行就完事儿了呗。嗯、
1: 首先是
0: 这钱是假话的，商务局挣就得了呗，把它变成补贴就得了呗，何必让百瑞去挣这钱呢？
1: 这个事情的话呢，就哪怕是政府牵头，它也是需要一个民营企业去做的。
0: 对呀、啊，
1: 这个民营企业的话呢，现在
0: 那你如果政府牵头做这个事儿的话，那么可能说句良心话，就不是以主要盈利为目的了，
1: 嗯，
0: 对不对？你可能就带动消费也好啊，带动汽车产业也好，以这个为主了。
1: 嗯，
0: 你让百瑞来做的话，人家纯属是占卖地方、卖那个尺寸、那个卖地盘的地儿的，卖车位
1: 的
0: 地儿的，人家为了挣钱呢、
1: 嗯。
0: 那人家管你那事儿呢？人家肯定是看在那个看人下菜碟的呀。
1: 其实除了长春百瑞，有很多的车展来竞标长春的车展主办，
0: 一直整不下来。
1: 但是啊，第一呢，就是政府说了，我要扶持当地企业。
0: 百瑞是咱长春企业吗？百瑞不是沈阳的吗？
1: 长春的，地地道道的长春企业。
0: 啊啊、
1: 哦、为了扶持长春企业，所以说呢这个一直在用这个企业，所以没办法啊，我估计这个事情也
0: 那你这玩意儿
1: 差不多了，
0: 得有点竞争，你这没有竞争的话、嗯、就容易滋生腐败，
1: 对，
0: 就容易出现类似的这样一个垄断的这样一个情况，
1: 特别对啊，所以我现在在节目当中也是强烈呼吁啊，这是可以不用的。
0: 哎呀，这我很出意料之外，当时我知道奔驰宝马不来这个长春车展之后，我当时大跌眼镜，
1: 是是
0: 我都没太敢相信，
1: 是吧？
0: 真没太敢相信，我寻思不可能啊，年年奔驰宝马讲话最早的在老那个会展中心都包管的，人家、嗯、
1: 那时候卖的也好啊，你现在卖的也不好，然后价格这个挣不出来这个钱，
0: 我就觉得哪怕卖的不好，咱长春这么些奔驰宝马赛店呢、嗯、你还不在车展不还得参加一下呢？
1: 假如说长春5家奔驰，对不对？展会的话需要200万，然后呢让你出40万，让你出40万挣不回来，你去不去？
0: 这事儿就不应该经销商出，就厂家拿钱的，
1: 厂家现在也不出钱。我跟你说，所以这个事情就是皮袄套皮裤，其中必有缘故。你们如果想去车展看奔驰、宝马、保时捷、路虎的，你们就别去了。然后剩下其他你们还想看什么品牌的，然后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来问我们、
0: 嗯、
1: 我们现在手里边的话呢有一手资料，哪个品牌去哪个品牌不去，包括哪个品牌在哪个馆，你们都可以来问我们。
0: 反正咋讲呢、
1: 啊、
0: 你要是真想买车的话去看看行，因为你少走点这个弯路，因为毕竟你要去四 S 店挨家走的话，挺累挺一件事儿啊。
1: 是，再一个提示大家哈，别在门口，别在那个这个售票窗口去买票。售票窗口的话呢，50块钱一分都不讲。
0: 贩子手里30。
1: 哎，贩子手里门口可能30、35、38都有。
0: 哎，你说这贩子从哪儿整的票呢？我很好奇一件事，年年在门口在那卖。
1: 我要说内部员工，你信不信？这事儿就不深挖了啊！来吧，来看一下各位发来的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说，长春买车现在还有啥政策吗？我们再次提示大家，长春买车现在啥政策没有了，只有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如果你要有报废车辆的话，你就领报废；如果你要有置换补贴的话，就只领报就领置换。
0: 是，
1: 剩下其他没有了。车展期间，7月11号到20号可能会有2000万补贴。
0: 这个有没有呢？咱就得七月十一号来公布了啊。
1: 对，
0: 有最好，没有的话呢，你们就别买了，你们就等一等，等等。我认为十一月份应该还会来一波补贴的，那个时候你们再关注一下就得了啊。还有就是，现在有传言说七月份咱吉林省的汽车下乡政策要落地，
1: 那具体这个挺
0: 好。对，能不能落地呢？现在也不好说，但我估计早晚的事儿啊。现在来看呢，其他补贴可能也不好再整了，可能只能整这个汽车下乡了啊。但汽车下乡呢门槛比较高，你得有农村户口，你没有农村户口的话，这玩意儿他享受不了，挺闹心一件事儿啊。来吧，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吧，有啥汽车问题给大卫留言啊。汤姆老师啊，想问一下，这个25万左右的纯电 SUV 有推荐的吗？啊，不要特斯拉，多说几。

0: 90，
1: 对，乐道190租电方案可以考虑，
0: 对不
1: 对？你要买断的话，25万费劲了。
0: 然后小鹏 GX，
1: 对，都可以考虑啊，包括自己的 LS6 都可以。你如果说不想买这个进口品牌的、国产品牌的，刚才我们念到这几个名的啊，都可以看看啊。i6 我认为性价比要更高，因为23万左右。对吧，你都可以考虑的啊。另外听众想问一下，越野08能入手吗？性价比非常高，真的便宜啊。但说句实在话，越野出的所有车型呢，现在来看市场口碑一般，反馈一般，销量特别一般。反正这几个一般你掂量着看吧啊。
0: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那天宫08呢？
1: 天宫08、上新款了，昨天
0: 是吧？是昨天还是前天呢？
1: 昨天吧。
0: 我看发布了一个车型哈，这个预售价格199,800，限时权益价的话呢，优惠2万是179,800。说实话，我觉得红旗还是没啥诚意。我估计啊，179,800这个价格在上市的时候呢，可能还能再便宜点，到时候呢，可能是169,800起步。
1: 其实，
0: 但是
1: 我觉得吧，红旗呢，就是每次发布会的这个执行公司啊，应该换一个了。
0: 嗯，
1: 就为啥说要换一个呢？就是你看给那个领导写那个现场发布会那个词儿啊。
0: 这
1: 太老套了，
0: 这你都看了？
1: 我看了几眼呢，那不邀请咱、咱直播得看看呢，
0: 嗯，
1: 是不是？那真的我觉得太老套了。你就这个年代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强调我电池的安全性呢？
0: 嗯，
1: 大哥，7月1号新国标开始实施了，哪有不安全的电池了？现在
0: 不安全都不让你上路。
1: 你现在给我找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这个电池来，
0: 嗯、
1: 有吗？
0: 嗯，
1: 对不对？那谁也不比谁差了，你还强调这事儿，你这兄弟开啥玩笑呢？所以我说实话啊，就都难怪天宫系列一月卖几百台甚至几十台，你这玩意上哪销量去，上哪卖去，
0: 没有任何新意和亮点。
1: 那一个月整那几百台几十台可能都变成员工购了，都租给员工了、嗯、你这咋整啊？你天宫这么干就歇菜了。
0: 没错啊，贺宝爸想问一下，说腾势的 N8L 闪充版旗舰可以入手吗？二位为什么感觉车很好，销量这么不好啊？嗯，是车确实是不错。其实我觉得 N8L 就相当于是小号的 N9， 把所有比亚迪的各种技术，比如说什么天神之眼臂了、云辇了、E3 方了，该给到的在 N8L 上呢都有给到。而且呢，预售价格，哎，不是预售，上市价格了，上市价格也不算高，跟理想 R8 同天上市，理想 R8 卖理想R8卖多少钱了？34万还是35万来着？腾势 N8L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319,800，性价比确实挺高。但是奈何腾势这个品牌，说实话品牌力弱了点。车
1: 是
0: 好车，
1: 市场认知度偏差一些啊。其实车还是可以的。其实最大的亮点，我认为是它 2.0T 那个发动机
0: 啊，
1: 对吧？包括 E3 方、云辇，
0: 对
1: 不对？这些东西，
0: 包括它是第二代刀片电池，能用闪充技术，这些其实都是它的亮点。
1: 对，最大的亮点啊。但是其实整体设计来讲的话，没有 L8 那种豪华感。
0: 而且
1: L8 我认为还是豪华感要更强一点，包括它的 VLA 支架水平来讲，我认为确实比比亚迪的要更胜一筹。
0: 嗯，
1: 啊，这方面你反正感受一下子吧，自己开一开，感受感受还是很关键的。
0: 你可以等一等再看，别着急。
1: 没错啊，这位听众朋友说，长春的汽博会还会有政策吗？现在传言是能有2000万的补贴啊，那具体能不能落地呢？得等到我估计7月10号应该就能公布吧。
0: 嗯，
1: 是不是啊？你们别上两天了，今天7月2号还剩8天。
0: 经销商的政策是不会有的，
1: 对
0: 啊，就你们不要抱有任何希望啊。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15万以内的纯电的轿车能推荐一下的吗？15万以内的纯电轿车呀，
0: 嗯，
1: 纯电的轿车
0: 太多了，小鹏的 Mona M03 对不对？比亚迪的秦，包括比亚迪的海豹，再有呢就是那个东风日产的 N7， 这些不都是纯电轿车吗？
1: 就是
0: 11-12万
1: Mona 03重点看看吧。嗯，我认为如果年轻人的话，其实它整体来讲性价比都要更高一点。
0: 还有智己 L6都能看，太多了，
1: 也都可以啊。这位听众说，帕萨特2.0的380哪个版本性价比更高一点？那最低配吗？对不对？你要性价比高的话，大哥你上380干嘛呀？我要是图性价比高的话，我就直接上330就得了呗，对不对？硬件是一样的，只不过电脑调教不太一样。你330动力表现确实不如380，但是你代步的话330完全够用了，知道吧？还比380便宜，然后呢油耗还能稍微低点，上330吧，图性价比高就上330啊。
0: 嗯，思念会上瘾，想问一下，说1年16000公里，买油混还是小电车省钱呢？预算是14万以内，一家四口在沈阳用车。你一家四口在沈阳用车，如果说你要买小电车的话，你家里边有没有车位？能不能安充电桩？是不是你家庭的唯一的一台用车？如果说没有车位还不能安充电桩的话，我建议你小电车你赶紧放弃。1年16000公里的话呢，属于正常的公里数。你公里数如果不大的话，你买这种电车呢，其实省不了啥钱，因为保险什么的还挺贵的，对不对？你还得配个充电桩，还得配个充电桩，还得配个车位，你就不如买个油车，纯油的或者油混的都可以啊，看你个人需求啊。
1: 嗯，四月天说这个方程豹的泰三怎么样，可以出手吗？啊，泰三呢，现在就是你上 EV 版本，现在已经支持第二代刀片电池兆瓦闪充了。那你如果说泰三的 DMI 版本的话，现在还是第一代刀片电池，就没有兆瓦闪充。我不知道你买哪个啊，车本身来讲没问题。泰三呢，我个人觉得车还是不错的。那你如果

0: 能上 EV 版本是非常值得看的，现在上 DMI 没啥意思，因为 DMI 版本的话你不知朝花晨冲，今年下半年万一上个朝花晨冲，你今年下半年不上明年百分之百上，那你这个第一代刀锋电池的 DMI 就是白扯了，将来就没人愿意要了，明白吧？
1: 嗯，
0: 所以你要是买混动版本的话，一定要等新款，就是支持朝花闪充的第二代刀锋电池上了之后，你再考虑啊。你现在买第一代的话，没啥大意思啊。
1: 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说，听你俩意见去买了虎八啊，买完之后朋友都说长得不好看。哦、
0: 那这个东西就审美标准的事儿了，
1: 对不对？那你自己娶个媳妇儿，非得别人说好看吗？自己看顺眼就得了呗。再一个就是虎八，说实话，在哈弗 H 六啊，还有就是长安赛七五 Plus 这三款车型当中来讲的话呢，虎八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0: 嗯、
1: 而且虎八 1.6T 发动机配七档双离合变速箱，稳定性可靠性是最好的。这玩意儿你别光看第一表面，你知道吗？开时间长了你再问问，我是觉得一定会比你朋友说的其他车型要强很多的啊。
0: 没错啊，这个听众想买迈腾的330，还有吉利的星越 L 混动。该买哪个？果断上迈腾330，真的。你整个星越 L 混动，整那玩意干啥呀？第一点也不能省税，对不对？第二点来讲的话，稳定性、耐用度，你认为能比迈腾强吗？我说实话，我觉得不如迈腾的还。所以说，你老是整个迈腾330开着得了，没毛病，稳定性、可靠性高，成熟产品。你星越 L 上那个 iHEV 到底行不行？谁能说得准呢？上市几天呢？现在满打满算的有俩月不？
1: 嗯，
0: 你整那玩意啥意思，哥们儿？你要上星越 L， 我不反对。你上那个8AT 版本，燃油版的，知道吧？油耗确实高点，但是是成熟产品。你上那 iHEV 版本，那玩意儿谁知道到底行不行啊？千万别买，那玩意儿就糊弄鬼的东西啊！
1: 嗯，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探岳 L 现在能买吗？还是等年底啊？那你要不着急的话，你就等等年底，或者等等11月份。说实话，大众这两年的销量很惨，基本上每年的话呢，可能在年底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呢，会有一点政策，但你不要期待政策特别高啊。探岳 L 的话呢，现在可能你如果全款的话，大概是能优惠3万多，贷款的话呢是5万左右。说实话，不算特别便宜，因为探岳 L 300的话呢，17万5千8，你最便宜的时候，探岳300。老款出现过指导价格12万多，落地价格可能才14-15万的时候，你现在来看，如果要是这个价格的话，不太合适，你可以等一等，如果不着急的话啊。
0: 没错啊，这个听众是鸡头凤尾，不知道该选谁了，说想问一下，理想 L8 的 Levis 和理想 L9 的 Ultra 该选哪个比较好一点？能上 L9 还是上 L9 吧？当然，如果 L9 你没有六座需求的话，那不如就上个理想 L8 的 Levis 版本了，
1: 嗯，
0: 知道吗？它其实是相对来讲，其实智驾水平各个方面够用了。你看理想 L8 现在也好几颗激光雷达了，
1: 对，
0: 对吧？而且也是两个芯片了，
1: 嗯，
0: 知道吗？所以它整体的智驾水平 L8 的 Levis 版本还是很突出的。那么 L9 来讲的话，其实整体的内饰一些配置方面，比如说音响方面，
1: 嗯，
0: 它是没有 Levis 版本好的。Levis 是30几个音响还是40几个来着？
1: 三十个
0: 吧，
1: 对
0: 吧？普通版本就没那么多，其实音响效果还是有区别的。我当时去这个给我演示了一下，我看确实是有区别啊。所以说，反正如果说没有六座需求的话，我建议你上理想 L8 的 Levis。如果说平时可能还得兼顾到可能坐5个人、6个人的这样一个舒适程度，那理想 L9 的 Ultra 可能性价比就要更高一点，知道吗？ Levis 版本我觉得还是贵了点啊，放不上啊。但是其实理想这次改款呢 ，L9、L8 我认为还是挺成功的，
1: 对，
0: 真的
1: 挺好的，
0: 对吧？就是进步相当大，这次算是换代产品了，嗯、但是价格我认为有点贵啊，真的有点贵，
1: 不便宜。我们海滨想问一下哈，说二位啊，虎八啊，2.0的用了马上三年了 ，4S 店说呢，现在加27000左右就能换一个虎九 X 啊，中换不合理不？
0: 换能干啥呀？
1: 没啥意思，真的。你虎八3年前你买的虎八跟现在的虎八肯定价格不一样了，对不对？3年前的虎九跟现在虎九价格也不一样了，所以相当于你就花了个溢价的钱买了个虎九，虎八开着别换了，真没啥意思。
0: 这位听众说现在想买个 E300 豪华新车呢，有点不合适啊，二手合适还是再等等零公里的包牌车。零公里包牌车哪有那么多呀，兄弟啊？那我跟你讲，零公里包牌的那种那个奔驰 E 啊，都是奔驰赛店黄了，
1: 对，
0: 知道吗？那奔驰赛店能天天黄吗，兄弟？
1: 不好找，
0: 不是那么好碰的啊。但是我觉得奔驰 E 来讲的话呢，你做买卖做生意的话，整个行，知道吗？新车呢，可能你觉得要稍微价格高点，其实现在已经很便宜了啊。你买二手的呢，我觉得你就是。如果说钱比较冲，你就买个1年到2年的准新车，哪怕跑个1-2万公里，我跟你讲，跟新车没区别，真的没区别。
1: 对，这玩意儿保值啊。
0: 对，你不一定说偏得整那个零公里包牌的，那太少了，太不好碰了，明白吗？车本身来讲可以，但是 E300 可没有四驱的啊，全部都是后驱车。你如果在农村开小县城，相对来讲冰雪路面比较多，冬天肯定是吃亏的。知道吧？如果在城镇市区开，那都无所谓了，因为毕竟市区的话，清雪速度还是很快的，一年也不咋下雪。现在，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智己的 L6 啊，跟东风日产的 N6，他俩应该怎么选啊？他俩应该就是都是10万块钱左右的纯。

0: 店的轿车，哎，你发现，其实通过听众们就是对于咱俩的提问，就能看得出来，现在大家对于入门的这种纯电车型接受度也很高了。
1: 就大家还是觉得性价比高嘛？
0: 就原来可能没有这么高。
1: 都不用别，你就看领跑就看出来了。
0: 嗯
1: ，A10 这个那的，你看上了之后销量夸夸提升。
0: 就入门的小电车哈。
1: 对，就全小电车，就都是10万左右，甚至10万以内的小电车，把它销量提升上
0: 来。就我们真的要在节目当中提示大家，就是你买电车的时候，销售顾问可能跟你说的天花乱坠的，然后觉得这便宜那便宜，这省那省的，你们一定要看看自己有没有车位，能不能安充电桩，然后呢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日后的维修保养成本，然后呢一定要知道这玩意儿保险是挺贵的，所以这些点你们看都能不能认可，如果都能认可的话，你家里边的唯一的一台用车你再去选这种纯电小轿车，否则的话说实话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劝你们慎重去考虑，虽然说这纯电车你一打开门一看，那跟那老宝来或者是啥比的话，那确实是差太多了，是不是、
1: 其实我觉得十万以内如果买纯电车的话，什么人适合呢，就是单身的小姑娘小伙、就以市区代步为主是比较适合的，
0: 或者说你家里边有其他车，你媳妇儿买这台车的话呢，就是为了上下班接送孩子，
1: 对，
0: 这些也可以。
1: 如果家里唯用车，你可能平时还得出个门啥的，其实不太实用的，特别是很多人家里还安不了充电桩，那就更没意思了。
0: 对、
1: 我们这听众说15万的预算啊，一年2万公里，主播有什么推荐的吗？啊，那你现在就两个方向嘛，对不对？要么上新能源，要么上传统燃油车。你15万预算的话，如果是我家里能安充电桩，那我可能会主要看看比亚迪的宋 Ultra 的这个310公里续航的，对吧？你宋 Ultra 310公里续航，那就当纯电车来开了。对不对？但是你看价格还不是很高，它不像那个 EV 版本那么贵，所以说你重点看看它啊，整体的性价比啊、稳定性、可靠性都不错。还有就是前不久刚上那个乐道的 L60，对不对？新款上呢，你现在如果选择 bus 方案的话，才12万多，性价比也非常高，那个车就更适合年轻人。其实我觉得宋 Ultra 呢要更居家一点，就是你家庭用车的话，其实更要适合一些，对吧？性价比也更高。如果你叫年轻小姑娘、小伙自己开的话，我觉得乐道 L60 更适合你。
0: 没错啊，
1: 我跟你讲，就前天的时候，我身边的一个朋友的儿子，今年呢是考公上岸了，然后公务员，然后说想买个代步车，15万以里，我就让他提的这个。
0: 买了个乐道R60，
1: 对，选择的 bus 方案，很满意，
0: 是吧？
1: 对呀、那不挺好吗？那咱讲话的小伙一个人自己开着，
0: 对，小车开着挺洋气的，
1: 多实用啊，
0: 挺洋气的啊。
1: 对，
0: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奶汽车就行啊。
4: 嗯，
3: 我们平台让一位听众朋友说这个第三季度的国补资金是不是刚下达呀，要停了吗？啊，这个我说实话啊，就是国补资金下达是咱们国家的中央财政拨给各个省的这个资金，知道吧？那么这个是各个省的资金怎么来花怎么来用是各个省说了算的。
4: 嗯，
3: 那么这个国补呢并不是单指汽车，比如说买家电、买手机，知道吧，买各种各样的东西现在都有补贴，都是包含在这个国补政策里面的。
4: 是的，那个金额不仅仅有汽车的金额。
3: 你以为那钱全给你车用呢，兄弟啊？
4: 买房子、买车、买家电，乱七八糟所有东西都从这儿出。
3: 所以说车这个东西到啥时候结束那就各个省说了算了。你像去年咱们吉林省的国补的置换补贴到6月25号结束。
4: 对。
3: 今天7月2号咱们吉林省今年没结束。
4: 还有呢哈。
3: 对。但是今年我认为当时我就想肯定是要晚一点结束。为啥呢？去年肯定是消耗的快，因为买车多，
4: 对，
3: 人置换的也多，
4: 对对对，
3: 今年大家消耗的这个
4: 差不多了，
3: 为什么这么慢？对，就因为很多人去年已经买完了，今年没有可买。
4: 你想想置换补贴和报废补贴都几年了，
3: 对啊，
4: 该换的也差不多了。
3: 对，我们还有个听众说2000万的这个补贴什么时候能发放啊？你是指发到你手里还是出政策呢？你要说发到你手里一年之后都有可能才给你，明白吗？因为去年大家还记得区补吗？到现在咱们还没到手呢。
4: 嗯，
3: 但是这个肯定是钱还不了，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给的事儿，你们也别着急，知道吧？毕竟呢现在哪儿都缺钱啊。那如果说你说这个2000万的补贴政策什么时候落地出政策，现在的传言呢是7月11号咱长春汽博会要再给2000万补贴。
4: 对，但这个的话呢就是咱们长春市政府的行为了。
3: 对，那给不给呢，这个东西现在没有准确消息。反正现在为什么大家可能不太确定呢？原来说肯定是有，为啥呢？因为原来基本上都是这么传的。但是为啥现在我们很犹豫这个事儿呢？因为原来6月份咱长春市市补是3000万，
4: 嗯，
3: 结果最后夸追加了2000万，
4: 嗯，
3: 那有没有可能把7月份的2000万挪到了6月份呢？极有可能。
4: 是的，
3: 而且去年7月份的汽博会是没有市补的，
4: 各位
3: 是没有补贴的。
4: 别着急，今天不周四吗？对不对？周四，然后明天周五，过个周六周日，下周一应该就有准确答案。如果下周一要是有这个补贴的话，下周一开始的话呢，商务局就开始收集各个 4S 店的信息了，
3: 对，
4: 知道吧？所以下周一我去问问 4S 店，有的话我们就及时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公布一下。
3: 啊，我们听众说了，说我车都到了，就等这个市补呢，别开发票了。
4: 对，你等吧。
3: 对啊，你这两天还差那10天8天的吗？都不到10天了，现在就剩9天了。
4: 等等啊，李哥哥想问一下说，雷克萨斯的 ES200 现在能优惠多少钱呢？新款的雷克萨斯啊，260取消了，
3: 200还有，
4: 200还有，
3: 但也不多了。
4: 你
3: 现在主推的是啥？主推的是新款的
4: 300H，
3: 对，新款的 300H 了。
4: 是的，你老款的话呢，优惠力度挺大的，据说呢能优惠个10万8万的。你新款的话呢，其实现在来看优惠力度不大，虽然说指导价格没有提升多少，但优惠力度不大。我建议你啊，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想买一个比较低调的豪华品牌的话呢，你不如看看老款雷克萨斯 ES200 得了，真的20多万，你现在花30万买 ES200 完全没意思，车老肉了，改完之后呢没什么太大变化啊。
3: 那凯美瑞2.0换壳子嘛，
4: 对
3: 不对？永无止境说，大卫啊，我相中福特的探险者了，这车能不能买呀？有没有啥大毛病啊？啊，大毛病没啥大毛病，真的。最大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费油，你 2.3T 发动机动力肯定是不错的，对不对？但是车自重也在那摆着的，那油耗肯定是高。我跟你讲，探险者开14-15升油耗家常便饭啊，呵呵，这油耗能不能接受？知道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吧，现在买福特探险者确实便宜，性价比很高。
4: 嗯、
3: 包括福特的其他车，你说福特的那个锐界 L、
4: 嗯、
3: 叫锐界 L 了、嗯，现在才多少钱？低配17万10几万，
4: 对，
3: 性价比非常高，真的便宜。
4: 它卖不动啊，
3: 原来多贵呀、啊！但是你这个为什么卖这么便宜呢？就是因为卖不动它才便宜，对吧？还有一点呢，就是福特的车，任何一款车型，现在市场保有量都极低，市场的认知度都非常差，很多地儿连4S店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没啥大意思，真的没啥大意思。你就如果说真就是20多万的话，刚才我们有。有个听众朋友说那个揽境和
4: 揽巡
3: 是揽巡吗、
4: 嗯、
3: 啊，反正揽巡也好，揽境也好，包括途昂也好，一套东西他现在出那个450动力表现都哇哇的，绝对不输于你那个探险者 2.3T， 你都不如看看他们了， 知道吗？但是他们我其实现在也不推荐，为啥呢？因为他们新款也刚上没多久，价格也贵，你再等等，他们百分之百今年底至少五万打底优惠啊。
4: 嗯，
3: 当然我指的是贷款，全款可能达不到。
4: 没错，云飞啊，想问一下，说传奇的 M6 怎么样啊？想买台配置比较好的 MPV， 预算还有限啊。如果说你要这需求的话，那我觉得 M6 是可以的。预算有限，还想选择一个空间尺寸比较大的、内饰配置比较全的 MPV， 那 M6 的话呢，在这个价格区间首屈一指。原来的话呢，比如说什么吉利的嘉际，对吧？这些东西呢，包括五菱的那个凯捷，还能跟它竞争竞争。现在嘉际也好，凯捷也好，全都停产了，只有这个传祺 M6 了。而且传祺 M6 的话呢，还比之前便宜了。原来你要买传祺 M6 的话呢，最低配都得12-13万，现在呢，基本上9万多、10万多就能到手了，非常合适啊。你如果说要想选择合资品牌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呢，其实还有，比如说北京现在酷斯图，但是呢，确实是外观内饰配置，你要跟 M6 来比的话呢，差很多。但你要知道 M6 的缺点，内饰配置多，它的小问题小毛病一定多。然后呢，发动机和变速箱呢，这个油耗确实是也比较高的。如果你都能接受的话，你再去看啊。
3: 这位听众说，想问一下五代的虎八和四代的七五 plus 哪个更值得入手啊？其实理论来讲的话，能上七五 plus 还是要上七五 plus 的啊。而且七五 plus 用的是爱信的这个 8AT 变速箱，整体来讲品控肯定还是更好一点的啊。但是七五 plus 来讲呢，车更大一点，然后呢 1.5T 的低配式，那么确实是动力表现来看的话，没有虎八动力来的那么好啊。所以说你看你想要啥吧，虎八性价比我认为要更高一点。所以说这两个车其实家庭代步的话，搞一个五座 SUV 其实都挺适合的。但是个人认为长期持有的话，长安的 CS7 Plus 的整体品控还是要更占优势的，特别变速箱这一块，知道吗？你过了五六年之后你再看爱信的 8AT 变速箱也好， 6AT 变速箱也好，它是成熟产品，
4: 嗯，
3: 好几十年的成熟产品了。但是其实现在国产的很多品牌用那个双离合变速箱四五年都没问题，但是过了四五年五六年以后，那这东西行不行就看你命了。
4: 是的，27岁男生啊，小米的苏七和宝马的525，二位啊，你们觉得应该咋选呢？
3: 这俩放在一起比较有点牵强吧。
4: 这玩意儿就看你这个27岁男生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你知道吧？他要是稳稳当当的已经成家了，那我觉得选个宝马525是可以的。你说你就一个小伙儿你自己开的话，你说你买那老宝马5系干啥呀？对不对？就算是宝马5系现在改的这么年轻了，那我们依然觉得他是一个30多岁得40岁以上开的可以。你年轻小孩的话，干啥不开小米苏七？干啥不开纯电的呀？是不是？你看你啥用车场景、用车环境吧。啊，如果说要是就自己的话，推荐你看小米苏七。但现在小米苏七说实话热度降下来了，没有那么特别厉害了，
3: 那销量也挺高。小米上个月我看销量也不是交车量已达到3万台以上了。
4: 是吗？
3: 销量还
4: 就也是在尿不圈卖，但可能没有原来那么上热搜了。
3: 原来啥情况？原来的讲话呢，小米必须前十的热搜必须占一条，
4: 必须有它，
3: 必须得有一条，知道吧？那老板天天整个能上热搜吗？现在老板你看还敢出来吗？
4: 没错啊，
3: 对吧？这两天我跟你讲，我看小米的股票了，那跌的、
4: 是吧？
3: 跌10多块钱的。
4: 我跟你讲，车不行，小米股票必跌。
3: 不光小米股票跌，比亚迪也好啊，包括
4: 赛利斯
3: 都干到6来块钱了，
4: 都跌
3: 啊，50多块钱了，
4: 都跌的不行，
3: 那跌的都不像样了。
4: 那50多涨了，前段时间不40多了吗？
3: 没有，
4: 是吗？
3: 没有
4: 啊，
3: 那你最高峰130、140呢？
4: 真吓人！
3: 你干到40多废了，那谁到时候最后被买了，真套严了啊！这位听众说啥呢？说，小鹏的智驾水平和乐道的智驾水平谁更好一点？
4: 乐道有智驾吗？啊，
3: 这有点埋汰乐道了啊！那到容易找你啊。这两个都是纯视觉方案、对吧？小鹏呢，其实现在小鹏你就记住，以后小鹏就纯纯走视觉方案了，小鹏以后就不再有激光雷达了，早期的
4: 宣布了没有激光雷达。
3: 那你看现在小鹏 GX 都没有激光雷达，
4: 对，是
3: 是吧？
4: 他以后也不会有吗？
3: 对啊，你现在所有的新车型、在售车型全都没有激光雷达，
4: 是
3: 对吧？他100%就是想学那个特斯拉嘛。
4: 特斯拉，
3: 但是呢现在反过来了，你看最早的时候，那时候小鹏带激光雷达的时候乐道没有，
4: 对，
3: 乐道现在上激光雷达了，但是乐道上激光雷达让你花12000不10000几，让你
4: 选装
3: 是吧？这个我说实话挺恶心的，真挺恶心的啊！就是你咱讲话了，现在激光雷达几个钱呢？3000-2000的到头了，你还让车主花12000选去？我真得骂骂李斌，对吧？但是你去开一开去，就现在乐道的 L60 也好 ，L80 也好 ，L90 也好，它带激光雷达的新款，但它的智驾水平真的没有小鹏的纯视觉方案来的得劲儿。
4: 嗯。
3: 你去感受一下子，你看看小鹏的整体的视觉方案，它的智驾水平真的比它要强。所以这个就取决啥呢？你不要光看硬件啊，这个智驾水平真的是这样。你不要光看硬件，你要看它用的什么芯片，知道吗？芯片的算力提升了，那么整体的这个云处理能力怎么样？ 知道吗？你看小鹏，我认为他的智驾水平比这个蔚来要强，主要原因就得益于他那个 VLA 的那个整体的那个算力和纯视觉方案，
4: 就他算力还是很强的。
3: 对，这方面他一定有优势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小鹏最后真的能把在纯视觉方案这块能做起来，能比肩于特斯拉的 FSD 的话，我真觉得高看一下小鹏啊。但是现在这个东西未知数也非常多呀，
4: 可能性太小。
3: 因为这未知数真的很多的。但是现在来看，我觉得小鹏能坚持住就很难，因为纯视觉方案现在到底行不行，其实很多人是持怀疑态度的
4: 啊。而且自己研发很烧钱的。
3: 再有一点就是啥呢？现在咱竞争对手都在宣传啥呢？都在宣传说啊，纯视觉方案是不
4: 行
3: 的，必须得有激光雷达，我的算力是吧？激光限速我得达到什么水平，我的这个智驾水平才更高、更厉害、更强，对吧？所以你看现在很多车企那。动不动整个激光雷达干1000多的这个限速，干多少限速？
4: 八百九，现在最好的不就问界 M 九吗？896限速，
3: 那都吓人呐，
4: 对不对？算力都干1000-2000。
3: 那你不是啊？那你看理想 L 九现在激光雷达限速干1000多呀？
4: 我觉得他俩的那个计算方式和方法不一样，单位不一样。
3: 那你就是这个东西，你说到底是谁更厉害呢？
4: 嗯，
3: 对吧？那其实真正开起来的话，你不一定说你带激光雷达多少颗，或者你的限速多少啊，或者多多，然后你的智驾水平就超过特斯拉呀？
4: 哎，我觉得有关部门应该出来，就把这些东西的单位呀，对不对？或者是计算方式统一一下。你要不然的话，给消费者造成一定的误区，真的不能光看数字，没有用。
3: 还有一点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啥呢？就是他现在很多车企呢，就是他宣传的吧，对很多消费者是有误导性的。
4: 对。
3: 就是大家就说啊，我激光雷达有多少限速多少限速，我智驾水平就一定强，或者说我这车有激光雷达了啊、或者说我用什么这个智驾了，用华为的 ADAS 智驾了，然后我这个智驾水平就一定强，真不是这样。你看现在很多一些低端车型，
4: 你比如说华境 S，
3: 包括那个蓝图的那个福瑞加，
4: 对，
3: 或者蓝图啥
4: 知音，
3: 那它那激光雷达的相当硬件也一般，软件算力更一般了，那智驾水平就很一般化。
4: 他用的华为那玩意儿就是入门版。
3: 对，所以说你们千万不要觉得啊，我这个智驾水平高，跟用激光雷达或者说用我这个什么芯片或者怎么地就一定强，真不是这样的。但现在来看的话，智驾水平跟去年比都进步非常大。
4: 那肯定是，
3: 真的进步非常大。所以说你看我们吴先生还问华境 S 怎么样呢啊？华境 S 真的很便宜。14.98万，你说买啥去啊？那老大个儿，那配置空间是不是、还跟华为合作？所以我觉得性价比这块其实做的是很无敌的啊。但是我还是比较担心的品控问题，就是现在很多车企存在类似的问题，就是我车现在把这个价格压得很低，然后很多一些原材料经销商选择方面我就做的就是很极致。就是什么叫很极致呢？就是我啥便宜我用啥了。那其实新车的时候你体现不出来，你开个1年2年的，特别3年4年以后你看看，对吧？问题就大量的凸显出来了，所以异响也好啊，品控也好，问题都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能等一等还是等一等，就小白鼠们先开，让他们去试去，然后反馈出来之后呢，看看有没有问题，你再考虑。
4: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牛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泰七怎么样啊？能买不？这泰七的关注度真高啊！
3: 泰七现在据说啊，昨天我还一个朋友，然后订车说能不能便宜？我说大哥你别开玩笑了，咱别便宜了，你们现车你都没有。但是现在泰七等一个多月能到车了，就 EV 版本，
4: 新款的 EV 版本。
3: 对，现在一个多月大概能交车了
4: 啊，那挺快啊，
3: 比原来强了。现在确实啊，第二代多电池的产能应该上来了
4: 啊。
3: DMI 版本现在优惠过万了。
4: 是，就如果说你要买 DMI 版本的话呢，因为它不是第二的刀片电池，不支持闪充技术，所以说呢，它现在优惠力度比较大，优惠10000多啊。你现在买泰七的话呢，你就要看你到底是买新款老款，你到底是买 DMI 还 EV， 这个东西有很多很多的讲究的啊。你自己去重点关注，然后再决定。
3: 我个人认为吧，泰七的价格是要降的，因为现在呢，就是这么说吧，因为泰三也好，泰七也好，它那个新款车型刚上，然后呢，这个第二代刀片电池产能受限，你等它的第一代刀片电池那个工厂全部切换成第二代之后，你看看。
4: 对，
3: 它产能一下子上来了，它100%它得降价。
4: 对，降价就是这车这个东西，尤其是电车，现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
3: 对，
4: 所以你看你自己是咋想的？
3: 没错没错，一成不变说大卫啊，奇瑞的风云 A8L 咋样？我认为这车非常好，就是卖的不行，真的，整个空间、配置、颜值，我觉得都挺好的，性价比也挺高的，不贵啊。 对不对？所以说你要是不嫌小众化的话，这个车是非常值得看的。只不过风云系列，我说实话，我真的觉得奇瑞做烂了，
4: 真做烂了，
3: 没做起来。
4: 哎，你说的奇瑞那个风云呢，被那个叫银河给干啥样啊？
3: 嗯，
4: 真是
3: 银河人家算做起来了，银河人想明白，人吉利银河就做低端呢，
4: 对呀，
3: 就做性价比啊。所以你看，这个听众说，吉利银河的黑金 M 九能买吗？黑金 M 九是26万多那个吗？
4: 对，
3: 26万多是叫黑金吗？我记不住了，
4: 买那干啥呀？啊，买个银河 M9 花26万多，你是买领跑雕九不香啊，还是小鹏 GX 不得劲儿啊，还是买乐道R90钱不够啊？你哪怕你买个小，你买个那个理想的 L6 都行啊。
3: 哎，我真的啊，前两天我关注了一下 M9，就 M9 当时刚上市的最低配续航是75还是78？
4: 75。
3: 75吧，现在它是变成100了。
4: 最低续航啊，
3: 对，
4: 偷摸改了呗，
3: 改了提升了，
4: 你改了也为无所谓，
3: 一百
4: 算啥呀？20万的车，100公里纯电续航
3: 是吧？你现在整个顶配的续航才200来公里，就我觉得没啥大意思，特别是你干26万、20几万更没劲了，我都得23万那个都没啥意思了，知道吗？你就真有这钱的话，刚才我搭档说那几个车，你重点看看，小鹏 GX 那最低配都干400公里啊，
4: 对呀，
3: 是不是？你整整那玩意儿，而且整体你看看内饰的设计，包括内饰原材料方面、做工方面，你去比较一下子，区别很大的。你去看个车去，一看你就没看车，你看车你心里就有数了，知道吧？你花26万买这玩意儿，纯属图币啊。
4: 嗯，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各位如果还想观看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娜爱汽车"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最后十分钟左右时间，大家还有啥新的问题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博越 L 和师傅拓界该怎么选择，要耐用度还有就是油耗啊。这个说句良心话啊，就是博越 L 确实费油，就跟师傅拓界比的话，比师傅拓界油耗还要高一些。但是呢，你师傅拓界现在买它图啥呀？
3: 你还能买着吗？
1: 对不对？没有意义啊！你这么讲吧，就是现在韩系品牌在中国市场还能生存几天？咱别说几年了，能生存几天都不一定了，兄弟，知道吧？包括这面还有人看库斯图呢，还纠结 1.5 2.0 买哪个呢？你买库图是为了点啥，哥们儿？对不对？将心比心，不就是为了图便宜性价比高吗？你图便宜还上什么 2.0 的呀，大哥？整 1.5 的开了得了呗，动力差点就差点得了呗。我说实话啊，这俩车理论来讲，你偏得让我推荐，我都不咋推荐。为啥呢？就是因为售后将来成问题。你4S店全都光差不多了，这全国咱就这么讲，现代的所有4S店全国能超100家吗？
3: 嗯，超不了，不可能，
1: 100%超不了100家的。
3: 我们吉林省才一家，
1: 都黄的差不多了，你将来售后咋整啊？对不对？博越 L 吧，现在出了个混动的，理论来讲我不推荐，我很担心它将来毛病多，知道吧？燃油版的得干到13升，能接受这个油耗水平不？2.0T 的配 8AT 版本。能接受这个水平的话，博越 L 的 8AT 版本是非常值得看的。
3: 哎，这个价格区间，上个虎八，上个哈弗 H6， 上个长安 CHR Plus 得了，稳当的。
1: 我觉得，反正如果说家里人口多的话，上有老下有小，唯一用车的话，我认为虎八 L， 包括什么 Plus，
3: 对，买个六座的，
1: 对，性价比是要更高一些的，
3: 真的，
1: 实用性也更强一些。
3: 别整得乱七八糟的了。
1: 对，
3: 月亮想问一下，说荣放双擎怎么样啊？油耗高吗？市区和高速分别多少呀？荣放双擎 2.0 的双擎或者 2.5 的双擎，在市区大概可能就七八升油，八九升油。
1: 我告诉你，就达不到，
3: 达不到，对不对？
1: 我告诉你， 2.5 的在市区开100%六七升够了，
3: 贼省。
1: 2.0 的五升六升的
3: 高速比这还省，你们就算吧。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家庭用车，每年公里数的话呢比较大，比如说超过20000了，你想买一台这个家庭用车的话，你就买丰田的那个双擎，非常非常省。但是呢，确实内饰配置一般啊。如果你们要能接受的话，我觉得完全没问题，而且还适合什么呢？还适合我想省油，但是呢，我又没有车位，不能安充电桩，我没有办法买插混的人，这种人特别适合，
1: 是吧？我们听众 说，那看看虎八吧，虎八行，可以看啊。这位听众说，小鹏的 G6 和 G7 这两个车值不得看啊？周边人都劝我不要买新势力，主播帮忙分析一下子。哎呀，这么讲吧，其实现在新势力呢，大家对它的认可度、认知度还是挺高的。你看小鹏现在市场的整体表现多好啊！上个月我看销量也突破40000台了，
3: 嗯，
1: 对不对？对于小鹏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飞跃了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还拿原来的老眼光来看的话，意思不是很大了。G6、G7 来讲的话，现在市场表现也不错，当然跟小鹏 GX 比的话肯定差远了啊，但是性价比还是很高的。特别 G6， 我认为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整体的品控问题不是很大。你要追求性价比高的话，这两个车重点看看没问题。而且现在市场反馈口碑也好，品控的这个把握也好，我觉得没啥毛病啊。不是说不能买啊，就小鹏现在咱这么讲吧，你要说排一线的话困难点，但是豪华这个不是豪华品牌，就是造车新势力这块排二线的话，我认为不成问题的。
3: 嗯，
1: 真的不成问题的啊！你看现在小鹏其实定位很准确，就是我不跟你什么理想啊、
3: 未来
1: 呀、
3: 特斯拉比，
1: 包括这问界，我不跟你比了，
3: 对
1: 对吧？但是我跟二线豪华，比如说我跟这个比亚迪比，
3: 我跟银河比，
1: 对，
3: 我跟奇瑞比，
1: 我是不是能碾压你
3: 们？我跟极狐比，
1: 对吧？我还是有自己的调性在的，
3: 对对对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它比成功了，那不用看别的，你看小鹏 GX、当时预售价干说35万30几万，
3: 对，
1: 我说这讲话，这车要卖30万以上，谁买你啊？
3: 其实小鹏原来没想明白，你还记不记得小鹏原来的 P7、原来的 G7，
1: 对，
3: 这些车型都卖20-30万。
1: P7 其实说实话，当时它要是卖特别便宜的话 ，P7 100%火，
3: 非常有市场。那车我都相中了，
1: 对吧？你看整体的设计，
3: 对，非常好看，
1: 非常好看。
3: 什么无框车门了什么的，这些当时小鹏都非常的先进。
1: 对啊，
3: 但那时候定价太高了。
1: 那现在你要出一出就白扯了。现在好看车、颜值、配置高的车太多。

0: 对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什么呢？说上下班代步啊，在纠结奔驰 GLC 和理想 R8 该怎么选啊？哎呀妈呀，我跟你讲，真的，现在好就不是现在。去年年底吧，去年下半年，好多人呢都还在纠结，到底是买这个合资品牌还是买新能源啊？今年的话呢，基本上这种问题非常少了。
1: 哎呀，现在 GLC 跟 L8 都很难竞争得动了。
0: 对，你现在如果买 GLC 的话，你得买300的顶配，才能跟 L8 的Ultra 版差不多的价格。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这玩意儿我是觉得吧，看你啥需求。如果说呢，你就是上下班代步，我在市区开，那我想要的就是我家里边还有车位，还能安充电桩。我想要的是智能、舒适，对吧？这些东西的话，那你就看理想 R8。如果说你说我还是得稳稳当当的，对吧？我高速和这个市区一半一半我对这个智能不感兴趣，那我觉得奔驰 GLC 的话呢，还是挺稳当的。所以看你啥用车需求啊。
1: 沉默想问一下 ，Q7 的四五值得买吗？那就是图性价比高，然后还想要这个级别车型的话，那四五性价比是最高的了，对不对？你当然 2.0T 的动力表现肯定是没有 320V6 来的快，对吧？但是那是 Q7 啊，呵呵，所以说你要是花40多万想整个 Q7 开，我就要点门面，那我觉得就是那就上四五就完了呗，对不对？当然动力操控感驾驶感受肯定跟那个 320V6 发动机比的话差远了啊，所以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做买卖做生意来讲的话，不主要还是看是啥车吗？
0: 嗯，
1: 对吧？那你就哪怕整个 Q5 的顶配，那你跟 Q7 的最低配也比不了啊，是不是？
0: 没错。
1: 我们有个听众说，咱们有没有开虎八的车主？
0: 咋了？
1: 给我们这听众反馈一下，他说他虎八一公里得1块钱油钱，一公里1块钱。
0: 你是 2.0T 吧？
1: 虎八是92号汽油。92号汽油，你如果说一公里1块钱的话，得多少升？
0: 现在92号汽油的话是7.92块，
1: 你就算8块钱。
0: 嗯，
1: 你要10升油的话，一公里是8毛，
0: 8毛，
1: 12升的话是9.6块。
0: 嗯，
1: 那得干到12.5到13升。
0: 没，那
1: 啥呀？那扯呢吗？那我
0: 你是不是2.0T 的呀？你如果1.6T，
1: 你要2.0T 的行。
0: 对，2.0T 可能这些油耗，如果说你要1.6T 的话，这油耗肯定是100%高，知道吧？
1: 不可能，
0: 我觉得也不可能。肯定是你 2.0T 的啊，或者是你是表显油耗，有可能
1: 表显油耗就不要看了，没有意义啊。我们听众说小鹏现在火了，造不出来车呀，产能不足。我告诉你，小鹏 GX 现在是没有现车的，那据说等30周不几十周。
0: 嗯，
1: 他为啥等这么久呢？小鹏失算了，小鹏以为你们都买那个增程的呢，是吧？结果你们现在全买
0: 纯电
1: 的，
0: 对，
1: 他增程备了老多车，没人买。
0: 嗯，
1: 你们现在想提现车，整增程的吧？
0: 小鹏现在其实产品线还是挺丰富的。
1: 增程比纯电的贵10000块钱，是不是？对，
0: 增程贵还是纯电贵啊？
1: 增程的贵，纯电便宜1万
0: 啊！是我
1: 增程上来就四驱
0: 啊？是吗？
1: 对。
0: 啊，它差在一个四驱上。
1: 对，
0: 我记反了啊，就是小鹏现在其实产品线挺全的。你看小车 Mona M03， 然后紧接着 G6 G7， 然后呢 GX， 包括小鹏的 MPV 什么 X9 什么的，它都有，所以产品线还是挺全的。你们想买啥其实都有啊。
1: 没错，嗯，这听众说195000落地的路虎极光推荐吗？路虎极光现在落地195000了。
0: 195000的话，
1: 涨价了吗？这不？
0: 对，那指导价格17万多呗，还行，没算太涨。原来
1: 极光 L 好像咱长春没有车了。
0: 嗯。
1: 嗯，反正前段时间最便宜的时候，据说裸车16-17万。
0: 嗯，
1: 反正你要195000还有车的话，我认为也值。
0: 抓紧时间买吧，21里落地，能买个路虎极光 L 还买啥去啊？
1: 对
0: 啊，对不对？不比探岳开着香啊？
1: 而且关键，我认为这个车适合单身的小男孩、小女孩。
0: 嗯，
1: 为啥呢？就是品牌力够用了，调性也在那摆着，配置、空间表现，包括动力表现，2.0T 的都非常不错。
0: 我要20多岁。真的，我要是20多岁，我绝对整一台，100%的。
1: 但这个问题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啊，第一点就是修车贵，
0: 嗯，
1: 就是你可能开一个3年好车，你出了3年10万公里质保之后，一旦有问题的话，修车成本挺高的啊。但我认为5年之内其实问题都不是很
0: 大，
1: 但过了5年之后吧，可能问题多点。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将来可能卖车的时候，因为它毕竟停产了嘛，
0: 嗯，
1: 你保值率这一块，我估计可能开个3年之后，可能得打4折，
0: 腰斩
1: 都不止。
0: 开着也得劲儿啊，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价格还要啥自行车在讲话
0: 了？就是
1: 啊，那卖30多万，咱们讲话了，不值得买。你说19万、17万还不值得买吗？
0: 没错啊，来吧，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了7年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叫做利必拓啊。每天到这个点呢，我俩不说，我们直播间听众都提醒我俩了，该说利必拓了。你看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这产品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卖了7年了。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我们已经是第9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然后呢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包括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以及我们第9代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缓解你的烧机油情况。以上这些功能，如果你用完之后不好使的啊，无效给你退款。
1: 没错啊，这个产品老听。

0: 众应该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已经给大家推荐了整整七年，超过20万车主在用，大家反馈都非常不错啊。所以大家呢，如果相信我们，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的东西错不了，你回去用去，我们给大家兜底啊，用到满意了，用到好使了，记着给我们把订单找着，给我们来个五星好评，评价一下的。用到不满意、不好使的，随时找我们退钱，我们给大家兜底，不让大家花冤枉钱啊。你就相信我们一点，现在的车没有煤气炭的，就是多少的事儿，因为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哪怕你混动的、增程的，只要是你车加汽油，都会生成积碳。所以说，你积碳这东西如果长期不清理的话，时间久了，不光是你费油的问题，不光是动力差的问题，而且故障率会越来越高。因为它时间久了之后呢，很容易把你的喷油嘴、三元串给堵掉。那么堵了之后呢，这种东西啊，你像三元还能洗一洗，你喷油嘴根本就洗不了。一旦堵死了，只能换新的。喷油嘴一套3000-5000是最便宜的。你像我们原来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有个威兰达车主，他是荣放威兰达，他是喷油嘴换4S店要他10000多，在外头换都得10000出头。那你说这个东西，你如果加我们这个产品，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你加一单的话，我告诉你，他不带堵的，
1: 一辈子都不带堵的。你再一个10000多块钱，你买利必拓买一辈子用不完，
0: 也用不完呢。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千万别等你喷油嘴或者三月哪天干堵了啊，你再花钱修车去，你干直接来句，哎，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需要洗，那就白扯了，没有用了，没有意义了，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产品呢，没多少钱的玩意儿，对不对？你每半年你加一单，真的不带堵喷油嘴堵三元的，而且你车会开的越来动力越来越好，而且不会说随着公里数变大之后你车偏费油。你像有些车主说，我原来可能9升油、8升油，那么可能开了几年之后，现在变成10升、11升、12升了，油耗比原来高了。你如果相信我们，我们这个产品你就回去用去，按照要求，按照公里数来加，加完之后你再对比一下油耗，我告诉你，肯定让你恢复到新车油耗水平。
1: 对，它为什么说油耗增加了呢？各位你想一想，你正常吧，我们那个积碳呢，就是汽油燃烧过程当中产生的垃圾，然后呢，它都附着在你的整个油路管道当中，等我们的新油喷出来之后呢，它没有办法充分燃烧，及时排掉，它就会附着在咱们这个积碳上，所以说就导致你的这个油增加了，就是这么简单，油耗增加了。
0: 对，就费油，而且很多车主觉得动力变差。
1: 对，
0: 都各有直接关系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你车明天换车了，对吧，想卖车了，那就无所谓了，就没有必要加了。但如果你短期内不卖车，这个车不换，车是想常开的，甭管咱车开几年了，开多少万公里了，我只要车不卖不换车，我加点这玩意儿花不了几个钱，然后车开着更动力更好了，更透了，更冲了，得劲儿了，然后呢小毛病还少，我少修一次车不啥钱都省回来了。而且你公里数大了之后，你车指定是费油的，你算算油耗，你比原来省油了，你靠省油钱是不是啥钱都省回来了，对吧？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你用一用，真的对车有帮助。而且我们这产品，你收到货你可以看一下，市面上确实类似产品现在非常多。我们很多听众说，哎，买过谁谁谁的，或者说在哪儿买过，加油站买过，在4S店买过，在哪儿买过的。你买过的，你如果没有扔掉，你手里还有的话，你拿出来看看，你看它有国标认证，做过台价实验吗？对不对？我们这产品利必拓除，你们上百度搜一下这个品牌，它是全球三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是专门给各大主机厂4S店做配套的。知道吗？我们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进口原液，是聚棉成分的，是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一个产品。我们带的是国标认证的。你像城市落叶说，现在拍三发四吗？对，你现在拍三组，给你发四组，还等于打了八折。对不对？你没有几个钱的玩意儿，所以我觉得大家你要用点正经东西。还有就是啥呢？长期用。坚持用，对车绝对是有帮助啊！
1: 没错啊，我们这产品的话呢，是138块钱一单，一单当中的话呢是两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把这两瓶一次性都倒到油箱里，然后呢再把油加满就行了。但是我们第一次使用的听众呢，你是需要按照公里数来用的啊。如果说你的车是5000公里之内的新车，你就各位记着，什么也不要加，因为你新车没有任何的垃圾，没有什么积碳。5000到50000的，你加一单就行了。50000到100000的。连续2箱油，每箱要加一单，然后10万到150000的是连续3箱油加，15万公里以上的，不管你的公里数有多大，你第一次使用的话呢，都是连续4箱油，每箱要加一单。这么完之后呢，如果你觉得效果还挺好的，那你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单就可以了，就能保证你的车辆呢是没有积碳，开起来呢特别透了，特别冲，而且很省油的一个状态啊。138块钱一单，一单两单是没有什么活动的。如果你公里数大的话呢，建议你拍三单，因为拍三单呢，我们是给你发四单，性价比是很高的啊！
0: 没错啊，拍三单发四单啊，那么性价比呢就更高一点，因为等于打了八折啊。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本田 CRV 的车主
1: ，CRV 最敢用，
0: 给我们反馈啊，他呢就是喷油嘴堵，原来加那个4S店卖的那148一瓶、那个，
1: 对，148。
0: 然后呢，前段时间用了我们这个产品，然后喷油嘴在堵，加完之后确实方向盘抖动问题解决了，就喷油嘴洗开了，特地跟我反馈了一下子。所以大家如果是本田的车，你那个1.5T 地球梦发动机。

0: 外号鸡蛋梦，非常的愿意堵朋友嘴，你加我们这产品效果非常棒啊！包括你看城市落叶说拍好了，感谢大家支持信任，你们回去用去啊！就城市落叶，别看你买了三单是吧，到手四单啊，回去用去，用完之后不满意不好使的，来直播间找我，我让厂家把钱退你。
1: 嗯
0: 啊，我们这个产品你就相信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推荐给大家整整七年时间了，我们一个省电台的汽车栏目推荐七年，我们不是随便推荐给大家的啊。好吧，我们说一下这个购买方法啊，大家有需要的你们最好拍三组，因为拍三组给大家发四组更合适一点，因为保质期都是三年，都是六月份刚生产的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啊，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拍三组发四组啊，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给你发韵达快递报到家。
1: 嗯，没错啊，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拍起来吧。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三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挣扎，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这个城市周边的这个度假。
1: 嗯。
0: 短的不算啊，
1: 短
0: 的不算啊，就是你什么上什么二环路啥的不算啊，这
1: 谁上二环路度假呀？
0: 那咋的？老多现在老多人上那儿就是那个扎帐篷了
1: 啊，那倒是
0: 啊，特别多的人。
1: 那我家楼下的公园也有去扎帐篷的，就是市中心他们也扎帐篷。
0: 对，就是就说这个事儿嘛啊，然后。然后呢我们就今天聊一聊，就是说微度假嘛，就我们给大家定义的微度假呢，就是两天一晚这么样的一个行程啊，就我们叫定义的叫微度假。
1: 嗯，
0: 然后呢我刚才我一想了一下啊，就是咱们以这个长春为原点啊，
1: 嗯，
0: 这个周边能微度假的地方呢，你比如说首先啊，因为我搭档这个上节目了，我只能说辽源嘛，就算一个吧。
1: 啊，你说城市，你说旁边城市啊？
0: 对，微度假嘛，
1: 啊，
0: 对吧？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们的梅河，
1: 对，
0: 算一个，就是开车基本上两个小时的。
1: 对，
0: 我们的吉林市其实也算。
1: 吉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呀，
0: 对，
1: 其实可以，不考虑我的话，可以把它放在首位。
0: 对。然后呢我们的双阳我觉得其实也算
1: 啊，双阳越来越美了。
0: 对，其实双阳也算，但咱讲话双阳离长春
1: 不就长春吗？
0: 真不
1: 属于长春了，
0: 真不远，真的啊。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拿这几个城市呢作为一个切入点啊，作为一个切入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就先聊一下这个梅河吧，就感觉好像好久没聊它了，
1: 真是好久没有说梅河口了，而且现在人活动可多了，
0: 感觉好久好久没有聊了。
1: 对对对，
0: 就先说一下梅河啊，因为梅河呢其实我们在端午的时候好像也没说
1: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就是根深蒂固就觉得梅河是一个好玩的地方了，都不用我们每天都在说了，是吧？
0: 对对，然后其实呢提到梅河口呢，就大家

0: 家呢心里有这么样的一些比较固定的地点、
1: 嗯、
0: 啊，当然了，我们也给大家待会儿推荐一个线路啊。
1: 嗯、
0: 那其实梅河口呢，我们在清明节之后，
1: 嗯，
0: 那也是给大家说了一下，就是它的不夜城啊什么的都开街了，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包括呢这个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1: 它的田园风光，嗯、它的各种各样的山庄，
0: 对，
1: 其实梅河。

0: 线路啊，
1: 对，
0: 一天两天三天的就根据大家时间的这个排布吧哈、
1: 嗯、
0: 你是登山望景的，游湖赏夏的，
1: 对，
0: 是吧，然后城市潮玩的，乡村野趣的，全部都有啊。
1: 嗯， 嗯，然后呢我们刚才既然提到了东北不夜城呢，也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1: 因为其实呢吃的我们就不必介绍了啊、
0: 嗯、
1: 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
0: 而且它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我们推荐的未必是你喜欢的，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呢、嗯、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它现在的一些演出的节目内容，
0: 对，
1: 这个大家呢你也好拿捏一下你去的这个时间，就之前为什么我们劝大家说你别去太早，
0: 嗯，
1: 就我上一次就有这样的这个困扰，
0: 就一定要夜幕降临、嗯、
1: 对、
0: 嗯、
1: 就我去的时候真站了一个多小时，可能就是就那你说
0: 玩手机玩一个多小时
1: 就对差不多吧、
0: 嗯、
1: 找了一个地方然后等着看节目嘛，
0: 嗯， 嗯，
1: 然后我们简单说一下啊、
0: 嗯、
1: 它正常来讲在它的中央广场这个位置啊、
0: 嗯，
1: 基本上第一个节目呢是从晚上的6:10才开始，
0: 是的，就最早的都是六点，
1: 最早最早啊，6:10它才开始，
0: 嗯， 嗯，
1: 然后呢叫有几个节目，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云间漫舞啊，欢喜转向啊、
0: 嗯、
1: 啊这个萨满起伏啊，黑土狂潮啊，凤舞九天，那这个都是有的、
0: 嗯、
1: 那同时呢在我们的吉祥广场会有一个叫做李胜迎彩，
0: 嗯，哎，这个可能会稍微早，也不是很早，6:20，
1: 六点二十，对，第一场，
0: 第一场、
1: 嗯、
0: 然后它是有这个时间段的，是四个时间段，每一段也就是5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
1: 对，
0: 嗯、差不多，
1: 然后呢在我们的东北大舞台呢还会有一些互动啊、
0: 嗯、
1: 那有一个比较重点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山水不夜间不夜嗨唱全程麦霸的这个活动呢、
0: 嗯、
1: 是一直呢是从晚上的7:00到9:00，那这个我现在说的这个活动呢是7月1号到7月31号的这个一些活动的内容、
0: 嗯、
1: 啊，活动内容啊，
0: 对、
1: 嗯、那再说一下呢就是大家必看的一些演出内容，
0: 对、
1: 啊、
0: 是演绎的内容，它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活动，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市民朋友啊、
1: 嗯、
0: 可以参与到其中的，是吧哈，有一些互动体验的，
1: 没错，
0: 然后这些这个接下来说到的是演绎的，属于这种剧目的部分了哈，
1: 对，
0: 然后他可能会这个像什么龙王迎宾、嗯、这个是从晚上的6:05，
1: 嗯
0: 啊，然后一直呢他也是四个板吧，是不是，
1: 对，就是给大家、大家不要觉得你比如说我是不是就一定要在6:10左右去、
0: 嗯、
1: 或者是我是不是一定提前6:00就得到啊、
0: 嗯、
1: 并不是，他大部分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活动内容呢，要么一晚上会有3次的表演，
0: 嗯
1: 啊、然后呢
0: 要
1: 么一晚上就是4次，
0: 对对对、嗯、他说他都是会有间隔的哈，就是然后就是你不会说啊我没赶上然后我就今天晚上看不到了，不至于哈，除非你4场演出都没赶上，
1: 对，
0: 那你也是没诚心去。
1: 我跟你说啊，你4场演出都没赶上，你是几点去呢？
0: 你
1: 是， 你是晚上10点去啊，知道吧？
0: 你要不然去早了，要不然去晚了，
1: 对，
0: 就是哎，就像我去那个西安去大唐不夜城一样，
1: 嗯，
0: 10点去的，那真是啥也没有
1: 了。晚上10点吗？
0: 晚上10点，
1: 嗯。
0: 我是约的6点是那个旅拍嘛、
1: 嗯、
0: 然后拍完应该是
1: 人家说虽然说叫不夜城不是说晚上他
0: 不
1: 下班，
0: 你也不对对、
1: 啊、
0: 对，不是不下班我真去晚了，我真是、
1: 啊、
0: 我就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挺后悔的，然后来说一下我们东北不夜城啊，
1: 嗯，
0: 当然从6点一直持续到9点，他9点之前所有的这个设备包括他活动全部都已经结束了，
1: 对啊、
0: 嗯、
1: 然后说一下节目的内容啊，我们现在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他标出来5星必看的啊、
0: 嗯、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龙王迎宾，
0: 嗯、
1: 阿里郎大挑战，仙子奇祥啊，奇迹专场，秘境东北，虎神献福啊，然后呢啊，梅河天团，仙翠奇坊，东北话的速成班，
0: 速成班
1: 啊、
0: 嗯、
1: 不夜城独访和东北老姨、
0: 嗯、
1: 那这个呢就是大家从7月1号一直到31号，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两部分、
0: 嗯、
1: 那么大家呢是同时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嗯，
1: 那有一些朋友就说了，你看确实有一些时间它可能是重合的、
0: 嗯、
1: 或者是比如说我这两个都想看，我没办法同一时间段赶到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呢除了说应对我们来的比较晚的朋友、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为了满足大家这些节目你想多看到的话，你就看它第二个时间段的，
0: 对啊、
1: 嗯、
0: 你要给它那个岔开劈开嘛，你就是6点你看这个，然后你那个看不到的话，你7点再来看他下一场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啊、
0: 嗯、
1: 所以说你就去就完事儿了，但是有一个啥问题呢，你就不能去的太早、
0: 嗯、
1: 啊，去太早真不行、
0: 嗯、
1: 啊，然后我建议大家呢就是东北不夜城啊，虽然说它有很多的这个夜市儿，
0: 嗯
1: 啊，但是呢 在梅河

0: 当地呢还有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商业化的夜市，
1: 嗯，
0: 就是当地人去逛的一个夜市，
1: 嗯，
0: 好像是在它有个公园，好像叫人民公园，
1: 啊，是吗？
0: 如果我没记错的情况下，
1: 嗯嗯，
0: 在那个旁边，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各种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些
1: 嗯
0: 小吃，
1: 嗯，
0: 其实我愿意逛那种商业街，嗯，你知道吧？就是有的时候你。它还是会有一点商业化的，其实在，
1: 嗯，
0: 这种商业街上，就是我觉得哪一个都一样，不论是梅河的这个不夜城啊，还是辽源的悦动辽源欢乐会呀，
1: 啊，大唐不夜城也一样，
0: 对，就它还是会，嗯，就是
1: 它，因为它是那个开放的景区嘛，它面对全国的游客，
0: 对，
1: 它招商也好，或者干嘛的那种规模呀，就是它的业态一定是会有的哈，
0: 对，所以说你要是我觉得想玩点这个烟火气的，
1: 嗯，
0: 就是你可以先逛一下它的那个，就我说的这个。
1: 嗯
0: 啊，你可以去感受感受，可以去感受感受，然后你再去到东北不夜城，因为它的那个夜市开门的这个时间呢，要比我们的东北不夜城要早，
1: 嗯
0: 啊要早，然后它关事儿呢也其实关的要早，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你比如说你真没事儿了啊，这个确实是也不知道干啥去啊，
1: 嗯，
0: 那你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那个夜市儿。去逛一逛，
1: 嗯，
0: 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东北不夜城，
1: 嗯，
0: 啊。
1: 是的。
0: 那这个是给大家简单说一下，那我们就说回到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梅河口的一些内容里面啊。
1: 嗯。
0: 那其实说到梅河口呢，大家比如说相对来讲比较习惯，我们可能就是城市内这些东西，芝北村啦，啊，海龙湖啦，
1: 嗯，
0: 啊，包括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串街，
1: 嗯，
0: 啊，吃美食的地方，这个相对来讲是相对比较成熟的一条线路了啊。
1: 嗯，
0: 但其实在梅河周边呢还有很多一些城市外的芝北村吧，我得这么说。
1: 是的，
0: 对吧？
1: 城市外的。
0: 城市外的芝北村，然后呢，
1: 嗯，
0: 有超级多的一些这个山庄，
1: 嗯，
0: 那我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嗯。
0: 那首先呢，大家在梅河周边呢，有一个山庄是我们觉得还挺好的啊。
1: 嗯。
0: 叫我们的叫新源泉山庄。
1: 啊，新源泉山庄。
0: 新源泉。
1: 是的，
0: 啊。这个呢，主要是依山傍水的。
1: 嗯
0: 啊，还是非常好的，比较适合大家就是进行一些山庄能做的一些事儿。
1: 对，
0: 啊，
1: 乡村田园野趣的
0: 这
1: 种，啊，
0: 这个我们就不给大家重复介绍了，
1: 嗯，
0: 基本上你在这个山庄能玩的在这儿都能玩。
1: 对，然后包括还有叫什么，啊，叫做炉香，炉香山庄，什么采摘呀，然后各种各样的烧烤坑烤东北菜呀，这些东西哈，啊，也是全部都有的。
0: 对，但是它这有一个跟上一个不太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炉香山庄里面它会有一个叫做生物芯片大米的现场加工。
1: 哎呀
0: 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好高端呢，
0: 啊，非常高端啊，非常高端，是什么智慧农场啊，智慧农业，
1: 啊，
0: 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明白了，
0: 啊，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志宏家庭农场。
1: 家庭农场应该也是跟采摘有关系，嗯，
0: 对，
1: 然后你是蔬果呀蔬菜呀之类的哈，这些东西
0: 它属于叫什么呢，叫做半农半养，
1: 半农 啊，你还可以认养的那种，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半农半养，
1: 嗯，
0: 其实我知道就是几年前火过一阵儿，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自己包一个，
1: 现在也很火，就是但是它非常小众，
0: 嗯，
1: 就是因为那在很小众的人群里面，他们每一周都要从那个菜园子拿回菜嘛，
0: 嗯，
1: 他们不会买就是在市场上的那些菜
0: 啊，
1: 嗯，对，都会有，
0: 就是咱们还不是没小众到那份儿上，是不是，
1: 嗯，可能是，但是有一趴很多他不是去种的，他，嗯，是什么，他就买，就是他那个菜园子，
0: 对，
1: 他专门就每一周或者是什么每一天，
0: 嗯，
1: 周一周五这种，然后往城里送
0: 啊，
1: 这种不用自己去种，那种有点太麻烦。
0: 但是我确实觉得，就是前两年刚兴的时候，这宣传力度还是挺大的。
1: 对对，
0: 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多就是，尤其是，
1: 嗯，
0: 孩子妈妈动心的其实挺多的，
1: 嗯，是的，
0: 啊，
1: 嗯，
0: 动心的特别多，
1: 嗯。
0: 后来就感觉好像就是，我就再就没听到了啊，再就没听到了，
1: 嗯。
0: 这个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1: 嗯，
0: 那在城市周边呢，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做曙光生态园。
1: 嗯，
0: 这个特别像长春周边的有一个名啊，
1: 叫什么？
0: 也叫曙光什么呢？我记着。啊，然后这个呢是梅河口的曙光生态园啊，
1: 嗯，
0: 那这儿有几个亮点，首先呢它有一些土窑的焖烤，
1: 嗯
0: 啊，这个坑烤这两年又是突然火了，
1: 嗯哼，
0: 啊，就是前两年其实有点不太火，然后再加上它会有这个叫做复碱的这个樱桃，
1: 嗯，
0: 然后呢包括什么全竹宴呢啊，一些这个内容是它的这儿的一个特色啊，
1: 嗯，
0: 以及有一个地方叫做黑山小集。
1: 黑山小集，
0: 啊，对，黑山小集，
1: 嗯，
0: 那这个黑山小集呢，这个在黑山头镇的团结村，
1: 嗯
0: 啊，黑山头镇的团结村，那这儿呢也是属于叫乡村游了啊，那我们的，
1: 嗯，
0: 农事的采摘、亲子的互动、乡土。

0: 五市集于一体的。那这的亮点有什么呢？就是彩绘大道、咕噜牧场、路亚的垂钓、草莓和樱桃的采摘。
1: 嗯，
0: 那它的这个营业时间呢是五月至十月。
1: 嗯，
0: 啊，还不是说全年运营呢，人家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双休和节假日的时间呢是早晨的九点到中午的十二点。
1: 啊，就一上午。
0: 啊，就一上午。嗯，哎，你说你不是啥时候都能去的啊？再加上呢，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做海龙林场。
1: 嗯
0: 啊，海龙林场
1: 跟海龙湖有关系呗？
0: 应该也没啥关系 啊，就可能就是这个地名叫海龙 啊。那这块呢，主要是主打的叫做它有一些特色的包房，你比如说蒙古包，
1: 有蒙古包，
0: 对，有我们的朝鲜族的民房，这个是它的相应的一个特色。
1: 嗯，
0: 那它其实我觉得更侧重的是，比如说我们一家人去聚会、去餐饮这么样的一些地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在这个梅河的周边还有很多这个好玩的一些山庄，你不一定说咱就去了就一定要。至北村，
1: 对
0: 啊，对吧？你毕竟这个，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这个小村落嘛，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那这个大家是可以了解一下的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一趟旅途犹如一次美味飘香的烹饪，徒步如小火慢催，放慢时间的轴线，慢品回甘。自驾如凉拌，车轮飞转，竹筷搅动，酸辣爽口。打开世界地图，每一处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的啊，叫做城市周边微度假啊。那我们的微度假的定义呢，就是两天一晚的这么样的一个行程啊。当然了，肯定不能在城市周边太近。那我们也说了几个城市，你比如说我们的吉林市啊，我们的梅河口，我们的辽源等等啊。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梅河啊。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在梅河口附近的一些小山庄。那这个呢，虽然说没有我们的知北村呢那么有名，但是呢也不耽误大家呢到我们的这个梅河，我们去好好玩一玩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去体验体验，因为你不能说你光玩城市里，对不对？你讲话你上成都，你不还得上都江堰看看呢吗？对不对？这一个道理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城市周边呢给大家说完了，我们就要说回到我们的这个城市当中啊。那城市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几条线路啊，推荐几条线路。那主要呢，我们就是按照大家比较熟悉的给大家推荐了，因为这个有的这个大家如果说是太冷门了，你两天一晚也玩不下来，我感觉
1: 是的。而且就是有的地方你好不容易去了，你得先把最重要的或者是口碑最好的地方先给他打卡了，是吧？啊，我们是按照就是大家从来没去过梅河的这样的
0: 一个状态，
1: 给大家来总结了几条线路哈。
0: 对，然后呢，第一个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直接从两日游开始说，其实我们还有个一日游。一日游我觉得你太累了，
1: 当天往返嘛，那是稍显辛苦。这个可能要看你是从哪里出发。
0: 对，你要是离得近的话就无所谓了，
1: 就没啥问题哈。
0: 对啊，然后呢，我们先说第一个啊。那第一个呢，我们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到了之后呢，就直接到我们的这个当地的文化中心啊，也就是他们的博物馆和科技馆。这个呢，也是我们考虑到了，就是大部分人群，因为比如说有孩子的，你没孩子也能去啊，就我们考虑的比较全面的啊。就是科技馆和博物馆，如果说我对这块不是特别感兴趣的朋友，那我们可以直接就到我们的这个海龙湖景区了。
1: 对
0: 啊，这个海龙湖景区呢，我们在这儿要单独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你呢可以选择就是在这儿住。因为它有一些帐篷酒店是在海龙湖这儿的，这个景色确实挺狠。就我跟你怎么打比方呢，就现在相当于南湖公园里边开了个宾馆
1: 啊，是这种，
0: 就这个状态，你知道吧？而且还你还能住湖边，
1: 南湖公园里面开，那不就南湖宾馆吗？
0: 不是，就是有一个营地这么样的状态，
1: 在它的这个区域内，
0: 对，区域内就是大概这个状态。但是呢，它这个夏天的房啊是不太好，
1: 一房难求嘛，因为它没有那么多，是不是？
0: 没有那么多，而且确实就是咱平心而论啊，就这种景。咱你就别说你搁这住了，你搁这露个营是不是也不太好定啊？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是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啊。那第一天我们考虑到大家呢，比如说舟车劳顿之后，我们到了这儿，那在我们的海龙湖逛完之后呢，中午的时候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海龙湖旁边就有一个叫窜街，
1: 窜街
0: 不是就有一个叫雨市啊，
1: 你到底去哪儿？
0: 海龙湖旁边有个雨市，是朝鲜族的特色餐厅，很好吃。他家有个甜点很厉害，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1: 就朝鲜族美食这种餐厅很少有甜点的，一般不是用打糕代替吗？
0: 我跟你说，现在的这个
1: 创意类的，
0: 你必须得有点创意。
1: 对，
0: 就是我觉得现在就这样，要么你就足够的传统，
1: 对，
0: 就你来我这儿就这些玩意儿。
1: 对，就是这几样，
0: 对不对？就
1: 是
0: 这几样，
1: 像咱们去延吉吃那个汤饭啊、包饭啊，就这几样，
0: 就这几样，你也搁我这挑花花也没有。我觉得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真的要有一点革新。你比如说，可能对我和搭档这种的，传统的真吃差不多了。那你说再能说，比如说比较勾起我俩兴趣的，除非说是很长时间没吃，想再吃一顿。要么就说，哎，你这东西做的真挺有特色的啊，又有这个串族美食的这个特点，还有一点你的创意的这个新意。那你这个是不是你在勾人啊？
1: 对
0: 不
1: 对？
0: 我一瞅你，是不是你？那咋去呀、对吧？你这咱得凭良心讲，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我建议大家去雨市可以尝一尝。然后呢，吃完雨市呢，在雨市旁边，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去一下哪儿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梅河精酿的啤酒博物馆。
1: 对，这个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0: 这个啤酒博物馆呢，就是我们咱不做推销啊，你这个啤酒这东西，有的人愿意喝，有的人不愿意喝。我推荐他的这个精酿博物馆，有个原因就是大家呢能够了解到啤酒，首先是酿造的工艺、步骤和区别。这个区别呢，不是说这个5块钱啤酒跟10块钱啤酒的区别，是 不同国家和地区酿造啤酒的一个区别。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什么什么德啤呀、啊，
1: 嗯
0: 啊，什么这个啤那个啤的，
1: 什么那个比利时，
0: 对，这个那个，为什么大家的口味有如此大的差别？那除了可能地域文化以外，那可能比如说我们的
1: 气候条件
0: 呢、啊，包括种植出来的啤酒花有啥区别呀？这个都是有影响的。所以说，你比如说领孩子去，它是一个相对来讲的比较好的一个科普，因为没有一个地方说会有一个啤酒博物馆，我觉得除了青岛以外，可能挺困难，
1: 对吧？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然后晚上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东北不夜城了。
1: 对，就是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推荐的哈。
0: 对，
1: 这一个月从1号到31号，它有不同的活动和这个演绎的节目内容。
0: 对，当然它这个其实的活动也是主要响应我们的这个暑期嘛、
1: 嗯、
0: 啊，我们的大学生朋友、正好学生的朋友，
1: 对、
0: 这不都放假了吗？
1: 对对，
0: 你甭管你亲子家庭还是情侣什么的，你这哥哥闷闷的，是不是？
1: 姐姐闷闷的，
0: 是不是？到那儿去啊，你得有活动能看呢啊、然后呢，如果大家在这儿。我个人觉得啊，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觉得在小吃街，我很难有一种就是吃了一顿饭的感觉。
1: 对，就是其实吃的挺多，但没有吃饱。
0: 就是也吃饱了，但感觉它不像是，吃一顿饭。就哪怕我随便吃碗面条，我也觉得它可能是、
1: 是吗？
0: 是一顿饭啊、然后如果大家在这儿没吃饱，或者是没吃太好啊、就可以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串街美食不夜城。
1: 对对对，这里面都是店铺的这样的一些小门面、是不是？
0: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店
1: 铺，
0: 什么烤肉啊啊，什么这个、就你能想到，我就不多说了，就是就这些样
1: 啊之类的。
0: 对，就这些样，大家呢可以到那儿去吃一吃。然后，如果大家想吃烧烤的话，有一个叫。哎，叫什么来着？小粉房还叫什么来着？
1: 啊，对，蝶鱼头。
0: 对，小粉房蝶鱼头，我真的好吃啊，真的好。但我好、这么一说，好久没吃。
1: 这我也是啊，
0: 好久没吃了。
1: 哎，我前几天特别馋那个叫工棚子冷面。
0: 工棚子冷面啊，小粉房。你知道我对小粉房为啥印象这么深啊？就是不是说因为他家有蝶鱼头，其实我对于这个鱼类的东西还真就一般。就是不是特别愿意吃。就他家是那种小串。
1: 对，小串
0: 就是小串，我觉得一个优势什么呢，就是你很难会点多，就这个挺困难的，因为我经常出去吃烧烤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说哎呀现在饿呀，
1: 剩老多，
0: 哎呀妈呀，哎，牛肉来十串，羊肉来十串，
1: 对
0: 啊，什么蔬菜什么什么的，
1: 尤其你没发现咱们上延边的时候就很容易点多，
0: 很特别
1: 容易，因为他们那边串太大了，
0: 对，然后你其实那个时候你对自己是没概念的，然后可能你吃个十串八串的就也饱了，但是小串就会啥问题呢，就是它有那种筋刀的感觉，
1: 对，
0: 你知道吗，
1: 就感觉好像整剩个十串八串我两口也能整进去，
0: 对，你咬牙也吃进去，你要不够呢再点个十串八串呢，你觉得你的压力也
1: 不小，
0: 也不大，
1: 对对
0: 对，我当时我觉得这个其实挺，
1: 你像其实梅河呀、辽源啊、包括整个通化地区、都是这种小串，
0: 对，
1: 它就跟延边啊就是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对，
0: 因为延边就是我第一次去吃的大串，不就珲春大串吗？
1: 对呀、包括你们敦化也是那种大串啊，
0: 啊，我吃过小，哎，我在敦化还吃过三毛撸呢，那真老小了那串儿、所以说我就觉得大家你可以到第一天晚上到串街，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就可以结束了。
1: 是，
0: 那你是在海龙湖住还是在我们的市区里面，比如说住在志北村、啊，这两个地方，或者是呢你就住在正常的酒店也
1: 可
0: 以，
1: 都
0: 可
1: 以，
0: 也可以
1: 多呢
0: 啊。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什么呢，你可以到我们刚才介绍的若干山庄，你选一个。
1: 对，就是刚才说到啥来着，
0: 就好多
1: 好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比如说什么新泉山庄啊，啊，新源泉山庄啊，啊，什么庐香山庄 啊，什么志宏家，
1: 志
0: 宏家庭农
1: 场，
0: 对，就这些地方大家可以选一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咱们出行呢你也不能只考虑比如说你有孩子或怎么地，因为、刚才我记得有一个山庄里面是可以钓鱼的，
1: 都可以垂钓，
0: 现在这个垂钓啊有年轻化的趋势，
1: 真
0: 特别吓人，
1: 太有了，
0: 因为我们身边有好多就是00后的朋友，就03、04年的一些男生、比如说我们一到一个水边，瞅瞅水边
1: 能不能钓鱼呢，
0: 然后想想哎呀这个地方哈挺适合钓鱼然后我说这也不是你这个年龄该说的话，
1: 对、会研究的事啊、
0: 对，他说哎这地方挺适合钓鱼、哎，然后我那天发现就是在就是暗环路那后身里面，
1: 暗环路
0: 就净月坛那块儿， 哎呦，反正我那天也是瞎走，七走八走的，就走到了一个水库旁边，那也能钓鱼，就什么什么，我忘了，大家可以搜一下，应该我觉得那个抖音上，包括小红书上应该能有，就是那也能钓鱼，超级大的一个水面，
1: 是那种就是野生就自己钓，
0: 不是有人管，就是给你摆位置，但是人家好像是不给你提供那些，就是那个。就是家务事儿，家务事儿得自己带，
1: 那肯定得自己带。
0: 对，就那块儿也能露营，这插一嘴啊。然后你可以到这些地方呢，选择一个这个农场或者是一个地方，我们待一天，对吧？
1: 可以
0: 待一天之后呢，你回来之后，如果你觉得没意思啊，你可以再加一项，比如说你晚上再去一趟东北不夜城。很多朋友说你为啥再去一趟呢？因为我亲身给大家去过，就是你一晚很难能够逛全，就很难能够逛全，因为它那一条街非常的长，而且呢，如果大家你好信儿的情况下啊，你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东北不夜城的微信的官方公众号，就是它的上面也给大家发布了它的这个节目单，你很难能够一晚上把这些节目都看了，然后呢，也很难一晚上把所有小吃都吃了，它就是一个连续两天你就要逛这么地方，就像咱们去桂林路似的，你说你一天晚上能逛完吗？
1: 对
0: 对，就大概这么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你第二天晚上呢还可以再去到我们的这个不夜城啊，然后第三天呢我们其实推荐大家，你比如说我们的志北村你就可以去一去了，里面那些项目你玩一玩逛一逛，
1: 对， 对，小火车，
0: 对呀，小火车啊，花海，然后星光花海，这个大家现在都可以看了，包括它会有一些研学的内容，这个大家都可以体验体验。那志北村逛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比如说附近的什么五魁山景区呀，我们的鸡冠山景区啊，你可以做一个收尾，你如果觉得不过瘾啊，那你就是反正两天一晚也不够了啊，你就得三天两晚了，所以说你第二天做完第二天第三天你可以把这些行程你自己做一个穿插，然后基本上就回来了，这样玩下来呢，其实如果大家不爬鸡冠山的情况下，基本上是不会特别累，
1: 是的是的，不爬鸡冠山就没问题，海龙湖不去其实也没啥问题，
0: 对，就是你不爬鸡冠山的情况下应该是不会太累，但是你要爬了鸡冠山那就是有点累，
1: 对，就是只要是爬山的就尽量不要跟其他的项目在一起了，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两天一晚的大家主要就是吃喝逛，
1: 对
0: 啊，然后呢你钓钓鱼，然后呢打打卡，其实整个还是比较悠闲的，还是比较悠闲的，然后昨天其实我那个晚上刷视频的时候说呢，说大家现在一定要知道一个区别，
1: 什么
0: 什么区别呢，什么旅行和旅游它是有区别的，说这个旅游啊，说是就是你就是不停的赶景点，说旅行呢就是你就是要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再去干嘛，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呢，我真的希望大家就是你要一个旅行的状态，去到一个地方，尤其是你省内，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妈，这长白山这次去完，我这是五八年内我可不能再去了啊，反正玩完了，不要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一定要仔细感受我们身边这个美景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微度假的一个梅河的一个攻略，那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东北不夜城的一个节目的时间表，那如果大家需要的情况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说一个活动啊，这个还挺大的呢，在7月3号到5号。啊，7月3号到5号啊，那我们的第13届的王者荣耀全国大赛的总决赛，即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将在我们的国际航空博览城。
1: 对，就是我们的航空博览城，哎，来这个高燃起幕了啊！
0: 没错。
1: 然后除了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电竞比赛的这些项目之外，我们还邀请了很多人气歌手，包括女团，然后包括一些 coser 哈，还有一些什么音乐演出、互动派对，总之就是年轻人都喜欢的一些元素
0: 集结在一起了。对，这个活动真大家要去看一看啊！然后呢，我们在7月3号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主播啊，就张大仙啊，原来我也看过他直播，挺有意思的啊。
1: 解说主播，
0: 解说主播啊，还是挺厉害的。然后呢，第一天的大概的内容我们说一下啊，基本上就是一些水友的邀请赛，包括呢有一些这个比赛的这个现场直播啊。然后呢，很多朋友比较关注，就是说这个歌手基本上都有谁啊？那你比如说在4号的时候呢，我们在主舞台会有一些这个表演啊，那这个大家到时候是可以去看看的啊，都是年轻。朋友比较喜欢。

0: 团的，
1: 对，包括我们的雪饼豪也会
0: 到现
1: 到现场，然后我们的女团嘉宾，反正就是他什么呢，他是这个游戏主播会更多一点的，
0: 它相当于一个比较综合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不光是说让大家就是就去那啥去了，就去看那个人家比赛直播去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呢是可以到3号到5号这几天每一天的活动，简单说一下就是比赛穿插着水友赛，穿插着我们的业余比赛，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歌手我们的女团和 coser 会轮流上台跟大家互动，就大概这么样的一个活动，
1: 是的，
0: 那具体的赛程呢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可以去看一看啊，这第一个啊。
1: 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要说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足球的哈，这样的一个了，就是下无论是现在世界杯的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啊，
0: 对，
1: 还是说我们这个东北超等等等等，反正、就是、
0: 我昨天晚上本来还想看来着呢，
1: 昨天12点不有一场吗、
0: 对，然后结果我一下睡着了，
1: 你那睡那么早、
0: 对呀、就睡一下睡着了，但是我半夜又醒了
1: 然后也就没再看了，
0: 完事了，踢完了
1: 来吧，我们看看在我们长春的这个地界上演的跟足球有关的哈，就是我们在7月4号早上10点，我们的春京西啊，我们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会邀请到我们知名的主持人，包括我们的足球解说大兵，还有前国脚王欣欣，还有前国足的这个前锋李金宇啊，会来到我们的这个长春。是啥呢？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叫做抖音生活烧烤季全国巡考，
0: 对，巡考
1: 长春站啊，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在我们的春京西啊，
1: 对，
0: 我跟大家说一下，
1: 它是把我们的足球元素和烧烤哈、这两个就是在东北非常非常火热的这样的一个组合联系在一起了，
0: 对，
1: 然后大兵我们都知道是我们的同行，然后他就是说简单点就是他自己的那个节目就是还挺好玩的，他那个脱口秀，但是他也应该是一个球迷哈、他这个解说这个足球场上的事还是挺有意思的，
0: 但是他节目我真是从小听到大，
1: 对，
0: 真的不是说埋汰的，
1: 现在还有一些友台还在这个转播他的节目啊，在放他的节目，
0: 没错，
1: 然后包括还有这一次的这个硬核天团都会在4号的时候来到长春、然后喜欢大兵的，然后喜欢包括我们的这个李金宇、我觉得李金宇以前年轻时候挺帅呀、现在真有点成熟了
0: 成熟了
1: 成熟了、
0: 成熟了、
1: 然后包括他们还会在这个直播间还会开通线上的，
0: 对，就是大家如果你到现场比如说可能不太方便，然后还想跟着他们一起看看球赛啊，说说球，那可以到直播间去看一看，抖音上直接搜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那然后第二个活动呢同样呢是在我们的3号4号呢，在我们的长春呢会有3场的演出同步上演了、那主要呢是一些音乐类的啊，
1: 对，
0: 古筝管乐评剧啊，那我们先说第一个古筝的专场，叫做千年雅韵筝乐盛宴啊、那他在3号和4号都有演出，3号是晚上7点，4号是下午3点啊、那演出地点呢在我们的长春市的朝鲜族群众艺术馆啊，那这个大家可以到现场听一听，比如说什么西域碎响啊、向王行啊，一些比较经典的这个曲目啊、
1: 这是属于这个民族音乐之类的哈、我们的古筝，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呢是管乐的啊，这样的一个音乐会是在我们的群众艺术馆啊，然后它同样也是在3号和4号这两天啊、晚上7点和下午3点是有这样的一个音乐会的演奏的，
0: 没错，
1: 然后它会有很多流行的经典的包括一些影视剧的一些配乐哈，
0: 然后呢还会有一个叫做大型的现代评剧啊、叫做燕子来时啊，那是由长春演艺集团啊评剧院倾力打造的，那他也斩获了第13届的中国评剧艺术节的优秀剧目奖，那本土精品评剧那么也是大家可以看得到了啊，那同样呢他也是有2场啊，那只不过呢他在3号和4号都是晚上7点，那地点呢是在我们的长春的人民艺术剧场，那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啊，那以上的活动呢我觉得绝对够大家玩了，那你要是去了王者荣耀那个春京西那个可能就够呛了，
1: 对
0: 啊，是不是、
1: 对，
0: 你要去春京西那个呢
1: 反正就是根据大家的爱好吧，你看有喜欢足球的，
0: 对，
1: 然后有喜欢这个电竞的，
0: 嗯，
1: 有喜欢古典音乐的，
0: 没错，
1: 那就看你就喜欢哪一方面了，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本周末啊走出去。那虽然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叫做两天一晚的这个微度假啊，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能在城市当中呢找到很好玩很有意思的活动，也不妨是一场度假，是不是？而且你走的还不远，耍带地儿的去玩一玩逛一逛啊。我觉得周末尤其周五晚上，人不是说了吗，说一周啊最快乐的一天是哪天呢，就是周五晚上啊，就是周五晚上知道明天要放假了，然后你也没有任何压力。最焦虑的什么呢，是周日晚上知道明天要上班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珍惜一下我们周五的这个时间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那如果大家在出行当中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上面呢有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攻略啊。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第五十五集。在金陵城外的地势，西南北面均以平地为主，间或起伏些舒缓的丘陵，唯有东郊方向隆起山脉，虽都不甚高，却也连绵成片。孤山便是东郊山区中距离京城最近的一座山峰了。从帝京东门出，快马疾驰小半个时辰即可到达孤山山脚下。若是秋季登山，触目以及必是一片红枫灼灼，但此时仍是隆冬，光秃秃的树干林立于残雪之中，山路两边弥漫着浓浓的肃杀萧瑟之气。拾阶而上，在孤峰顶端幽闭的一侧，有亭翼然，藤蓝茅檐，古朴中带着捉去。距此亭西南百步之遥，另有一处缓坡，斜斜地伸向崖外。坡上呢，堆着花岗岩砌成的坟茔，坟前设着两盘鲜果，点着三炷清香，微亮的火星处细烟袅袅而上。今年的新春来得晚，四九已过，不是滴水成冰的那几日，但是在这孤岭之上，山峰盘旋之处，寒意依然刺骨。夏冬身着一件连身的纯黑丝棉长袍，静静地立于坟前，红色的裙裾在袍边的分叉处随着山风翻飞。他平时总是披在肩上的满头长发，此时高高的盘起，那缕苍白依然醒目，衬着眼角淡淡的细纹，诉说着青春的流逝。纸灰纷飞，香已渐尽，祭洒于地上的酒浆已渗入泥土，慢慢消了痕迹，只有墓碑上的名字明明已被苍白的手指描了不下千万次了，可依然是那么的殷红，那么的刺人眼眸。从天蒙蒙亮时便站在这里，焚纸轻语，如今日影已穿透了树干的间隙，直射前额，晃得人双眼眩晕。面前深谷的雾岚已消散了，可以想见身后的精华轮廓，只怕也已经自白茫茫的雾色中清出，蒙蒙显现他的身影。
1: 聂风，又是一年了。
0: 自他别后，一日便是三秋，但这真正的一年竟也能这样慢慢的过去。站在他的坟前，让他看看自己一年一年年华老去，不知坟里坟外谁的泪更烫些，谁的心更痛些呢？也许累到尽时便是鲜血，痛到极致便是麻木吧。悠悠一口气若是断了，相见便成为了世上最奢侈的愿望。夏冬的手指再次轻轻地描向了碑前那熟悉的一笔一画，粗糙的石质表面蹭着冰冷的指尖，每描一下心脏便抽动一次。山风依然在耳边啸叫，幽夜凄厉的间隙竟然夹杂了隐隐的人语声，模模糊糊地从山道的那头传来了。夏冬的两条长眉紧紧地锁起，面上浮起了阴昧的煞气。冬日孤山本就少有人踪，更何况此处幽闭，现在还是大年初五，年年的祭扫，这尚属头一遭被人打扰。
2: 宗主，那边是小路，主峰在这边，你看已经可以看到了。
3: 没关系，我就想走走小路，这里灵米之深，光影月月， 不是更有意趣吗？
0: 轻轻的雨声中，积雪吱吱作响。夏冬深吸了口气，缓缓回身，面无表情。
3: 夏大人，
0: 来者似乎有些意外。
3: 真是巧啊。
4: 严冬登山，苏先生好兴致。
0: 夏冬语气平静。
4: 不过今天我记得似有一场盛会。
3: 就是不耐那般喧闹，才躲出城来。若是留在寒宅里受人力邀，倒也不好推脱。
0: 梅长苏丝毫不避讳。
3: 何况苏某心病方起，大夫让我缓步登山，慢慢恢复体力，也算一种疗法。恰好这孤山离城最近，一时兴起也就来了，可有脚大人之处？
4: 这孤山又不是我的，自然人人都来的。这是卓夫的坟茔，一向少有人来，故而有些意外。
3: 这就是聂将军的埋骨之所吗？
0: 梅长苏踏前一步，语调平稳无波，只有长长双睫垂下，掩住那眸色幽深。
3: 一代名将，苏某素养威名，今日既有缘来此，可容我一计，略表敬仰之情。
0: 夏冬怔了怔，但想想他既已来此，两人也算是有雪下金坛的交情。如果明知是自己亡夫坟茔却无表示，那也不是应有的礼数。至于敬仰之类的话，真真假假也不值得深究，当下便点了点头。
4: 陈蒙先生厚爱，请吧。
0: 梅长苏轻轻地颔首一礼，缓步走到了墓碑正前方，蹲下身去搓土为香，深深地击拜了三下。他侧过脸来低声问道：
3: 李刚，我记得你总是随身带酒。
2: 是。
3: 借我一用。
2: 是。
0: 李刚恭恭敬敬地从腰间解下了一个银瓶，躬身递上。梅长苏接过那银瓶，弹指拨开了瓶塞，双手交握。
3: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一水萧萧西风浪，满座衣冠似雪。正壮时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提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将军英灵在此，若愿神魂相交，请饮我此酒。
0: 言罢煞酒于地，回首仰头又饮了一大口，微咳一声，生生忍住，用手背擦去唇角的酒迹，眸色凛凛，衣衫猎猎，只觉胸中悲愤难抑，不由倾诉一声。夏冬立于他身后，虽是看不到祭墓人的神情，却被他词句所感，几难自持，回身扶住旁边的树干，落泪成冰。

0: 夏冬再次回拜了。
1: 梅长苏一面回礼一面又劝，
2: 祭礼只是心意，我看聂夫人衣衫单薄，未着披裳，还是由苏某陪你下山吧。聂将军天上有灵，定也不愿见夫人如此自苦的。
1: 夏冬原本是已祭拜完毕的，正准备下山，当下也不多言，两人默默转身，沿着山道石阶并肩缓步，一路上只闻风吹落雪的簌簌之声，并无片言交谈。一直快到山脚，遥遥已能看见草棚茶寮和拴在茶寮外的坐骑之时，夏冬方淡淡地问了一句，
0: 先生要回城吗？
2: 此时还未过午，回城尚早，听闻临近古镇有绝美的石雕，我想趁此闲暇走上一走。
0: 赤霞镇的石雕确实值得一看。
1: 夏冬停了停脚步，
0: 恕我京中还有事务，不能相陪了。
2: 夏大人请便。
1: 情境转换，梅长苏自然而然地又换回了称呼。
2: 内奸被杀这个案子确实难查，大人辛苦之余，还是要多保重身体。
1: 夏冬的目光扫了过来，利如刀锋。
0: 苏先生此话何意？
2: 怎么，这个案子没有交给玄镜司吗？
1: 夏冬脸色更冷了些，此案明面上是由禁军统领府在查，他奉的是密旨参与，不过既然已经开始调查了，被人知道也是迟早的事儿。只不过这个苏哲他也知道的太早了一点。
0: 这的确算是一件奇诡的案子，也许玄镜司以后会有兴趣吧。
1: 夏冬虚虚地应对着，既无名言，话也没有说死，接着又套问了一句，
0: 不过凶手杀人如此干净，定是江湖高手，苏先生可有什么高见？
2: 江湖能人异士甚多，连琅琊阁每年都要不停地更新榜单，我怎敢妄言。再说论起对江湖人物的了解，玄镜司又何尝逊于江左盟？目前有什么高手停留在京城，是怕夏大人比我还要更加清楚吧。
1: 夏冬冰霜般的眼波微微流转，眸色甚是戒备。玄镜使身为皇帝心腹，自然必须不设党争，不显偏倚，这苏哲目前差不多已算是誉王阵营里的人了，在与他交谈时实在不能不更加小心谨慎。梅长苏嘴角含笑，将目光慢慢地移开。夏冬此时的想法他当然知道，放眼整个京城，除了那些明白他真正目的的人以外，其他的人在知道他已卷入党争之后，态度上或多或少都有变化，哪怕是颜玉金和谢弼也不例外。若论始终如一赤诚待他的，竟只有一个萧景睿而已。在别人眼里，他首先是麒麟才子苏哲，而在萧景睿的眼中，他却自始至终都只是梅长苏。无论他露出多少峥嵘，无论他翻弄出多少风云，那位年轻人与他相交为友的初衷，竟是从未曾有丝毫的改变。萧景睿一直在用平和忧伤却又绝不超然的目光注视着这场党争，他并不认为父亲的选择错了，也不认为苏兄的立场不对，他只是对这两个人不能站在一起的现实感到难过，却又并不因此就放弃了自己与梅长苏之间的友情。他坚持着一贯坦诚不移的态度，梅长苏问他什么他都据实而答，从来没有去深思着苏兄这么问的用意目的是什么。此非不能也，实不畏也，包括这次生日贺宴的预邀，梅长苏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年轻人亮堂堂的心思。你是我的朋友，只要你愿意来，我定能。

0: 护你周全。萧景睿并不想反抗父亲，也不想改变梅长苏，他只想用自己的方式教他自己的朋友。霁月清风不外如是，可惜这样的人竟长到了谢府。梅长苏摇头轻叹，止住了自己的思绪。命运的车轮已经陆路驶尽，再怎么多想也是无益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重新扭转事的因果。对于他的感慨和沉默，此时的夏冬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目光远远地落到了环绕山脚的土道另一端，口中轻轻地咦了一声。梅长苏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也不禁挑高了双眉。只见临近山底的密林深处，陆陆续续地跳出了近百名官兵，有的手执长刀，有的呢握着带尖刺的钩枪，还有人背着整卷的绳索，从他们沾满血水和泥浆的长靴与那脏污的下上可以看出，这群人大概已经在密林中穿梭了一阵子了。
1: 找到没有？
0: 一个身形高壮魁梧，从服饰上看应该是百夫长的士官随后也跳了出来，声音洪亮，吼出来似有回音。
2: 没有啊，
3: 都没看见。
0: 下属们纷纷答着，大家神情都很失望。
1: 不是有山民报说在这里看见过吗？妈的，又扑空了。
0: 那百夫长气呼呼地骂了一句，抬起头来，视线无意中转向了梅夏二人的方向，不由愣住。梅长苏露出一抹明亮的笑容，向他点头示意。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有意无意都能遇到熟人呢。
4: 怎么，是苏先生认识的人吗？
0: 夏冬看了看梅长苏的表情。
5: 不算是认识吧，只是见过。那是晋王府的人，虽然我只是登门拜访过晋王爷一次，但却对这位仁兄有些印象。
0: 夏冬略略地感到有些讶异，
4: 一个百夫长居然会给苏先生留下印象，想来应该有些过人之处吧。
0: 梅长苏点了点头。
5: 不知他的过人之处现在改好一点没有？
0: 这话听着就奇怪了。夏冬挑着眉正想再问，那百夫长已经大踏步地走过来，没有理会梅长苏，只是向夏冬抱拳施了一礼。
1: 哦，在下晋王谋下百夫长戚蒙，请问夏大人可是从山上下来的？
0: 夏冬打量了他一眼，微微颔首。
4: 不错。
1: 那两位在山上时可曾见过什么怪兽？
4: 怪兽？这里可是京都辖区，怎么会有怪兽？
1: 有，是只长着鹤毛的怪兽，搅扰的山民不宁，我们才奉命来围捕。
0: 梅长苏插言问道。
5: 我记得你们也行动了有一阵子了吧，怎么还没有捉到？
0: 西蒙本来是四品参将，可是这血战得来的军衔却因为梅长苏几句冷言被迫降成了百夫长，要说心里对他没有疙瘩那是假的，不过靖王府中也颇有慧眼明达之事，那日他挨了军棍之后，至少有三人过来解劝，将道理讲得丝丝分明，让他甚觉理亏汗颜。此时再见到梅长苏，尽管心里仍然有些不太舒服，不愿主动理他，但他既然开口相问，也没有甩脸子不答的道理。
1: 这东郊山多灵密，那怪兽又极是狡猾，我们总不能日日守在这里啊。只是山民有报才来一趟，但每次来却连影子都看不到，也不知道那些山民是不是看错了。
0: 梅长苏展目看了看四野，想到这东郊山势连绵，范围极广，想要有针对性的捉一只兽类，只怕却如大海捞针吧，难怪总是劳而无功呢。
4: 这里的山

0: 民报案，不是该金兆尹衙门管的吗？
1: 那怪兽厉害着呢，金兆尹衙门的捕快们围过一次，50个人伤了一半，最终也没捉住。高府尹没了办法，才求到我们王爷面前。这种干了也没有什么大功劳的闲事，也只有我们王爷肯管。
2: 夏冬心里明白，这百夫长所言不虚，但他与靖王素有心结，不愿多加评论，哼了一声，转向梅长苏：“
0: 我这就回城了，改日再会。”
3: 夏大人慢走。
2: 梅长苏欠身为礼，一直目送着夏冬去茶寮旁取了寄放的坐骑，扬鞭催马去后，方徐徐回身看了七猛一眼：“
1: 干什么呀？”
2: 七猛被他这一眼看得有些心虚，脑子飞快地转着，回忆自己刚才有没有哪句话说错了。见他这副紧张的样子，梅长苏不禁解疑一笑：“
3: 不错不错，几日不见你，学会自我反省了。看来靖王殿下确实有调教不熟。你刚才那番话在夏冬面前说，没有什么不妥，只是以后能不说就不说吧。靖王殿下现在要多做事，少说话，这个道理他都明白，你们当手下的就更应该明白了。”
2: 梅长苏只不过是一介平民，并非靖王身边的谋臣，与七猛又多少有些梁子，按道理讲是没有半点资格来教训人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素淡文弱地立在那儿，却别有一种服人的气势，令七猛不知不觉间竟点了点头，说了一声：“
1: 哦，我知道了。”
2: 这个时候，李刚已命人把马车赶了过来，放下脚蹬，搀扶梅长苏登车。就在马车即将启动之时，梅长苏突然掀起了车帘，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探出了半个身子，对七猛说道：“
3: 你向山民打听一下，那怪兽喜欢吃什么，设个陷阱引他好了。”
2: 七猛一怔之下还未反应，车帘又再次放下，马车夫鞭梢脆响，晃悠悠地去了。
4: 欢迎收听精品有声小说剧《琅琊榜》，作者海燕，
2: 第56集。当晚梅长苏回府，得知誉王果然曾亲自的上门相邀，因为不相信他真的不在，还坚持进了后院四处看过。后来呢，大概由于家中已是宾客盈门，终究不能多等，方才样样的走了。过了初十，京城各处便开始陆续的扎挂起花灯，为了元宵大年做准备，宫中当然也不例外，上至皇后，下至彩嫔，各宫各院都各出奇思，争相赶制新巧的花灯，以备15那天皇上赏玩，博得欢心赞誉。不过对于某些人而言，这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只是表面。禁军大统领蒙挚在加紧调查内奸被杀案的同时，大力改进了攻防设置，密集排班，加重巡视力度，很快就取得了成效，一连阻止住了2起太监蓄意在宫中纵火的事件。可惜被捕的疑犯当场自尽而死，没有问出口供，但根据尸体调查出身份，这些疑犯却是在册的内务太监，并非从外面混入的。严皇后因此被梁帝当众斥责，被迫脱簪请罪。他明白，这宫中出任何的乱子，负责任的都是自己这个东宫之主，而非其他的妃嫔，更是不担一点的罪责，因此只能加倍的小心在意，严管各宫的人员走动。皇后是先朝太傅之女，16岁嫁与当时还是郡王的梁帝为正妃，因梁帝登基后受封皇后，执掌6宫至今。 虽然早已

0: 旦爱迟了，也没有生子。但那么些年了，正宫娘娘毕竟不是白当的，管束后宫自有她的独到之处。以岳氏当年皇贵妃之宠，也未能翻出什么大浪。如今下了狠心整治，还算是能控住局面。与宫中的阴霾密布相比，梅长苏在宫外的行动似乎清闲许多，查出了目前在京中与卓鼎峰有联系的几名江湖高手后，这位江左盟宗主不声不响地挤掉了一名无名剑客进京，按江湖规矩挨个挑战，全都打得半个月下不了床，解决得干净利落。而这位无名剑客在迅速引起了一片风潮之后，又悄然而去，不知所踪了，惹得一时传言四起，大家都在猜测此人到底是何来头，明年的琅琊高手榜之上会不会有他呢？没了帮手，卓鼎峰又敏感地察觉到了周围总似有眼线跟随，而且探查的方法极是老辣，虽然感觉不对，但又抓拿不出。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按兵不动，与对手就这样耗着。谢玉是谨慎小心之人，行事务求不留证据，因为担心是玄镜使已有所行动，故而也未敢催卓鼎峰贸然动手。这样僵持了多日，京内自然是一片平静。除夕的传统是守岁，那么元宵节的传统则是呼朋唤友，切腹将厨，出门看花灯了。虽然暗中宫里宫外都加强了戒备，但对于隐于幕后的梅长苏而言，该有的娱乐那是一样也不能少。尤其是在飞流天没黑便自己换好了漂亮衣服，绑好新发带，准备跟着出门看灯的时候，由于此夜不宵禁，街市之上人流滚滚，黎刚做足了十分的紧张功夫，不仅安排护卫前后左右围着，还特地叮嘱飞流一定要牵牢苏哥哥的手，不要走丢了。
1: 不会丢。
0: 对于黎大叔这个吩咐，飞流颇感受辱。
2: 你出了门就知道了，元宵节的街市是急死过人的，一不小心就会走丢，飞流你可不能大意哦。
1: 不会丢。
0: 飞流依然愤怒地坚持。梅长苏忍着笑拍了拍少年的脑袋，
3: 你弄错了，黎大叔的意思是说苏哥哥会走丢，不是说我们飞流会走丢了。
0: 飞流愣了愣，认真地思考了半天，突然紧紧地拉住了梅长苏的手。
1: 不丢。
0: 黎刚这才松了口气，擦了擦额上的微汗。初更鼓起之后，一行人出了府门，刚进入繁华的灯街主道，立刻便感受到了摩肩接踵的气氛，鱼龙华硕，流光溢彩之间，人潮如织，笑语喧天，这是大梁国都中等级地位最不分明的一天。贵族高官也好，平民走卒也罢，在关灯的人群之中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许多的名门高第甚至把元宵节穿白服戴面具挤成一堆赏灯嬉玩当成一种时尚，只有身份贵重的贵妇与闺秀们才会扯起布帐稍加阻隔，但仍有很多人刻意改变成平民的女子，戴着顶兜遮住半面便随意走动，上元节会成为情侣蜜约的最好的日子，也是因此而起的。和所有的孩子一样，飞流最喜欢这种闪亮亮耀眼炫目的东西，那些兔子灯、金鱼灯、走马灯、仙子灯、南瓜灯、蝴蝶灯，盏盏都让他目不转睛。每次梅长苏问他买不买的时候，他会肯定地回答要，以至于还没逛完半条街呢，基本上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两三盏。
2: 宗主，宠孩子不是这样的。
0: 黎刚忍不住抱怨。
2: 飞流一定巴不得把整条街都搬回家里去。

0: 少年大乐，立即赞成。
1: 没关系了，等会儿跟他们会合之后，你雇两个人把这些灯都送回去，反正我们院子大，顺着屋檐全挂上，让飞流好好玩几天吧。
0: 梅长苏笑着安抚完黎刚，又回头哄飞流。
1: 飞流啊，这些灯按规矩只能正月才挂的，正月过了就要全部收起来，知不知道？
2: 知道。
0: 黎刚苦笑了一下，只好不再念叨了，伸长了脖子向前看。
3: 这么多人，可怎么找呢？
1: 找桃花灯吧，说好了他们在桃花灯下面。
0: 梅长苏话音刚落，一名护卫已大叫起来：
2: 看那里！
0: 众人顺着他所指的方向一看，前方大约50步的地方，徐徐挑起了一盏硕大无比的桃花灯，粉纱黄蕊扎得极是精致，纵然是在这万灯丛中，也依然十分的惹眼。
1: 扎这么大，想不看见都难啊。
0: 梅长苏一面笑了笑，一面带着随从人朝那灯下进发了。短短50来步，进进退退走了差不多1刻钟，总算是汇聚到了一起。
4: 小飞流，这桃花灯送你的，喜不喜欢？
0: 颜玉金笑着摇动长长的竹竿。
2: 嗯，
1: 要谢谢严哥。
2: 谢谢。
1: 这么多人要走到你说的妙音房，只怕要挤到天亮了。
0: 梅长苏看看潮水般的人流，
1: 后悔答应你们出来了。
5: 不要紧，也只是主街上人多一点而已，我们坐小巷可以直接到妙音坊的后门，那条路玉金最熟了，他差不多隔几天就要走一回。
0: 严玉金白了他一眼：
4: 熟就熟，又不丢人，回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是使风流。
6: 哎呀，行了，你先别风流了，大家还是赶快走吧，再晚一会儿你订的位子只怕要被取消。难得宫羽姑娘今天出大厅，说啊要演奏新曲儿了。
0: 谢碧插进来打了个圆场，一行人挤呀挤，挤到了小巷入口，方才松了口气。不走主街走小巷，虽然路程绕得远了些，但是速度却要快上好几倍。踏着那青石板上清冷的月光，耳边呢却响着不远处主街的人声鼎沸，颇让人有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极致到了罗氏街，则更是一片繁华浮艳、纸醉金迷的景象。颜玉金号月，是妙音坊的常客，与他同来之人又皆是身份不凡，故而一行人刚进门便得到了极为周到的接待，有两位娇俏可爱的红衣姑娘一路陪同，引领他们到预定好的位置上去。妙音坊的演乐大厅宽敞舒阔，高窗穹顶，保音效果极好。此时厅内各桌差不多已到齐了，因为有限制人数，所以并不显得嘈杂拥挤。虽然有很多豪门贵气迟了一步不得入内，但却没有出现闹场的局面。这一来呢，是因为妙音坊的其他楼厅也是安排有精彩的节目；二来世家子弟总是好个面子，像何文心那种没有品的毕竟不多，再不高兴也不至于在青楼闹事，徒惹笑谈。一早就抢定下座位进得场内的多半都是乐友，大家都趁着宫羽没有出场时走来走去互相拜年，连一直静静坐着的梅长苏都一连遇到了好几个人过来招呼苏先生好，虽然他好像并不认识谁是谁。这样忙乱了一阵子，萧景睿与谢碧先后完成了社交礼仪，回到了位置上，只有颜玉金还不知所踪，想来这里每个人都跟他有点交情，不忙到最后一刻是回不来的。
6: 怎么，苏兄又开始后悔跟我们一起出来了？
0: 谢碧提起紫砂壶添茶笑问。

0: 长苏游目四周。
1: 哼，这般凌乱浮躁，还有何音可赏，何乐可见？
2: 也不能这么说。
0: 萧景睿难得一次反驳苏兄的话。
2: 宫女姑娘的心愿是压得住场子的，等她一出来，秋罗场也变清净地，苏兄不必担心。
0: 他话音方落，突然两声云板轻响，不轻不重，却倏然穿透了满堂华宇，仿佛敲在了人心跳的两拍之间，令人的心绪随之沉甸甸的一闻。梅长苏眉睫微动，再转眼间颜玉金已闪回到座位上坐好，其神出鬼没的速度直追飞流了。这个时候，大厅南向的云台之上走出了两名垂髫小童，将朱红丝绒所制的垂幕缓缓地拉向了两边，幕后所设不过一琴一戟一凳而已。众人的目光纷纷地向云台左侧的出口望去，因为以前宫羽姑娘少有几次大厅演乐之时都从那里走出来的。果然片刻之后，粉色裙裾出现在了幕边，绣鞋尖角一团黄绒球颤颤巍巍，停顿了片刻方向前迈出，整个身影也随之映入到大家的眼帘中。演乐厅内顿时一片的失望之声。
3: 各位都是时常光顾妙音坊的熟朋友了，拜托给妈妈我一个面子吧。
0: 妙音坊的当家妈妈申三姨手帕一飞，娇笑道：
3: 哈哈哈，宫姑娘马上就出来，各位也用不着摆这样的脸色给我看啊。
0: 申三姨虽然是徐娘半老，但仍是风韵犹存，游走于各座之间插科打诨，所到之处无不带起阵阵欢笑。众人被他引着看他打趣了半日，一回神才发现宫羽姑娘已端坐于琴台之间，谁也没有注意到她到底是什么时候出来的。身为妙音坊的当家红牌，卖艺不卖身的宫羽绝对是整个罗氏街最难求一见的姑娘。尽管她并不以美貌著称，但那只是因为他的乐技实在是太过于耀眼。实际上宫羽的容颜也生得十分出色，柳眉凤眼，玉肌雪肤，眉宇之间气质端宁，毫无娇弱之态，即使是素衣精钗，望之也恍如神仙妃子。虽然从未登上过琅琊榜，但无人可以否认宫羽却是美人。看到大家注意到宫羽已经出场，申三姨便悄然地退到了一边，坐到了侧廊上的一把交椅上，无言地关注着厅内的情况。与申三姨方才的笑语艳艳不同，宫羽出场后并无一言客套串场，调好琴徽后只是盈盈一笑，便素手青苔开始演乐了。最初三首是大家熟知的古曲《阳关三叠》《平沙落雁》与《渔樵问答》，但正是因为熟曲，便能显示出技艺是否达到炉火纯青、乐以载情的程度。如宫羽这样的乐艺大家，取物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洋洋流畅，引人入境，使闻者莫不听音而忘音，只觉心神如洗，明灭间似真似幻。三首琴曲之后，侍儿又抱来琵琶，怅然幽怨的汉宫秋月之后，便是清丽澄明的春江花月夜。一曲记中余音袅袅，人人都仿佛进入到明月春江的意境之中，悠然回味，神思不归。颜玉金心神飘摇之下，手执玉簪，击节吟道：
4: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潋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完

0: 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限沉，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1: 清吟未罢，宫羽秋波轻扇，如从玉指重拨丝弦，以曲应诗，以诗衬曲，两相融合，仿若早已多次演练过一般，竟无一丝的不协。曲中吟绝后，满堂寂寂，宫羽柳眉轻扬。
2: 酒来。
1: 侍儿执金壶玉杯奉上，他满饮一盅，还杯于盘，回首执素琵琶，当心一滑，突现风雷之声。
2: 十三先生新曲在酒行，敬请诸位品鉴。
1: 只此一句，再无赘言。乐音一起，竟是金戈冰河之声，狂放悲怆，激昂铿锵，杂而柔之，却又不显突兀，时如醉后狂吟，时如酒壮雄心，起转成合，一派粗疏，在乐府细腻的古曲后演奏，更令人一扫痴迷，只觉得豪气上涌，禁不住再执杯昂首，扶一大白。一曲终了，宫羽缓缓起身，脸刃为礼，听上凝滞片刻之后，顿时喝彩声大作。
3: 今夜便只闻这最后一曲，便也心足。
1: 萧景睿不自禁地连饮两杯。
3: 十三先生此曲狂放不羁，便是男儿击鼓，也难尽展其雄风。谁知宫羽姑娘一介弱智，指下竟有如此风雷之色，实在令我等汗颜。
4: 你能有此语，亦可谓知音。
1: 梅长苏举杯就唇，浅浅地啄了一口，目光转向台上的宫羽，眸色微微一凝。只是短暂的视线接触，宫羽在面上便微显红晕，薄薄一层春色更添情韵。在起身连回数里，答谢厅上一片掌声之后，他步履盈盈踏前一步，朱唇含笑。
2: 请诸位稍静。
1: 他柔柔弱弱的声音隐于堂下的沸然声中，本应毫无效果，但与此同时，云板声再次敲响，如同直击在众人的胸口一般，一下子便安定了整个的场面。
2: 今日上元佳节，承蒙诸位捧场，光临我妙音房，小女子甚感荣幸。
1: 宫羽眉带笑意，声如玉落银盘，大家不自禁地开始凝神细听。
2: 那让各位尽欢，宫羽特设一游戏，不知诸君可愿同乐？
1: 一听说还有余兴节目，客人们都喜出望外。
2: 此游戏名为天音变器，因为客人众多，难免嘈杂，故而以现有的座位每一桌为一对，我在帘幕之后奏音，大家分辨此音为何种乐器所出，答对最多的一对，宫羽有大礼奉上。
1: 在座的都是通晓乐律之人，皆不畏难，顿时一片的赞同之声。宫羽一笑后退，先前那两名垂酒小童再次上来，将那帘幕合拢上，厅上慢慢的安静下来。此时厅上每个人都凝神细听。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红砖老墙，岁月痕迹，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呢

0: 不只是一条老街，更是几代人生活的地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在这儿的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整个展厅的面积呢，大概是4400平方米，一共是9个展区，28个单元。那1200多张历史图片也勾勒出从1644年清军入关，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那东北地区呢，尤其是吉林建制后广阔的立体一个历史图景，也浓缩了吉林省300多年的风雨历程。那作为中国东北的边疆省份，吉林的历史呢，始终与国家疆域的稳固啊，各民族的交融发展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那这次的实物展品呢，是其中一大看点。大概上千余件的展品当中呢，超过500件是首次公开亮相的，而且呢，这个首展的比例已经高达了51.85%，为观众也带来很多新鲜的历史视角。那吉林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的后援地，以及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也承载了三地三摇篮红色标识相关史实与实物，那也在这里会呈现。不妨呢，在假日期间走进展馆，在一帧帧历史画面里去了解近代吉林300多年的历史，赴一场穿越时光之约，听每一件展品讲述的吉林故事。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一个电话差点让七旬老人的200万养老金打了水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新华网援引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发布的真实案例，2026年年初，辖区70岁的高大爷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官方客服，说高大爷开通了直播会员服务，如果不关闭的话，每个月会自动的从他的银行卡里扣3000元。高大一听啊，就急坏了，骗子就通过电话诱导他一步步下载了不明软件，并且开通了所谓的安全防护功能。就在高大爷准备把名下4张卡里高达200万元的养老金转出去的时候，反诈中心发来了预警，民警火速赶到进行劝阻，这才成功的制止了这场骗局。警方事后揭秘，高大爷下载的那个不明软件能让骗子远程操控他的手机，趁机转走卡里的钱。在此啊，我们郑重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凡是自称平台的客服人员，以不取消会员等服务会自动扣费、影响征信为由引导操作转账汇款，以及开通屏幕共享的，这都是诈骗。请大家呀，立刻挂断电话，并且向警方求助，及时拨打96110或者110报警电话进行咨询。为了您的财产安全，请大家务必相互转告，守护好自己的晚年幸福。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6月入夏，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身体调节能力比年轻人呢要弱一点，眼下正是中暑和热射病的高发期，所以千万不能大意。据应急管理部发布的高温防护提示，夏季减少在户外停留时间，切忌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下，尤其是要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外出运动或劳动，出门要注意多遮阳，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太阳镜。喝水呢，也要讲究方法，不要等口渴了再喝，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可以喝点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此外呢，要保证室内的通风良好，确保睡眠充足，适当增加午休。特别是要多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多汗、口渴这些症状， 就得马上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最后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夏天出门前一定要看看天气，尽量选早晚凉快的时候。在家呢，注意开窗通风，空调温度别开太低，26度到28度是最合适的。感觉不舒服呢，就赶紧休息。总之，安全度夏最重要，可千万别硬扛着。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蓝心。人年纪一大呀，睡眠变浅属于正常现象，建议老年朋友白天呀多活动，少打盹儿。睡前呢，温水泡脚，喝杯温牛奶，卧室要保持安静黑暗。如果躺在床上睡不着，可以听听舒缓的戏曲或者广播，千万不要因为睡不着就焦虑，放松心情反而更容易入眠。祝您天天都有一个好觉。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您知道吗？一个简单的动动嘴的动作，就是古人一辈子的养生秘籍。民间俗语说，朝暮叩齿三百六，七老八十牙不落。每天早上醒来别着急起床，先把上下牙齿有节奏的轻轻叩动几十下，让口腔自然的生出津液，然后再慢慢的咽下去。这个小动作您可别小瞧它，能够坚固牙齿，调理脾胃，还能够补肾精养元气，不仅能让您牙口好，消化也舒坦，非常适合推荐给家中的长辈去尝试一下，坚持下来胜过吃保健品。现在就可以试一试，轻轻叩叩牙，把口中的津液分三次咽下，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在回家的路上救了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告诉展昭，我住在严家庄，因为严家庄呢离着展昭的家就几里地。展昭一听，你们家主人是不是严茶散呢？是啊，展大爷呀，咱们武进县出了一文一武，武的是您，文的就是我们家公子爷严茶散呐。哦，请问老丈，夜静更深的你干什么去了？

0: 您是不知道啊，我上金家庄啊，给我们公子爷借钱去了。
1: 什么？
0: 借钱去了？
1: 是啊，展大官人呐，我到金公子家去借钱去了。金相公一番好意，留小人吃饭。我临离开金家的时候，金相公交给老奴我30两银子，是赠给我家相公做路费的。也是我年老力衰，眼睛也不好使，出来的又晚点儿，所以走到榆树林之内，遇见一个打闷棍的。幸亏您来了，不然的话，我这条老命死了倒没关系。这30两文银让他劫走了，我家公子爷怎么进京赶考啊？
0: 哦，展昭、展雄飞听到这就问老张。你家主人做到吏部尚书，刚死去10来年，怎么就找人借钱吗？
1: 展大官人，您是不知道啊，我家老主人的产业都在东京呢，由我们家舅老爷代管，到现在9年了，一点音讯都没有。不但没有音讯，钱也没捎来。我家公子爷准备进京，没有路费呀。老汉我采取借钱。
0: 展大官人，今天天已然晚了，您救了我了，我把银子拿回去交给我家严公子，明天我叫公子爷到府上去给您道谢。
1: 哎呀，不必不必了，明天我要动身上东京，如果你家公子愿意见我，可以上开封府去找我，我们呢可以交个朋友。我家公子爷也是明天动身，既然如此，那就不到您府上道谢了。我嘱咐我家公子，等到了东京再去拜望展大官人。老汉，我跟您告辞了。我送你吧，天这么晚了，要再碰见事儿怎么办呢？走吧。这位老人家也不推辞，南侠展昭就陪着严福一直到了严家门前。展大官人，进来喝杯茶吧。你叫门吧。
0: 严福啪啪啪一叫门，里边有人说话了，外边是严福回来了吗？展昭听见声音放心了，
1: 老人家，我就不喝这杯茶了，我还要赶路呢，告辞。
0: 转身行，腾腾腾，南侠展昭走了，回归玉洁村。
1: 这南侠走了，严福回到家中，见了公子严茶散，就把刚才遇见打门棍的、被展大官人相救的经过跟公子详详细细的说了。严茶散点了点头，太险了，
0: 老哥哥，你怎么没把展大官人让到咱们家中喝杯茶呀？
1: 我让了。展大官人明天要去东京，我已然跟展大官人说好了，您呢到了京师之后到开封府去拜谢他。您看，这是金公子给您50两银子做路费，还给您做了一身新衣裳呢。老哥哥，您太受累了，您睡觉去吧。第二天天刚一亮，啪啪啪有人叫门。
0: 严福把门打开一看，是金公子的书童雨墨。
1: 雨墨满面带笑，
2: 大爷，
0: 公子爷走了吗？
1: 还没走呢，
0: 我家主人派我来见公子爷。
1: 好，随我来。
0: 严福呢就把这雨墨带到严茶散的书房头了。
1: 公子爷，
0: 雨墨来了，进来吧。严福就领着小雨墨进了屋。严茶散就问雨墨呀，有事吗？你干什么来了？
2: 公子爷，您上东京没人伺候您，我家公子啊叫我来伺候您。
0: 嘿呦，严茶散心里的热乎，心说我哥哥想的也太周到了。
1: 雨墨呀，我哥哥做得太好了，可有一节我不能带你去呀。
2: 公子，我知道了，您是怕路费不够才不带我去，我家公子爷

又给了我10两银子当路费。好，你有路费，我当然就能带你去了。严查散呢，就把金公子给的50两银子留下30两交给母亲，让母亲度日，自己呢带着20两银子加上雨墨这10两呢，爷儿俩呢就做这路费了。严老夫人就给兄弟写了一封信，让儿子严查散带好了。老太太知道雨墨雨墨常来，所以老太太知道雨墨机灵，就嘱咐他：小雨墨呀，公子这回上东京是找他舅舅柳荣，严家的产业都是柳荣跟他的家人严城照管。哎，9年了，他舅父没来过一封信，也没寄过钱，可能是人心变了吧。你们到了东京之后，如果他好好对待你们，那就平安无事了。如果柳荣对待你们不好，你呀就想办法给我捎个信儿来，我去东京找他。你们两个人年幼无知，处处可要多加小心呐。太夫人，您放心吧，公子爷的一切全包在我雨墨的身上，只要我雨墨有3寸7在，保着公子爷平安无事。好好好，我可谢过你了。严查散准备好了，跪在地下给母亲磕头算辞行了，然后又拜托老管家严福：老哥哥，我把我母亲就托付给您了，您可要尽心伺候，日后我再做重谢。哎呦，公子爷，您瞧您说这话哪儿去了？放心，一切都由老奴承担，但愿公子爷一路平安，到京师问舅太老爷好。这样呢，严福就把主人严查散跟小雨墨送到门外，小雨墨呢背着严查散跟自己的2个包袱，两个人离开家乡，直接够奔大道往东京走。走在路上，这小雨墨就说了：公子，咱们走到京师啊得20多天，咱们的盘缠钱呢一共是30两，您算算，每天呢只能花1两，花多了可就不够了。好吧，咱们一天花销别超过1两银子，你呀就看着办。那行，跟您说，公子爷，这条大道上的人情世故我可懂。我6岁的时候娘就死了，7岁我爹带着我到东京去做买卖，1年呢在这道上来回得走好几趟呢。聊着说着呢，往前走，走出30里地去，到了一座镇店。严查散饿了：雨墨呀，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吧。好啊。小雨墨领着严查散往西走，他不到大饭馆，他找这小饭铺，进去之后找2个座位，先让严查散坐下，伙计过来张罗着，小雨墨呢就要了2碗炸酱面。一会儿功夫吃完了，伙计一算账，严查散一听这么点钱还不够在大酒楼吃饭给的0钱多呢，严查散就把银子包打开了，往桌上哗啦这么一倒。小雨墨一看，赶紧站起来拿2只手一捂。严查散乐了：甭捂，他跑不了。公子爷，看起来您是真没出过远门啊，您在路上把银子全露出来了，这叫露白，倘若让这坏人看见，为这俩钱啊，咱们爷俩呀也许就能把命丢了。哦，严查散确实没经验，雨墨，这银子不能露，还得留神呢，那是。小雨墨给了钱，这伙计呢把银子找回来了。小雨墨把这2个包袱背好了，陪着严查散离了饭馆，走上大道。等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走到一个镇店：公子，咱们得找个小店住下。

0: 早点省钱。好啊，都听你的。两个人走到镇西头，才找到一家特别小的店。伙计在门前站着呢，天黑了，得张罗客人呢。小雨墨往前边一站，请问有单间吗？
1: 有，后头院。
0: 这个伙计往里让，

0: 门，没窗户，浇顶子。一间呢是一间住房，这住房真可怜，门口挂着草帘子，这窗户嘿拉了一小方块透风，也没糊窗户纸，连个窗户棱子都没有。等进这屋子一看呢，靠后沿是个土炕，严茶散虽然家里穷，他也没住过这地方啊。看了看雨墨，没原因，人家小雨墨可是金公子派来伺候我的呀。伙计得问呢，客爷，您用晚饭吗？
1: 当然用啊。那您吃点什么？
0: 你呀，给我要一斤白面，香油炸花椒，素摊面，面码不要。嘿嘿，伙计心说这小孩还知道不要面码呢。行，我给您煮去。这伙计呢一转身从外边拿了一根熟家火苗，就把这油灯碗这灯给点上了。严茶散渴了，伙计给我沏点茶来吧。好，客人您等着，做完饭我就给您沏茶。时间不大，伙计就把两碗素摊面端来了。严茶散也真饿了，一会儿的功夫把面吃完了，小雨墨呢也吃完了，伙计呢一会儿给端了一大碗面汤。客爷，您吃了素摊面，给您端上碗面汤比茶还强的。严茶散一听这话里有话不好听，再一瞧也挺生气，雨墨，我要茶，为什么给我端面汤？你问问他。公子，您知道吗？这叫原汤化原食。人家小店有小店住店的规矩，咱们住的是小间儿，吃的是素摊面，就不给您单沏茶水了。火呀，没那功夫伺候咱们，您呢就凑合喝碗面汤吧。严茶散没有办法，没茶喝，凑合喝面汤吧。等喝完面汤，这伙计呢就把这筷子碗给拿走了。这严茶散呢想从包袱里取出一本书来看看，看看书慢慢的就睡着了。他刚一伸手，雨墨就明白了，公子爷您睡吧，您看灯都快没油了。雨墨呀，他们怎么给这么点灯油啊？公子爷，您要知道咱们住这地方花不了多少钱，人家不给预备那么多灯油。严茶散摇了摇头，没办法，不能看，只好躺下。一会儿的功夫就瞧这灯苗突突两下跟着灭了。睡觉吧。刚才我说了，他们住这间房是个单间，旁边四间棚子，没窗户没门，就有顶子，盖什么的？拴牲口的牲口棚。到了夜里头，这棚里可热闹了，五头毛驴。这驴呢，它一高兴它叫唤，一头驴叫唤，这几头驴跟着叫唤，这五头驴一块唱歌。您想想，这严茶散还能睡觉吗？驴叫了半宿，严茶散半宿没睡觉，天快亮了，这驴才踏实。好容易这驴不叫了吧，严茶散刚要迷瞪着想睡会儿，伙计在外边说话了，客爷，行事儿，您交的钱已然到点了，该走了。嘿，严茶散快气死了，雨墨呀，他们怎么不让咱们睡觉啊？公子，人家可为咱们好啊，住小店儿，您交这电饭钱就得早起给人腾地儿，人家知道您还得赶路呢，要不赶路就不住小店了，起早了能多走十几里地。跟您说，半个月咱们要这么走啊，就能省出两天的路费来。严茶散没有办法，只好起来跟着雨墨离开这小店，走吧。走着走着，严茶散一回头，雨墨呀，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们早饭在小饭铺吃没关系，晚上可就别住这小店了，这驴老叫唤，我没法睡觉啊。

好，公子爷，您住大殿也行。我问问您，您住大殿是不是也得听我的安排呀？严查散心里很明白，小雨墨呢是为了省点路费，那是为了省钱住大客店，我也听你的，那就行。白天赶路咱不说了，到了晚上又赶到下一站了。小雨墨一看道北有个大殿聚义殿，伙计呢正在门前张罗客人呢。公子爷，您看这殿行不行？行。雨墨就走到这伙计旁边，请问有单间吗？有啊，北上房三间。客爷，您住不住啊？我问问你，有没有单间？没有了，就这三间。那好。小雨墨也不说话了，一转身走到严查散身旁，公子爷，没单间了，咱们走吧。这个伙计一瞧，这个小管家是怕多花钱呐。天这么晚了，这伙计往前一凑合，我说小管家，天晚了，你们出这镇店也找不着好房了，找不着好客店了，这么办，我们这客店呢，今天晚上也不见得来客人了，干脆三间房算你们一间的钱，你们住不住啊？住啊。公子，咱们进去。主仆二人跟着伙计进来，到了小跨院，两明一暗三间房。严公子带着小雨墨进来了，这伙计张罗啊，客爷，请问您用什么茶？严查散没说话，小雨墨说话了，客茶一红。嘿，这伙计心说，喝这不要钱的茶，客茶可不要钱呢。我说小管家，客茶可不太好喝呀。没关系，沏来吧，我们在家还净喝山茶呢。行。伙计瞧着雨墨，心说小管家可挺机灵，我问问你，小管家点灯不点？点呢，摸黑怎么待着呀？那么小管家你要几支蜡呀？不要，按你们的规矩，我们的规矩可只管油灯，您不花钱没有蜡，这屋里可不亮。行啊，有点亮能睡觉能吃饭就行了。这伙计明白了，这个小管家可真会省钱。伙计挣不下钱来，心里不痛快，就招这样穷主，那么抠门，能给我小费吗？伙计没有办法，心里不痛快，把油灯就给端来了，把油灯往这一搁，小管家您吃点什么，把你们这儿便宜点的饭菜跟价钱给我报上几样来。这个伙计就报上几样来，这么办，两张大饼，一个豆腐汤，分两碗盛。这伙计实在是忍不住了，小管家，你是不是为了省钱呢？那是，出门在外哪能不知道省钱呢？不省钱怎么走啊？小管家，我给您出个主意，您要真为省钱，您就别要大饼跟豆腐汤了，有不花钱的，您不如吃这不花钱的熬火烧，你们这二位三碗熬火烧准能撑着。严查散不懂，小雨墨一听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行，我们就吃熬火烧，拿去。这伙计走了，雨墨就跟严查散说，公子爷，一会儿他回来您可别拦我，我非得跟他置之气不可，他挖苦咱们，你们说的我都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公子爷，这些大店呢每天不少剩菜剩汤，这小摊贩呢拿桶给拉走，里边再扔上点剩火烧剩饽饽呀，熬得了几个大钱一碗，这卖苦力的呢穷人没钱吃饭呢就拿他当饭了。您瞧见没有，我跟这要饼要豆腐汤，他让咱们吃熬火烧，您说我能容得了他吗？你知道的还真不少啊，我跟您说了，这道上我来回走了好几趟了，我还不懂得这个。

严茶散站起来了，走出门外，在台阶儿一站，他一看呢，刚才那伙计两只手一抱肩儿，靠着东边那扇大门那站着呢，没去端这熬火烧啊。严茶散也生气了，伙计给我们开饭。这伙计不理他，伙计听见没有，让你给我们开饭。这伙计还不理他，伙计开饭呢。严茶散嚷了三句，腾腾腾由打后院跑出一伙计来，一看严茶散，客爷您要吃饭？是啊。嘿，这老三跑哪儿去了？刚才这伙计啊，行三都叫他老三。跑着这伙计呢，是伺候后院客人的。他出来以后，看了看严茶散，问了一句：“他找嘿，老三，老三，你上哪儿去了？”这小雨墨确实生气了。那么雨墨如何惩治这老三？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说到严茶散站在台阶上，他急了，他饿呀，伙计给我开饭。这伙计不理他，严茶散呢就说了好几遍，伙计你听见没有，给我开饭呢。他老说呢，汤汤汤，有打后院跑过一伙计来，哟，客爷您要吃饭呢？伺候您这儿的是老三呢。哎，老三，老三，这老三跑哪儿去了？嘿，真是，得了，他不在，客爷我问问您，您要吃什么呀？简简单单的，给我随便炒两个菜，拿来半斤酒就行了。啊，好，我给您传去。这个伙计刚要动换，老三说话了，我说你小子不在后院，你管什么闲事啊？啊，这位客爷他要吃熬火烧啊，让他等着。嘿，我说老三你在这儿呢。这伙计一想也是，我是后院的伙计，我干嘛插一手啊。他回头就跟严茶散说，客爷我呢是后院的伙计，伺候的是后院的客爷，您瞧见没有，他叫老三，

0: 您要吃什么呢？跟他要，他伺候您。严茶散心里清清楚楚，他实在忍不住了，腾腾腾往前走，就走到柜台前头，掌柜的正在里头坐着呢。你是掌柜的吗？
1: 啊，
0: 我是掌柜的。我问问你，掌柜的，住店的客人想吃什么是自己做主啊，还是听伙计的分配？哎呦，客爷，您瞧您说的，店家店家，到店就跟到家里一样，当然我们得伺候着您，让您高兴了才行，想吃什么您随便点，只要我们能做的。掌柜的，严茶散这人呢，他老实，他就说实话。掌柜的，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我带了个小书童儿，今年才14岁，挺顽皮，他呢让伙计呢给我们烙两张大饼，一个豆腐汤分两碗盛。我这小管家呀挺会过日子的，没想到你们这伙计让我们吃熬火烧。掌柜的，他们两个人呢可以开个玩笑，14岁孩子说什么这伙计能往心里去吗？得了，我就出来了，我让你们的伙计给我叫俩菜，打上半斤酒。没想到呢，你们后院出了一伙计要给我传菜，让你们前面的伙计给拦住了，让我们等着吃熬火烧。掌柜的，你们柜上是全卖熬火烧，还是就卖我们这一份啊？你们这是做买卖吗？看我们钱少就欺负人吗？哦，掌柜的明白了。客爷，您别生气。掌柜的站起来出了柜台了，一看老三在院里台阶那站着呢。掌柜的冲老三一瞪眼，老三呐，咱们可是做买卖的，你要是把客人全都给我得罪走了，我这买卖可就得关张啊，你这儿的伙计我还敢用吗？掌柜的，咱们做买卖可有规矩，他们住3间房，花1间的钱，喝茶点灯都不用花钱，吃饭要2张大饼1碗豆腐汤2个人喝。哎，掌柜的，我问问您，我报账的时候您能答应我吗？行了，你揽这2位客人时候我听见了，你要是不说3间算1间的钱，人家能住咱们的店吗？啊，客爷，要光买大饼跟豆腐汤，咱们这买卖也早就关张了。三儿啊，我可告诉你，做买卖的是和气生财啊，客人进咱们店不愿意多花钱，咱们呢也得把人家伺候得高高兴兴的，给人家伺候舒服了，人家觉得呀不花钱都不好意思离开咱们这店，你呀才会伺候人，这才叫做买卖呢。照你这样，客人有钱也不愿意花呀。啊，严茶散虽然是个书生，社会经验少，但是他不是傻子，他聪明着呢，好话赖话他可听得出来。掌柜的这话呢，明着是抱怨着伙计，暗含着也是讽刺严茶散舍不得花钱。虽然这样，严茶散也不好挑眼呢，他反过来呢倒给这伙计讲情。您瞧，老实人就这样。掌柜的，您呢也别因为这点事儿就辞了这伙计，也不太合适。好好好，您回去，我叫别人伺候您。严茶散转身回到自己这间房，等着伙计来。这时候天儿可傍黑了，马上就要点灯了，有打店房外头

过了一个穿得十分破旧的穷书生。哎呦，这衣裳这破呀，补丁落着补丁，这鞋帮都快离了底儿了。戴着一顶破帽子，他冲这店走来，抬头看了看这匾，这意思呢就是要住店。这老三呢生着气正在大门口这站着呢，他眼睛当然看得出来呀，心说刚进去二位穷主一主一仆，哼，掌柜的呲了我一顿，又来一位比这二位还穷的，得了，老三迈步下台阶，我说住店吗？住店往西走，道北的桥门口挂着罗圈的就是店。这个穷书生抬头看了看老三，哎呀，我老人家就要住你们这个店房啊，你这个小子势利眼呐，以貌取人，叫我老人家去住的小店，我老人家一生气要打你这个势利眼呐，嘿，还挺横。老三心说穷小子的有什么了不起的，掌柜的这打人了。这掌柜的呀，刚才口头上虽然说得出来要辞去这老三，其实呢他也不喜欢严插伞这样不花钱的客人，心里不痛快。这时候呢他在柜台里头坐着呢，他也瞧见这穷书生穿得挺破，迈不上台阶，老三一拦他，他要打这老三。掌柜的琢磨呀，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哦，我明白了，因为我这买卖太好了，有人眼红，使出人来跟我找别扭。哼，我能怕这个吗？我要怕了这个，我就甭在这儿开店了。掌柜的冲里边喊：“伙计们，快出来！有人打咱们老三，把他拉进来揍他！”掌柜的这一喊，腾腾腾由打里边跑出七八个伙计来，连揪带推的就把这穷书生跟这老三弄到门洞里了。有一个伙计使劲一推，扑通一声就把这穷书生推趴下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天就黑了，门洞里又没有灯，这几个伙计往上一扑，这拿拳头打，那拿脚就踹呀，打的在地下这人直嚷：“别打了，别打了，我是老三啊！”大家伙一听全愣了，打错了人了。大家往后一退一住手，这老三爬起来了。我说：“你们干什么呀？我得罪你们了啊？干嘛按着我打我？”掌柜的，把我打坏了。我得歇工。掌柜的也直愣啊。眼瞧着伙计们出来，推躺下的是这穷书生，打的也是那穷书生，怎么老三挨了一通打呀？再一瞧，这穷书生在门口这儿蹲着呢。掌柜的经得多见得广，开买卖的全都明白，心说这穷书生可不好对付啊。来呀，把灯点上。这学徒赶紧把灯点上了。掌柜的冲着伙计们一使眼色，这伙计们全都走了。掌柜的笑嘻嘻的由打柜房出来，就走到穷书生面前：“客爷，刚才呀，我没在这儿，没想到伙计给我惹了祸了，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这穷书生一笑：“你是掌柜的吗？刚才那个伙计以衣貌取人，他看我老人家穿得破呀，让我老人家去住这小店，我老人家才跟他开个玩笑，用手指头啪啪，哎，我弹了他两下子，没想到有人就在里边喊呐，叫这帮人出来打我。得了，冲着你的面子，我老人家也不跟这帮人计较，你呀，
就把那喊人的那个小子给我老人家叫出来，我跟他是完不了的。掌柜的心说，这哪儿的人呢？说南边人呢，口音又不正，咬言杂字的。哎，得了，其实呢他找的是我，我呀给他打发走了得了。可以，刚才那位啊串门的，惹完了祸呀，他不敢在这儿待着了，他走了。你认识不认识？街坊，街坊，认识。哦，闯完了祸他就跑了。我问问你，他是不是一个好东西？您说的太对了，他真不是东西。嘿，掌柜的心说，我自个儿骂我自个儿啊。就在这时候，严茶散过来了。这严茶散听见了，他也看见了，他是个好人，他就出来了事儿。他先说这掌柜的，他得给这穷书生压压寒气儿啊，因为穷书生做的对呀。严茶散就跟这掌柜的说：“掌柜的，你开买卖应该往下压事儿，应该忍事儿才对，不应该挑事儿啊。”哎呦，可以，您说我怕事儿还怕不过来呢，我还敢惹事儿吗？啊？我这买卖何其生财呀！严茶散一乐，随口的话就说出来了：“怕是忍事不生事，自然没事。”这掌柜的还没说话呢，穷书生把这话茬接过去了：“公心正心存好心，何等安心？”严茶散这么一听。掌柜的没说话，这穷书生跟我对成句子了。我说的是怕是忍事不生事，自然没事。他说了：“公心正心存好心，何等安心？”有点意思。这穷书生就跟严茶散说：“这位公子爷，老兄啊，我也在这住店，我是客人。出门在外千万别怄气。老兄啊，你千万千万不要管这帮东西，真是混账啊，我老人家非要教训教训他们不行。得了，要依我说，你还是替我良言相劝，你我读书尚未成名，也要品高性雅。”严茶散呢，他这句话呢是劝这穷书生，咱们都是念书的，别骂人。穷书生说话了：“彼此积德无人见，也是梦问深安呐。”嘿，小雨墨在旁边都听出来了，对上句了。严公子一听这人对了一句：“彼此积德无人见，也是梦问深安。”严茶散高兴了，您瞧，这念书的文人墨客碰见知音了，他心里就痛快。老兄，请问您贵姓？金茂苏。曾公呢？严茶散。请问金兄何往？吾去东京会寺啊。哎呦，金兄，我也去东京，带着一个小书童儿住这三间北房。兄长要是不嫌狭窄，咱们就住连房吧。哦，萍水相逢，盟兄错爱，好好好，太好了。小雨墨为什么出来了？外边热的，他能不出来吗？雨墨聪明，他听明白也看明白了。哎，心说，公子啊，你可真行，咱们住这三间房，伙计说了要一间房的房钱，你要把这位穷爷们给请进来，他要跟您住连房，可就得花三间的房钱了。伙计老三更机灵，他在这店里头伺候客人20多年了，多大的社会经验呢？老三一见严茶散往里头让这穷书生，心说这钱我得挣他们的。他冲着严茶散一乐：“可以，感情你们二位是朋友啊，您呐赶紧把您这位朋友请进去。”
严茶伞一让，这位金公子也不客气，脸

0: 两个人一块儿往里走，到屋了。烟叉伞就跟小雨墨说：“雨墨呀，见金公子。”“
1: 金公子爷，小雨墨给您见礼了。”“
0: 小管家，不用行礼，不用行礼，这个灯不亮啊。店家，换一盏蜡灯，这么黑我老人家是受不了的。”“
1: 嘿，王三心说行，换蜡灯您得给蜡灯钱。”马上把油灯给拿走了，
0: 把蜡灯就点着了。小雨墨就给金公子倒了一碗水，往上一端。金公子往下一看，他没接。“
1: 嗯，这个茶可不能喝呀。来呀，换上上等的龙井。”
0: 小雨墨哼哼一声没原因，伙计高兴啊，把茶壶拿走了，重新沏了一壶龙井。雨墨心说：“你这人眼神不错，灯不亮你瞧见了，茶水不好你也闻出来了，
1: 你瞧瞧你那脸泥吧，一脸的脂泥你怎么不知道啊。”
0: 雨墨生气呀，就跟着老三说：“
1: 伙计，给金公子打盆洗脸水，叫金公子净净面。”
0: 金公子瞧了瞧小雨墨：“
1: 不用了，不用了，我老人家这时间是不洗脸的，我一人立了个心愿，到京城入考场，我得中功名，放出外人的官员，接了印我老人家才能洗脸呢。”
0: 嘿，小雨墨心说：“有你的。”这位金公子说完了可就没理雨墨，就跟严茶伞说：“
1: 兄长，你吃过饭了吗？”“
0: 啊，我还没吃呢，
1: 我也没有吃饭。”
0: 雨墨心说：“这是金公子给我们严公子下钩竿子钓呢，这钩竿子他勾我们家严公子，我们家严公子实心眼儿啊，准得让他给勾上。”严公子还真说话了：“晋兄，咱们就一块吃吧。”“
1: 好吧好吧，跟哥哥您一起饮酒。”“太好了太好了，店家。”“
0: 公子爷，
1: 把这正坐的酒席这价码给吴老人家报上一报。”“
0: 公子，是个冷的是个热的？”“
1: 一个汤。”“
0: 六两四。”“
1: 这是好的，店里头抄手就做的，
0: 是个热的是个凉的？”“其中有一半是素菜，四两八。”“那么还有三两六的？”“这个三两六的，两荤两素一个大拼盘，就没有四个冷菜了。”他还要往下说，穷金公子把脸往下一沉：“
1: 小子，老人家我没有打你呀，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0: 客爷，我哪恨您了？
1: 你要是不恨我，为什么不给我报上等的酒席，就吃这三两料？”“
0: 公子，我叫您一声公子，再叫您一声客爷，您既然要，那我可就给您报了。我们店里最好的是十二两一桌。”这金公子没理这伙计，跟烟叉伞说：“
1: 兄长，就吃这十二两一桌的，凑合着点吧。”“
0: 还凑合着点？”烟叉伞没敢言语。这位金公子跟老三说：“
1: 伙计，这个酒席里头有没有鱼？我老人家是爱吃鲈鱼的。”
0: 老三心说：“您还点呢，也不怕崩了手。”“
1: 客爷，
0: 您要爱吃鲈鱼，那是松江的特产，四大名鱼其中的一个。”“
1: 你小子还要知道四大名鱼吗？您瞧，我怎么能不知道啊？黄河的鲤鱼，长江的石鱼，松江的鲈鱼，渤海的银鱼。”“
0: 客爷，我们这儿都没有，就是有鲤鱼。”“
1: 有鲤鱼也可以呀，给吾清蒸。”
0: 小雨墨一听还真会点，还知道什么叫清蒸。

扔呢。这伙计把桌子擦干净了，把杯筷酒菜全都摆上了，喝酒了。这位金公子还真懂规矩，用四个手指蘸了蘸酒，他要记这酒仙，就在桌子上随便点，一边点一边说：“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他说的什么意思呢？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冰，水上一点念冰。那么冷呢，是两点水旁，酒是三点水旁，冰冷酒一点两点三点。严公子也得记酒仙呢，严公子是个大才子，跟着就说：“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两个人这一对句，小雨墨可就愣了。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大文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4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 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3: 谢谢你，
2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2: 新时代的青年首先学会善言，尊老爱幼不能只挂在嘴边，公共场所不要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8: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

0: 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走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没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

0: 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0: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1: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

0: 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是德，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

0: 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累。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5: 谢
17: 谢你，谢
15: 谢
17: 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1: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风景。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
20: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5: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1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
1: 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7: 愿意做，不用安了。
2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2: 我要投诉。
3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2: 啊？为什么呀？
3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1: 谢谢合作。
3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

0: 行。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士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在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0: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0: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0: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好嘞。
2: 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2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那年我五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6: 5岁时，
2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8: 行，妈给你烧。
26: 15岁时，
2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8: 行，做别的菜。
26: 35岁时。

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 不行，最近忙。
2: 5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16: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9: 海啸吞没雪山，
18: 巨震毁灭城市，
1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9: 地球毁灭日，
1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3: 想孩子吗？
2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前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7: 您坐这儿，
6: 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

0: 上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2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2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识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五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一度电能干什么？
1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8: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
2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1: 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4: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4: 哦，是这样。
2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4: 您坐这儿吧，
28: 一句热情的问候，
2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0: 你还好吧？
2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

0: 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9: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五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诗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最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

0: 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2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3: 在家放寒假。
2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7: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0: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0: 早年在
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

0: 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2: 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嗯，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二

0: 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2: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8: 谢谢你，文明驾。

0: 使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4: 早安。
1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没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

0: 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王大为，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2: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在家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4: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士德》，每天3天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4: 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2: 谢谢你，
24: 谢谢你，
25: 谢谢你，
2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0: 不会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40岁生日了，
5: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王大伟，中国浙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8: 不
17: 买。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4: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5: 嗯，出错了，
26: 发现病毒
2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9: 我要投诉。
2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9: 啊？为什么呀？
2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8: 谢谢合作。
3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3: 回去吧。
3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三十五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8: 我是八零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9: 我是九零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0: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2: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1: 妈妈，
0: 哎。
19: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3: 你还好吧？
1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
6: 牛驴子来到柳金蝉的棺材前面，他要盗取棺材里边的陪葬珠。当他用斧子把这棺材盖撬开，把这棺材盖挪到旁边，这么一错位的时候，这棺材盖就横弹在那个棺材上了。牛驴子扒着棺材帮往里边一看，这个功夫正打了一个闪，唰的一下子，这一道闪借着电闪的光芒，他看见柳金蝉在这棺材里边躺着了。牛驴子当时就觉得头皮一发麻，毕竟那是个死人。有的说嘛，人死如虎嘛，里边活着这个人是挺老实，谁都可以欺负欺负，这人一死了，大家伙就不敢欺负他了。为什么呢？老觉得这死人会有灵魂，会显圣，会弄出点什么事儿来。尤其在那封建社会，很多人这个迷信思想是很浓重的。牛驴子一看这姑娘在棺材里边躺着的这个尸体，他头皮一麻，必定他办的这是一件亏心事儿。牛驴子先没动，瞅着柳金蝉这个尸体，牛驴子就说了：“柳小姐，对不起啊，在您这儿还拿两件东西，解解穷啊。您别生气啊，我是牛驴子，我是您府里边的仆人，您活着的时候，我给您帮过忙，伺候过您，给您干过活啊。”说着话，他先往这个棺材帮底下拿手划了一摸，摸着这什么东西，一看这是蜡签儿，古代年间点蜡呀，那个蜡底下得有那个蜡签儿，就是一个座，锡做的，上面呢有一个尖儿， 是插蜡的，尖儿底下呢有一个托，是托着那蜡烛的，这是一对儿，给姑娘放在这里头了。牛驴子一摸这对蜡签儿，心想这个东西不值多少钱，把它拿出来了，一转身往身后地下一放，接着用手又一划了，哎，这一把划了着有两个镯子，这镯子是姑娘戴的，这是玉镯子，要不就是翠的，是翠是玉，牛驴子也分不清，心想这两件我也把它拿着揣怀里了。心里又一琢磨，这姑娘我记得在她右半边有一堆珍珠，那个珍珠是攒成的花，嗯，往右边一划了，果然这珍珠包在那儿呢，这个东西我也拿着揣到怀里了。再往姑娘的头上旁边那一摸，这是什么？别的簪子，这簪子有金的，有银的，有香脆的，有嵌珠的，好几个簪子都在那放着呢，拿手一划了，抓起来了，心想我别光抓这个呀，姑娘有一件最值钱的东西在脖子上戴着呢，那就是赤金的玉牌，我先拿那个，那个听他们讲能值100多两银子。这牛驴子把这一把簪子拿起来放在这个棺材底下了，没往怀里揣，他来到近前往这棺材帮里边他爬，为什么他爬到里边去才能取姑娘脖子上戴的那个赤金项链啊，他就爬到棺材里边来了，爬到棺材里边一屁股坐在了这姑娘的脚下，他伸手一扳姑娘的肩头，小姐对不住啊，我要您这个脖子上的这个赤金项链，这个东西啊一件钉好几件，您可千万别生气，您到那边了这玩意用不着了，是不是？您转世投胎肯定又投到富户人家，要多少这东西都有啊，这辈子这东西您先给我吧。他双手一扳小姐的肩头往怀里这么一带，牛驴子发觉这小姐她已经死了，怎么没挺尸啊，这小姐还是软的，他把这小姐一扳，这小姐就坐起来了，这一坐起来跟他来了个对脸儿。这牛驴子别看小姐活着的时候他看见小姐不害怕，现在小姐死了，他把她搬起来跟自己形成一个对脸儿，他这心里边就有点揪揪，心想哎呀，这小姐死了怎么着身子还是软的呢，他伸手就往小姐脖子后边啊来摘这挂钩，这赤金的项链，他一摸这挂钩的功夫，刚一摸小姐的后脖梗子，这小姐柳金蝉呐，面对着牛驴子就出了一口气，哎呀我的妈呀，牛驴子当时就松了手了，这小姐扑通就倒下了，小姐一倒下，牛驴子由打这棺材里边往外就跑，他这头一只腿骗出来之后，第二条腿跟着往外抽，这第二条腿没抽利索，拿这棺材帮那么一挂，他一屁股就坐下，这屁股往下这一坐，你说怎么那么巧，他就怎么那么寸，正坐在刚才拿出来那俩蜡签上，这俩蜡签啊是一个屁股蛋上一个，砰的一下就扎上了，这牛驴子一蹦，哎呦妈呀，那蜡签儿，你说插蜡的那玩意儿挺尖呐，幸亏有那托儿，要没那托儿给这小子就扎透了，这一扎上，牛驴子站起来转身就跑，哎呦，他撒腿一跑，这俩蜡签在这屁股后边互相直碰，当当当当当当，牛驴子就觉得哎呦，这后边谁来了，跑出来有100多步，他突然站住了，嗯，不对呀，后边没有谁，没有谁， 这时候就听天上雷声在响，天上还打雷呢，那小姐她怎么长出了一口气呢？哎呦，这屁股还那么疼。哦，这是那俩蜡签，我忘了给我坐这上面了。砰砰，一使劲把俩蜡签拔起来了。拔起来之后，我不能白来这一趟啊。啊，刚才小姐喘了口气儿，她活了吗？这也是有的。有人说上吊她勒不死，后缓劲儿，缓完了之后她活了。这小姐真要是活了，她发现是我在这偷坟掘墓，这罪也不小啊。不行，我得回去，我得要这小姐的命，我一斧子把她劈死，然后我再把她的东西都给划了走。对，这个时候牛驴子是利欲熏心，拿着这堆蜡签转身就回来了，那斧子就撂到棺材外头了。回来他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他把蜡签放在地下，探身形往这棺材里边一瞧，一看那小姐还在那儿躺着呢。他仔细观察，这小姐刚才是喘了一口气吗？嗯，她是活了吗？他看着，他就瞅着小姐那眼睛直眨吗？嗯，她是活了，他是活了，他还是诈尸。我听说过这人死了有诈尸啊，尤其是阴天下雨打雷打闪的日子，今天上面又有闪又有雷，这小姐你要诈尸，你诈尸我也劈了你。牛驴的这一功夫把这斧子手中紧紧的攥着，一举这斧子，他瞅着那小姐，你起来，你敢起来我就劈你。正这功夫，他就觉得有打身后边不知是个什么东西照他脑袋上一拍，啊，棒！牛驴子当时就觉得头晕眼花，咣当倒了，这一下子有点轻微脑震荡，老半天的功夫他自个儿才缓醒过来了，一睁眼，嗯，这是怎么回事？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青，手中提了一口明晃晃的钢刀，这刀尖儿点着他的脖子。醒了，
5: 我醒了，你是哪位？
6: 我是谁？你不用问，我先问你，你是谁？
5: 我姓牛，我叫牛驴子。你
6: 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啊，你来撬棺材盖，你想偷盗棺中人的财宝，是不是？
5: 对。
6: 牛驴子一看面前这个人身上穿着一身青，手中拿着一口刀，一问他这个事儿，牛驴子心里边在想，这个小子是干什么的？哦，牛驴子心想，我明白了，这个小子跟我是同行，白天看见姑娘装殓的时候放了这么多财宝，他可能心里边也起了歹意了，三更半夜也想到这儿撬这棺材盖来，没想到我先他一步，他在后边来了，把我脑袋一拍，给我拍晕了，他想把这东西都划了着，没想到我又醒过来了啊。牛驴子瞅着他，朋友，你也是干这个的？
7: 我不是干这个的。
6: 那您是干什么的？
7: 我是专门治你的。
6: 啊，咱俩没冤没仇的，干嘛专门治我呀？
7: 你跟我说，这姑娘是怎么死的？啊，你今天晚上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6: 这事儿我一半会儿说不清楚，您问这事儿干什么？
7: 说不说？不说我就一刀宰了你。
6: 嘿，好，那我跟你说。那么这个人是谁呢？用刀逼着牛驴子的这个人，此人 就是跟严查散八拜结交拜为把兄弟的那位金茂叔。金茂叔啊，其实是个化名，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是谁呢？白玉堂，乃是炫空岛五鼠之一白五爷。说这白玉堂为什么叫金茂叔？他为什么跟严查散又拜为把兄弟呢？咱们说了，这南侠展雄飞到在了墨花村，在那个比剑联姻之后，听见说陷空岛上的五鼠的白五爷上东京汴梁城找他去了，这个锦毛鼠要斗这个玉猫，就因为展雄飞御赐封号叫玉猫，陷空岛的五鼠急了，尤其这白玉堂说，我们叫五鼠，你叫玉猫，你这猫专门拿耗子专门捉我们。所以白玉堂说到东京汴梁去了，展雄飞急忙的往回赶。其实白玉堂往东京汴梁来并没有太着急，白玉堂这个人有他自己的个性，往东京汴梁来一路上没有露自己的真名，同时

自己乔装改扮，改扮成了一个贫弱的书生，而且把自己的口音也变了，用的是自己那种家乡的话。白玉堂路上先是看见严茶散周济了那婆媳二人，对严茶散这个举动，白玉堂心里边非常的钦佩，心想

他引出来那就是三次吃鱼的故事，书里边叫做三吃鱼。三次吃鱼之后，白玉堂一步一步的认识了严查散，认为严查散是这人世上少有的好人，最后跟他结拜为异姓弟兄。说后来那两个仆人给他送了那么多银子，那是谁呢？那两个仆人是大爷卢芳给派出去的。卢芳知道白玉堂奔东京汴梁去走了好多日子了，怕他在路上银钱不够花，专门派两个仆人带着银子给他送去了。两个仆人把银子送到白玉堂的手里，白玉堂又安排他们给严查散取当。最后两个仆人走了，白玉堂把很多钱多数都给了严查散，自己随身带了点银子，先行一步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之后，他就住置在了东来客店。住在客店里他干什么？要会赶雄飞。白玉堂住到客店里边之后，晚上就换上一身夜行衣，身背单刀，夜探包丞相府，到包拯那去了。可是这阵展雄飞还没有回来，白玉堂在包拯的那个府上面走了一圈，发现没有展雄飞，白玉堂就回来一想，可能这个展雄飞他还没回来，他上哪儿去了呢？我得等他回来了我再会会他。那么这两天干什么？找我的好朋友去会会严查散。所以白玉堂白天就到柳宅来了，双星桥下双星巷十一号。结果到这一问，一找柳员外，这柳员外那儿正在那儿处理丧事呢。柳员外说不见，找严查散说严查散上衙门里边进监狱了。家人们向白玉堂这么一报告，白玉堂心里边就产生疑团。白玉堂心想怎么回事？这严查散怎么会进了监狱？柳员外又为什么不见我呢？白玉堂有心直接进来问，又觉得这样做并不方便，看着柳宅出出进进很多人，说明他们府里边出了事儿了。于是白玉堂回到东来客栈，自己换好了夜行衣，晚上奔柳宅来了。先是在柳宅的房上边到处探听，听到了柳员外和他自己的妻子冯氏谈唠着这小姐怎么死了，这丫鬟怎么死了。来到后花园的时候，白玉堂就发现这有两口棺材。哦，白玉堂想，看来一个是丫鬟，一个是小姐。那么丫鬟和小姐为什么会死呢？这件事跟严查散又有什么关系呢？白玉堂趴到这房上瞅着这两口棺材，心里边犯合计。正在这犯合计的时候，这牛驴子由打墙头上翻墙过来了。他打墙头上翻过来，白玉堂一看牛驴子的身影，心想哟，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啊？盯着他一看，牛驴子下来之后把那棺材盖撬开往旁边一挪，这棺材盖横弹的这棺材上头了。他冲着那棺材跪地下磕头，嘴里边直叨念。白玉堂心里想，我明白了，这小子他是个道观的，他在棺材里边想往外掏东西，这可是人世上最不耻的那种人。接着他看他进到棺材里头去了，进到棺材里他好像划了东西。白玉堂想，我看你都盗取什么物品。可接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他从哪里边蹦出来了，没蹦好一屁股坐地下了，坐到蜡签上转身又跑，这蜡签在屁股后边乒乓之响，这小子跑出一段路。白玉堂自个儿偷着暗笑，心想这个兔崽子啊，你想偷官，但是你这胆儿还没那么大，你看吓跑了。哟，一看走半道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他手里边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扒着棺材帮往里边看。

玉堂心想，这棺材里边的这个死者是不是没死透啊，缓刑过来了，他要拿斧子要劈他。如果说死者没死，你拿斧子要劈他，你这个情节可太恶劣了。所以白玉堂又打房上纵身下来，就来到他的身后。当他举斧子要往下剁的时候，白玉堂用他自个儿这口钢刀扁着，用那个刀背啪往他后脑海就那么一拍，是用刀面拍的，一下子把这小子就给拍晕过去了。白玉堂很沉闷，看他晕过去了，等着，估计这下他死不了。一会儿他一睁眼睛，白玉堂这才问他，他这刀尖对着他的更嗓咽喉说，你叫什么？我叫牛驴子。棺材里边死的什么人？棺材里边死的那个是我们家的小姐，叫柳金蝉。柳金蝉是柳员外的什么人？是柳员外的女儿啊。白玉堂一听，哎呦，这我明白了，感情这是严茶散的未婚妻呀、啊、是严茶散的未婚妻，这就是我嫂子，没过门的嫂子。白玉堂就又问他，我问你，这小姐怎么死了？跟你说他这么回事，这个有一个他的未婚夫叫严茶散，到这儿来读书来了，到这儿来读书来了，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我们员外爷和我们这夫人想着要把他、要给撵出去，要给撵出去，就给柳小姐呢知道这个信儿了，要给他送点什么银子，我听别人是讲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要给他送点银子，先是派丫鬟秀红在这个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在这给他钱，结果严茶散来了，把那丫鬟秀红给掐死了，把那个丫鬟秀红掐死之后呢，这个严茶散就让官府给带走了，带走了之后他自个儿在堂上承认了，承认了之后他就给押到南监里了，这秀红就死了。秀红一死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小姐听到这个信儿，严茶散进了监狱了，这个小姐就上了吊了，小姐上了吊之后呢，他也就跟着就死了，小姐一死了呢，我们原本也就让我们帮着把小姐抬到这棺材里头，抬到棺材里头的时候呢，把小姐随身带着有些簪花首饰，我们就都给放到这个棺材里了。放到棺材里边之后，我一看这么多东西都是之前的物，要是跟着入土埋了，怪可惜了的。所以我觉得可惜了的呢，我跟我老婆子一商量呢，我深更半夜我就来了。我来到这儿，我想弄两件带回去。你想弄两件带回去？我问你，你刚才举斧子是什么意思？我举斧子没有别的意思，我看那个小姐好像要活，她要活了，我不就露馅了吗？我把她劈了，得，哥们儿，你只要饶了我，今天这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白玉堂说，呸，今天我让你回你老家去。

在白玉堂的逼问下，牛驴子就自己的所知讲述了一遍，但是白玉堂也没有听明白究竟怎么回事，只是知道了一个大概。这里边白玉堂有很多的疑问，他心想严查散是个好人呐，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把那丫鬟给掐死呢？这个小子也不知道详情。可是牛驴子最后这句话把白玉堂给惹火了。牛驴子跟白玉堂说，哥们儿，今天你来的正好，今天这些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白玉堂心想，嘿，你还跟我见一面分一半，你以为我也是在这偷官的呢？你把我看作跟你是同等样人。白玉堂心想，看来这种人不可救药，留着他没用。所以白玉堂说，我今天让你回你姥姥家去。牛驴子一听，回我姥家，我姥家离这远着呢。白玉堂心想，你还没明白呢。他把手中这钢刀一端，照他脖子上一刀就给他抹断了气管了。这牛驴子当时绝气身亡，牛驴子死了。牛驴子死了之后，白玉堂还没完事儿，脖子这一刀抹进去之后，这血蹭蹭的往外窜呐。白玉堂沾着血迹，在他身上就划了几个字儿：天雷断头，死有余辜。就是你这个人呢，是雷劈的，天雷把你脑袋给劈断了。其实人世上哪有这事儿啊，他就给他那么写上了。写完了之后，把血迹一擦，刀上的血迹在他身上一蹭，然后白玉堂转身行，就来到小姐柳金蝉这棺材跟前。白玉堂心想，我看看棺材里边这个柳小姐怎么回事。他来到棺材旁边往里边一看，柳小姐其实这阵缓醒过来了。这柳小姐没死，原来她不是上吊了吗？上吊是上吊了，当时是真死了，其实是一种假死。当人们把她从这个绳套上落下来之后，往床上一躺，这小姐本来是可以慢慢的缓醒过来的，只是柳员外一时着急要成殓，所以买来了棺材，就把柳小姐放在棺材里头了。放到棺材里边，停到这花园里头。那么今天又赶上阴天，天上打着雷打着闪，由于这个地气和天上的乌云雷电上下一结合，使柳小姐死后的这个尸体就发生了一种变化，她由死的状态逐渐的缓醒过来了。说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人体很多特殊现象到今天人们都没有研究明白，像柳金蝉这种情况，那得是医学家，那得是科学家，他仔细研究都未必能得出答案来。他反正是他活了，他就没死。这柳金蝉缓醒过来，缓醒过来是缓醒过来，他自个儿觉得四肢无力，不知道自己是躺在了什么地方。抬头一看，听见雷声，看见有电闪，好像觉得有一个人进到棺材里来了，一转眼这个人又没了。所以他躺下，眼睛在眨巴着，眨巴着眼睛，最后他把眼睛睁开了。当他把眼睛睁开的时候，白玉堂恰恰来到棺材前面。白玉堂手扶棺材帮往里边一看，小姐，你活了吗？这柳小姐就说了一句，你是谁呀？柳小姐一说这句话，白玉堂心里就明白了，哦，这个人他没死，他活过来了。但是现在白玉堂有点作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心里明白，棺材里边躺着这个人，这是严茶散的未婚妻，是我的嫂子。我作为小叔子，我可不能把他搀扶起来。我把他搀扶起来，我让他上哪儿啊？干脆我给他们刘府送个信儿吧，我让他们刘府的人到这儿来救他。白玉堂就说了一句：“小姐，您稍后，我给您报信儿去。”这白玉堂转身行，在院子里边就喊：“快来人呐！小姐活了！”这白玉堂先是在院子里边喊，紧接着就跑柳员外窗户外边喊，接着又跑到后边绣楼，冲着楼窗喊。他冲着楼窗这一喊，小姐姐绣楼上有田妈妈。这田妈妈一听说，这谁喊呢？深更半夜的谁喊说小姐，小姐活了啊？田妈妈赶忙把窗户就推开了，隔着窗户往外边问：“你是谁？”白玉堂说：“夜游神。”这一个夜游神把田妈吓一跳，一屁股坐在这床上了。我的妈呀，夜游神显圣啊，怎么说小姐活了？真的吗？田妈当时有打这小姐绣楼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就奔后花园小姐那棺材。这个时候柳员外跟冯氏两人也听到有人喊说自个儿的女儿活了。哎呀，柳红心想，不会吧，有这种事情吗？柳红跟冯氏两口子一起奔后边。柳红啊也是胆小，叫着自个儿的老婆。冯氏呢想看个究竟，这冯氏何尝不希望柳小姐活了啊，心想柳小姐要活了，跟他那娘家侄子冯君衡这就还有戏呀。哎，这冯氏跟着柳红来到后花园，发现田氏也到在这儿了。田妈妈来到小姐这棺材的跟前，一看这棺材盖在上面横着，田妈妈就一愣啊，怎么回事？这田妈妈来到棺材跟前，这功夫见着电闪雷鸣，她一看小姐在棺材里边坐起来了。呀，田妈妈说，小姐你活了。柳金蝉说，是啊，我这是在哪儿啊？啊，田妈妈，您怎么来了？哎，还是啊，是有人叫我们呢。哎呦，老爷你也来了。这柳红马上也过来了。柳红一看，女儿你活了。柳金蝉说，老爹爹我活了。田妈说，快点吧，快点，小姐您快点走，快回绣楼。田妈妈过来搀着柳小姐。柳小姐费了很大的力气由打棺材里边这才出来。她由打棺材里边出来，这柳红往旁边一瞧，那地下怎么还躺着一个人呢？柳红走近前一看，呀，这不是牛驴子吗？牛驴子，牛驴子，你怎么来了？牛呀，再看牛驴子不言语了，也不动弹了。一看脖子那个地方一滩血，现在血还往外边流着，柳红就心中一惊，哎呦，这两天我们家算倒了血霉了，你看看，这不女儿活了，这又死一个，这是谁把他杀了？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呐，把灯光点起，拿灯光一照，一看这牛驴子身上还有字儿呢，啊，雷击头断。死有余辜，哎呦，这是犯了天雷暴了啊！这牛驴子干什么了？这是有的人就往牛驴子身上瞎摸索，一摸，哎，袁伟爷，他这怀里边还有那小姐的东西呢啊！这有一对镯子，哎，这还有些个珠翠，都在这装着呢。这小子来盗棺来了。柳红一听到这里，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好啊好啊，你这牛驴子，你跑着道观来了，看来我女儿活了，把你吓跑了，老天爷生了气了，拿雷把你给击了。可雷击是击了，怎么把脑袋弄个鸡血半拉了呀？啊，哎呦，这雷没听说这么击的，
马上快点上他们家给他送信儿。”手下人给牛三就送信儿。牛三得到这消息之后，拄着个马杆子，在他儿媳妇的牵领之下，就来到了这花园之中。没想到自个儿的儿子真去偷官去了。这马氏到这一看，放声痛哭。马氏这一哭，老头在旁边并没掉泪。牛三说了：“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告诉你别干这个事儿，你偏要干这个事儿。”当时旁边有人就告诉他了，说现在牛驴子已经死了，脑袋掉下半拉来，是雷击的。这个事情报官不报官？马氏想要报官。柳红在旁边就说了：“好啊，你想要报官正好，这牛驴子他的衣服里边装着我女儿的陪葬品，有玉镯子，还有些珠子，这个事儿咱们怎么算？”这马氏一听自觉理亏，不好再说这报官了。牛驴子的父亲牛三坚持不用报官，他死了，死就死了，是罪有应得。柳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小姐棺材里面那些陪送之物重新再拿出去，送到绣楼上。那这口棺材怎么办？说这口棺材就成牛驴子吧。柳红心想，这牛驴子真算运气不错，这口棺材可是花很多钱买来的，这是沙木十三元的棺材，把牛驴子的尸首搭到这棺材里边去了。这个功夫，柳红先上绣楼看自己的女儿，小姐被放在床上，四肢无力，还得慢慢的缓醒。接着柳红跟冯氏两口子由打绣楼上下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到自己的房间一瞧，哟，坏了，怎么回事？一看自己房间呢，放东西那躺柜给打开了，往躺柜里一检查，丢了400两银子。这一下子，这柳红比丢什么东西都心疼啊。柳红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哎呦，我这400两银子没有了。柳红这一哭，这冯氏马上就把那田妈妈找来了，说：“田妈妈，你怎么也上那后花园去了？你是听到什么了？”田妈妈说：“我听到了，有人喊呐，说小姐又活了。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夜游神。”一说这句话，这柳红心想：怎么还有夜游神呢？是神灵显圣吗？有可能啊，是神灵显圣啊。那咱们家丢了这么多银子，这是谁办的？冯氏在旁边说了：“老爷呀，你要知道啊，这夜游神今天晚上忙活这么半天，怎么还不得有点辛苦费呀？这是夜游神自个儿把那辛苦费拿走了。”啊，柳红心想，这辛苦费是不是多了点啊？400两银子都拿走了。其实这钱谁拿走的？白玉堂。白玉堂听牛驴子一说，就知道这个柳员外不是一个什么好人，所以他们都在外边闹腾的时候，白玉堂到他的房间里边拿了400两银子走了。白玉堂离开了柳宅，回到了自己的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白玉堂心里就想：严茶散怎么贪的

0: 那个官司，雨墨上哪去了？怎么他们府里边没有这雨墨呢？我要是见到雨墨的话，我就能够打听明白。我找雨墨，雨墨上哪儿了？雨墨自从严查散被带到衙门里边之后，雨墨就来到衙门的大堂下，倒在大堂下发现严查散被祥符县的县官一问，自己就都招了。严查散招认之后被押到南监，由打堂上往南监一押的时候，雨墨在后边跟着，公子公子，您都招了。严查散看了看雨墨，点了点头，这意思我都招了。打到监房里头了，押进监房之后，雨墨就进不去了。这雨墨心里明白呀，要想探监，这得拿点钱呐，没有钱，这狱卒牢头是不让我进监的。雨墨别看孩小，对社会的人情世故知道的甚多，他虽然没有摊上过，没有见到过，耳朵里边听别人说过，所以雨墨呢，等着严查散押到监房里边之后，雨墨就叩打监门。狱卒把监门一开，一看雨墨是个年纪不大的孩子，哎，小孩干什么？雨墨说，哎呦，狱卒大叔，我是探望我们公子的，刚才押进去那个公子啊，那是我的主人，我想见见我们公子，行不行？少废话，小孩牙子，你看什么你们公子？你们公子吃了官司了不知道吗？哎，这等着判刑呢，不让见。哎，狱卒大叔，狱卒大叔，您行行好，您行行好，这不是行好的事儿。雨墨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来20两银子，把这20两银子往上一递，狱卒大叔，甭管怎么着，这点钱您带上，您买杯茶喝吧，这带着这钱，您行好积德，让我们见见我们公子好不好？一出手就是20两，这狱卒把这钱接过来，心里合计，呀哈，这是财主啊，这是有钱的主啊，有钱的主打官司，这可有油水。你非要见呢，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小孩子是不应该让你见，但是没办法，我看呢，你跟你们这个公子啊感情很深，没别的，让你进来见一面啊，快点啊，不要多说话，说几句话就走啊。好，谢谢您，谢谢您。就这样，狱卒把这牢门开开，让他进来了，告诉这严查散安排到11号监房。雨墨心想，倒霉，这11号，那双星桥双星巷也是11号，结果我们公子住的监房里边还是11号，以后这11号犯忌。雨墨就来到11号监房，到在11号监房里头，狱卒把这个监房的房门锁打开，让这雨墨进去了。雨墨进来一见严查散，公子，您这是怎么的了？您怎么您招了？严查散坐在那儿看着雨墨进来了，他面无表情，这个脸就像木头磕的一样，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雨墨，你怎么来了？公子，您进来了，我得瞧瞧您呢。您跟我说，您在大堂上是怎么着的？
1: 怎么着的？我就说那秀红是我掐死的。
0: 啊，这个事你也招啊？是您掐死的吗？
1: 严查散点了点头，是我掐死的。
0: 嘿呦，公子，我知道您可不是那样的人，您怎么能会掐死人呢？啊，您平素当中连个苍蝇您都打不死，蚊子叮了您都不打，您怎么会掐死活人呢？
1: 雨墨，你不要再问了，你记着我嘱咐你的话。
0: 您说，您嘱咐我什么话？
1: 雨墨，这是我的命啊，
0: 这回进京赶考没等考，我就摊上人命官司了。

0: 此乃天意。雨墨，记着，如果我判斩之后，把我人头砍下，给秀红偿了命，你把我的尸首买一口棺材沉殓起来，雇一辆车，赶着车压着我的灵，回转武进县榆林村呐、交给我的老母，把这事情经过跟他说一说，也就得了。说到这里，严茶散眼里边这个泪水可就下来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公子，您跟我说说，您为什么要把那秀红掐死？我不相信这是您做的。雨墨，不要再问了，问也不易。以后啊，不用上监房里边来探看我，人命官司我是重刑犯呐，来多了对你也不好。不行，公子，我一天以来，这监房里边饭食要是不好的话，我在外边给您往里买，反正是有金二爷给咱那么多钱呢，我就把它都给您花了。可是这个金二爷说要来看您，到现在他也不露面了，这金二爷哪去了？现在正需要人的时候。公子，那外边那个牢头说了，
1: 哎，差不多了，该走了。
0: 哎，好，今天二十两，这二十两就这么一会儿。好好好，公子您多保重啊，我出去，我给您买好吃的。
2: 这雨墨转身行，由打这牢房里边出来。出来之后，这狱卒把牢房门锁了，雨墨又出了这个监房的大门，狱卒把门关上了。雨墨这么一来呀、所以他就没有回柳宅。雨墨就在这个监狱的门口外边大道旁在那坐着。坐着干什么呀？雨墨在想，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救我的公子呢？这里边我也弄不太清楚。我们公子那封信让冯君衡给拿走了，冯君衡的那把扇子拿的是我的公子的，可是秀红死了之后，这官府就是冲着那把扇子给我们公子定的罪，可是那把扇子是在冯君衡的手里呀、在冯君衡的手里，怎么公子就不说这个事儿呢？雨墨在这想了大半天，天亮以后，他正在思考的时候，白玉堂却来了。白玉堂身上穿着一身白缎子扎金箭袖，他来到雨墨的跟前，说了一句，雨墨，大梦谁先觉？雨墨抬头一看，哎呦，金二爷，你可来了。

0: 在孤立无助、无所适从的情况下，白玉堂来了。雨墨一见到白玉堂啊，听白玉堂一说这大梦谁先觉，雨墨就喊了一声：“金二爷呀，您怎么才来呀？”一头扑在了白玉堂的怀里。这雨墨哭了，因为他毕竟是个孩子，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让他摊上了。作为他这个年龄段的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扑到白玉堂的怀里边就放声痛哭：“二爷呀，您怎么才来呀？”白玉堂让雨墨哭的自个儿眼里也含了泪了：“
1: 雨墨，雨墨，哎，不要哭不要哭，我这不就来了吗？”
0: 说白玉堂为什么还装作这个南方人的样子呢？因为白玉堂心里边他有个数，他到东京汴梁来主要找的是玉毛展昭展雄飞，可是到今天还没见着展昭在哪儿。白玉堂心想，在没有见到展昭之前，我不能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我要是吐露了真实身份，一旦被官府知道，对我的行动不便。其实白玉堂已经把他自己的外号道出来了，他跟严查攒拜把兄弟的时候说自己姓金，叫金茂叔。金茂叔是什么呀？这金茂叔就是他的外号锦毛鼠，锦毛鼠白玉堂就是这个锦毛鼠的变声，一变音就是金茂叔，所以他就等于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只是雨墨并不知道锦毛鼠是谁，他也不知道白玉堂是谁，这一切对他都很生疏。白玉堂当时抱着雨墨就说：“雨墨，你不要哭啊，哎，你的公子现在在哪里？”雨墨说：“别提了，我们公子啊，在监狱里呢。您怎么才来呀？您说要来看我们公子，怎么到现在才到？”哎，雨墨，是这个样子啊，我曾经上那个双星巷11号去过，我到在那里，人家不见我呀。那个柳员外柳红说他家里都很忙啊，我问你们公子，他们说公子到衙门里去了，说打官司去了，到监狱里去了，我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说我就去不了那里了。雨墨，这个尹公子他现在是怎么个情况，我大致也晓得一二。因为昨天晚上啊，我到那个刘府去了一趟，但是我没太搞清楚。白玉堂可没说他在刘府杀了一个人，这事儿不能跟雨墨讲。雨墨一听啊，那好吧，我说金二爷，既然今天您来了，那咱们一块儿去见见我们公子吧。你们公子在监房里很好吗？那在监房里还好什么呀，那坐监牢没有好啊。那么说吧，反正是他刚进去还没算遭着什么大罪，这个监房是可以随便进的吗？监房他不能随便进，我昨儿去进了一回，给他20两银子，今儿个我跟您去，我看咱们是不是还得给人家钱呢？好的，给他钱就给他钱吧。这阵雨

雨墨才注目定睛瞧了瞧白玉堂这身穿戴，哎呦，我说金二爷，您这身穿戴可改了模样了，您那身衣裳呢，您把它卖了？我那身衣裳卖了没人买啊，我那身破衣服扔到马路上都没人捡的。哦，那您换这身衣裳这多带劲呐！啊，您现在这个样跟当初那个样简直那就是俩人，就是啊，我不能老那个样子啊，我现在像个干什么的？您现在啊，您现在像个有钱的大少爷。哦，好得很，走吧，我们上那个牢房去一趟。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来到监门之外，一拍打这门环，上面有那个小门开开了，还是昨天那个狱卒。这个狱卒一拉开小门往外一瞧，哎呦，这还是昨天送20两银子那小子来了。哎，我说你怎么又来了？雨墨说，我又来了，来勤了，跟您说连这回算上才第二回。我跟您说啊，我说狱卒大哥，哎，你怎么长辈了？昨儿你管我叫狱卒大叔，怎么今儿个叫大哥了？我跟你说是这么回事儿，今天我们的二主人来了，我们的二主人跟我一块儿要进去探望我们的公子。你们的二主人在哪儿呢？瞧见没有？雨墨往身后一指，这狱卒定睛往他身后一瞧，哟，一看身后边站着一个漂亮小伙，头上戴着扎花云子巾，身上穿着箭袖花袍，腰系着大带，足蹬着薄底靴子。这小伙子长得四方脸，长眉毛，大眼睛，五官端正，尤其那双眼睛烁烁有神，皂白分明。这狱卒一瞧，哎呦，这小伙真漂亮啊，啊，这是干什么的？哦，你们今天要探监吗？白玉堂走过来了，四大，我要探监呐，因为我的大哥在里边蹲了监狱了，请你高抬贵手，让我们进去一下。您要是进这监房，跟您说这探监可得有日子，今儿个不是探监的日子。白玉堂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找他要钱呢。白玉堂往腰里一伸手，掏出来20两银子，哎，这20两银子给你，你把它收起来，回到家里买点东西吃好了啊。昨天我的这个小仆人到这里已经给过你20两了，今天再给你20两怎么样？哎呦，您这老这么给钱，这我也不敢收啊。哎，收了不要紧呐，你攒着，你这个监房太旧了，攒到了一定时候把这个监房扒了再重盖一个嘛。哎，这狱卒一听这什么话呀，狱卒伸手把这20两银子接过来了。哎，那谢谢您，您我跟你讲，给你20两银子你算捡便宜呀、啊。我要是不给你这20两银子，你也得让我进去，不过那得费点事情。你知道我是谁吗？您是谁呀、啊？你仔细看看。这狱卒瞪大了眼睛，仔细瞅着白玉堂，上眼下眼看了半天，不认识。那您是哪位啊？嘿嘿嘿嘿，我告诉你，你不认识我，但是你们的县太爷认识我，祥福县的县令。那个祥福县的县令是不是叫王谦呢？对，是叫王谦。您认识我们县太爷？对的，我跟他很熟悉，如果我要找到他，我把你在监狱里的表现跟他一讲，你的饭碗子就打了。哎呦，是是是，您可千万别找我们县太爷，知道你收银子这叫什么吗？这叫索贿。你这一索贿，然后就不让你在这看监房了，让你回家里边抱娃子去了。你回家一抱娃子，你就光在这抱娃子了，没有收入了，没有收入了，最后你就要了饭了。狱卒一看他给我安排的挺细致，

0: 一直到我要了饭，他都知道了。是您，我不知道您来了，您我要知道您来，早把这个牢门给您开开。少废话，钱我已经给了你了，你把牢门给我开开就得了。我跟你不一般见识。啊，对，您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种白菜。哎，对了，就是这个样子。开门。甄玉祖把牢门开开，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玉祖领着他们两个人来到了11号监房。严查宰手上戴着手铐子，在这监房里边坐着呢。他们把这牢房门打开，您里边谈谈啊，您什么时候谈完了，您就跟我打个招呼，我马上就把门再锁上，您就请走就可以了。好的。白玉堂跟雨墨两个人就走进了11号牢房。当他走进来之后啊，严查散抬头一瞧，猛一打眼儿，没认出来这位金二爷。因为白玉堂这一换装束，尤其那脸再一洗干净了，那简直就另一个人呐。在路上三吃鱼的时候，那严查散面前那是一个落魄的穷酸书生啊，那脸好像好几天都没洗。可今天站在面前的这个人，无论从穿戴，无论从长相，跟那个人那简直就完全不一样了。严查散一抬头，开始是一愣，白玉堂就说了一句：尹兄，你受苦了。严查散听他这一说话才知道，哎呀，金先帝，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来啊？我们是患难弟兄啊，你现在患难了，我就要到这里来看看你呀。
0: 严查散说：先帝呀，你我弟兄相识在赶考路上，今天重逢在淋雨之中啊。哎呀，真是人事给我开了个大玩笑啊。
1: 哎，大哥，怎么这样说话呀？我们相识在路上，重逢在这里，这都是老天爷安排的。大哥，我问你，你是怎么进到这个监房里面来的？
0: 雨墨没跟你说吗？
1: 雨墨在旁边说，我说了。
0: 公子啊，您再跟金二爷说说。
1: 我不用说了。先帝，今天你来了倒也很好，愚兄死前跟你还有一面之识。
0: 哎，这个话怎么这么讲？我说大哥，你要知道啊，你摊的这是什么官司啊？这是人命官司。我问你，是你杀了人了吗？
1: 唉，是我杀人了，
0: 我把那个丫鬟秀红给掐死了。
1: 是你掐死的？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你掐死的？
0: 严查散说，
1: 怎么说呢？
0: 是吧，就是我。
1: 这个事情怎么还能犹豫的？
0: 怎么是吧，就是你，到底是不是你？
1: 就是我，是我呀。
0: 雨墨说，您听见没有？我说金二爷，我们相公也不知犯了什么病了，就说这人是他杀的，你说天底下有往自个儿身上揽过失的、揽错误的，有往身上揽杀人罪的吗？啊，我就怀疑我们相公是不是哪个死魂附他身上，他得转个了。你看他现在满嘴胡说八道，他愣说是他。
1: 白玉堂说：“尹兄，我问你，你怎么杀的？”
0: 严查散说：“我把他掐死的。”
1: 怎么掐死的？
0: 我就用手。
1: 是啊，是用手。你掐到他的什么部位？
0: 我掐他脖子呗。
1: 怎么你自己还犹豫啊？还说不准吗？
0: 是啊，别问了，贤弟，这些个事情啊，已成定案，问也无益。
1: 哎，我问你，如果你要承认你杀了人了，知道后果吗？
0: 后果无非就是杀人偿命呗。
1: 不对，

你藏了命了，你被砍头了，想没想到活着的人会怎么样？活着的人就活着呗。哦，这个话可不是那么简单，我跟你说，你死了，第一我问你，雨墨怎么办？这个雨墨是跟你来的书童啊，

过我吗？我们两个一路之上相识，这是很不容易的。我对你这个人呐，很钦佩，所以三池鱼之后，我呢才跟你拜了把兄弟。可是跟你拜了把兄弟之后，那你成了杀人犯了，你成了杀人犯，被砍了头了。对我来说，我这心里边是很失落的。我一个最好的朋友，我再也见不到了。弟兄的义气，这个义气你就不讲了吗？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死了，你想过你的老母吗？嗯，我听你说你的母亲拉着你长大成人很不容易，你的母亲对你怀胎十月把你生下来，从小到大把你养成人，帮着你苦读寒窗十年，混得能够进京赶考，希望你能够赶考得中啊，能够光宗越祖啊。结果你赶考没有得中，你到了东京汴梁成了杀人犯了。你成了杀人犯了，你脑袋没了。当你的尸体运回到你的老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看到你的尸体，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她会不会痛不欲生？如果你死之后，让老人家心理上压力更重，身体不好，再随后而亡，你这就是最大的不孝。说到这里，严茶散没有话了。白玉堂接着还说，这是你对不住活人，进一步说，你也对不住死人。你的爹爹曾经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你自己讲他是一个清廉的官员，那么你的爹爹希望他的儿子将来长大成人，读书做官，也像他那样，那样的清廉，为民造福。可是你呢，你不但没有考中，没有当官，反而成了把那个丫鬟掐死的一个凶手。你爹爹死在九泉之下，他也会死不瞑目的，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呢？你想过没有，严兄？你自己光诉求一死啊，你有点太自私了。白玉堂这一番话说的严茶散一言不发，尤其是说到他母亲的时候，严茶散真正是动了心了，严茶散眼泪流下来了。余墨在旁边一看，嘿，还得说金二爷真会说，这一篇子话把我们公子说的眼泪下来了。白玉堂说，怎么样，你还要死吗？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不死，恐怕这个案也翻不了了。他一说这句话，白玉堂心想，有门。严兄，怎么翻不了啊？你只要是冤枉的，这个案就可以翻，最终还没有判你死刑啊。可是所以把你压在监牢，这个案情有很多出入，只在你自己怎么说。你现在再跟我说，这个秀红是不是你掐死的？严茶散说，你说我要不承认是我掐死的，那是谁掐死的？哎，你看这个人说话怎么能这么讲，你不承认是谁掐死的，这个事情总会有个头啊，是谁掐死的就是谁掐死的。你回想回想，怎么回事情，你为什么会顶替这个人命案？严茶散说，其实啊，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小姐柳金蝉待我一片真心呐。我们到了柳家之后，那柳员外再加上他后续的这位冯氏，打算把我们主仆二人给撵出柳宅，让我们到外边自己租房共度啊。小姐柳金蝉知道这个消息

之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呢。这封信我看了，雨墨在旁边一听，公子，感情您看了，您跟我说可没看。我看了，那封信写得情真意切。刘小姐说，定在三更天在花园角门处，她要把她自己积攒的簪环首饰还有银两赠送给我，等着几天之后，柳员外把我们主仆二人赶出柳宅的时候，让我们在外边租房攻读啊，那这笔钱就作为花用。小姐写这封信，这可不是一般的，她跨越了闺房的名节，他顶着别人的舆论呢。我想小姐给我写这封信，她肯定是考虑再三的，信中都曾经跟我说，蒙面含羞情急之举也。作为一个闺阁的姑娘，她能做出这样事来，这是对我严查伞一片真心。她可算是我红粉知己，有此一人，我死了也足矣。白玉堂一听，嘿嘿，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在路上我跟你结交之后，通过三次鱼，我觉得你是个朋友，你很重义气。可是今天我听你这一讲，你说这个小姐给你写了一封信，你就对她又很重情，说明你是又有情又有义呀、啊，只是一样啊。虽然你有情有义，你把这个罪名揽过来之后，你的脑袋就掉了，你就活不了了。严查伞说，活不了就是把这命搭上，也算不枉此生。白玉堂说，不行，不枉此生，我要帮着你翻这个案。那还能翻得了吗？能，你不能翻，我和雨墨帮着你翻。

0: 在牢房里，严查散向白玉堂讲述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严查散之所以承认这个杀人犯，就是因为怕牵涉到柳小姐。在封建社会，作为一个未出闺阁的大姑娘，那是不能随便抛头露面的。尤其是在这个事件上，如果说因为这个人命案又牵扯出了柳金蝉给严查散写的那封信，在审问这个案子的时候就得把柳金蝉提到大堂上去。把柳金蝉要是提到大堂上去，抛头露面还得把那封信拿出来，这封信一公之于众，这就会给大家留下了画饼，大伙就得说，你看人家大姑娘没有，没出门子呢，就给她未婚夫写信，而且还给她钱。这个事儿，在当时的那个礼教范围之内是绝不允许的。严查散更多的是考虑到这方面，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案子咬着牙喝出去，自个儿承认下来了，保全姑娘的名节。从严查散的思想里边就这么想的，姑娘对我是一片真心，我对姑娘是一片诚意。严查散把这番话一说出来之后啊，白玉堂就说了，好啊好啊，嘿，我是银兄，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好，你是考虑到这个小姐了，这个小姐对你很够意思，你还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你进了监狱之后，这个小姐啊，她上了吊了。啊？严查散一听，这小姐上了吊了，怎么？她上吊身亡了？对的，她上吊身亡。不过，她身亡并没有亡啊？怎么又没亡？这些个白玉堂都知道啊，白玉堂昨天晚上上这柳宅去把这些事情弄清楚了。白玉堂说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柳小姐她死了之后就装到棺材里头了，装到棺材里头偏赶上有一个人要去开棺偷东西啊，这一偷东西嘛，哦，这个小姐她就又活了。严查散说真有这样的事情吗？当然，这个事情我是亲眼目睹，我所看到的。那你怎么看到的？这个事情你不要再问了，只有我自己知道。雨墨在旁边瞪着两个眼睛，听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雨墨心想，这怎么回事啊？金二爷，您说昨晚上上柳宅去了一趟，就是这个事儿吗？啊，对的，就是这个事情。所以我说，连兄啊，这个柳小姐她又活了，你呢本来应该判死刑，所以你也应该死而复生，这个案子一定要把它翻过来。严查散说，我已经在大堂上招认了，招认了之后我自己再翻案，这恐怕也有罪名啊。什么事情你不要管了，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和雨墨吧。唉，好吧，听天由命吧。好，告辞了。白玉堂站起身来，领着雨墨往外走。这狱卒把牢房门给锁上，把监狱门打开，让这二位出来。雨墨就跟白玉堂说，金二爷，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雨墨，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两个得商量商量。看来呀，这个严查散啊，他是把这个人命案子都招认了，要想翻这个案子，在祥符县的大堂上是不好翻的。祥符县令王谦已经给他落案了，要想翻这个案就得上告。雨墨说，上告行啊，您说往哪儿告？咱两个先回店房，到店房里边休息休息。白玉堂住在东来客栈， 他带着雨墨就回到自己的东雷客栈，到在店房里边坐在这儿，告诉店小二给沏上一壶茶。两个人一边喝着水一边就商量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谁能够把这个案子给翻过来呢？这白玉堂把这店小二叫过来了，哎，伙计，这店小二过来了，哎呦，客人，您说有什么吩咐？我问你啊，你们这个东京汴梁城哪个官最轻啊？啊，哪官最轻啊？东京汴梁城最轻的官儿，那就是包大人呐。老百姓都有话呀，官阶不到找阎罗老包，不管什么案子到包大人那儿一审就明啊。包大人那神仙一样啊，您知道吗？包括皇上跟太后这案子都是包大人问的。现在包大人这官人家又升级了，官大了，包大人就是那个包拯呐，对呀，包拯呐，你有什么事吗？你要打官司吗？是啊，我要打官司啊。您要打官司啊？您要打官司，您这打了吗？已经打了，已经是定了死刑犯了啊。谁呀？我的一个好朋友啊。您的好朋友定了死刑犯了，因为他不是杀人犯，已经错判了，错判那就改过来吧，改过来那是那么好改的吗？恐怕就得找包大人了。这个包大人在什么地方？包大人，哎呀，包大人现在说不准在哪儿啊。我听人家说包大人现在是天章阁待制，又是枢密院副使，监管南衙开封府，你说上班好几个地方，他在哪儿谁能知道？哎，他府在什么地方吧？他这个府我知道啊，开封府他自个儿住处我晓得，但是那个地方他不老在家里待着，他到了一上朝得先见皇上，下了朝之后是回府啊，是回开封府啊，是回枢密院呐、啊，这个都说不清楚。哦，这个包拯什么事情都能问得明吗？问得明，而且这个人向来是大公无私，秉公而断。好的，我明白了，这个包拯他上朝下朝从哪里走啊？从哪里走啊？您还别说，这包大人有时候上朝下朝就从咱这个店房门口大道上就过。不过包大人在这一过的时候，前呼后拥，多少人的倒退呀、啊、一般人都办不了钱啊。就在这个店房附近过吗？对呀、啊。好啦，我知道了，你去吧。店小二走了，白玉堂转身看了看雨墨。雨墨，我现在问你，你有胆子没有？
1: 我有胆子，你让我干什么？
0: 我让你干什么？我让你杀人，那我不敢。你怎么还让我杀人？我是跟你开个玩笑啊、哎、我不是让你杀人。雨墨，让你给你的公子告状。
1: 告状可以。
0: 这个状你知道得怎么告吗？
1: 怎么告？
0: 你的来路很冤呐、啊、听见没有？这个包大人上朝下朝就在这个店房门前过，他在门前一过的时候，你就由打这店房里边冲出去拦住他的倒队，你就很冤。
1: 在这冲出去我能拦住他那倒队吗？你没听那店小二说他倒队人多了？
0: 是啊，他倒队人多，你要想办法钻到他的倒队里面去。
1: 有没有招数？
0: 这个招数我倒是敢，我喝出去了，就是死我也敢往上冲。
1: 好的。

你有这个胆量，这就可以了。你就往上冲，你就喊冤。至于怎么喊冤，我先想一下。哎，玉墨，我助你一膀之力，您怎么助？这个我先不用跟你说，明天我再告诉你。好。雨墨一点头，白玉堂心里边就想了一个办法。当天他们两个人就住在东来客栈，晚饭以后，白玉堂让雨墨在屋子里边睡一下。白玉堂呢并没睡，点着灯光在灯下看书。等到二更多天了，桥楼上更梆一响，梆梆咚咚，二更二点，白玉堂瞧了瞧旁边床上的雨墨，已经睡得很实了。这个功夫，白玉堂把自己白天穿的这身衣裳完全脱下来，换上黑色夜星衣，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肋下挎上镖囊，镖囊里边不但有镖，而且有绿林应用之物，另外在这镖囊里边带了一把七寸长的匕首刀。一切装点好了之后，白玉堂由打自己的房间里边就出来了。看着雨墨已经睡入梦乡，白玉堂来到店房的院子里头，不走前门，就从后院走。后院没有门，可是他就不走门了，旁边是院墙。来到院墙里头，白玉堂腰力一使劲，双足一蹬地，噌，纵身起来，左胳膊肘一跨墙头，双腿一揉，嗖，又打墙上面就过来了，翻墙来到外面，像四两棉花落地一样，一点声响没有。白玉堂落地之后，俯身行往前飞奔。上哪儿啊？包大人的开封府。其实对开封府白玉堂早已经去过了。他到东京汴梁来干什么来的？找展昭来的。展昭在哪儿？展昭就在开封府给包大人当护卫。他第一回去了之后，发现展昭没在。白玉堂逗的是玉猫，玉猫没在，所以别人他没惊动。今天晚上他又够奔开封府来了。来到开封府的府门外边，顺着这个开封府的大院墙往旁边走，捋着院墙转到旁边一个胡同里边。这个院墙非常的高大呀，这是开封府啊，后边就是包大人的住处。他转到后面的时候，纵身行一逼了腰，蹭的一下子蹦上了院墙。他那么高的院墙也能上去，好嘛，锦毛鼠白玉堂那是出众的轻身术啊。纵身行上去，胳膊肘一跨院墙，双腿往上一揉，登到院墙上头了。由打院墙上一纵身跳到房顶上，由打房顶上奔后院。来到后头，他知道这后头是包大人住宿之处。当他来到后边的时候，现在已经是二更多天了，听见这后院里边有人在那说话。走，这下来，这下不对。哟，白玉堂心想，这么晚了，这帮人还没睡啊。白玉堂趴在这后房坡上，房脊上露出半了脑袋来，往下边观瞧，感觉这后院里边几个人正在那练武呢。这里边都有谁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外加着看守开封府的一些护院的家丁。二五更的功夫，二更多天还在这练呢。尤其那赵虎赵四爷对这练功非常热情，就是天性有点笨，赵四爷干什么事都有点蛮劲，不够巧，拿了一口宝剑正练那招呢。哎，我说
我记得那个展爷说的这个剑，这一招叫探海望月，是不是探海望月？对呀、啊，不光探海望月，旁边的王朝就说了，这个探海望月一转身，还有一个指天画日呢，得转到那个指天画日上去。哎，这我试试啊，我来了这个探海望月，就跟赵虎拿着这剑往前一探身子，这剑平着从底下往前一伸，后腿抬起来，赵虎把这后腿往前一抬，您抬的这尺寸不够，还得再高点。赵虎说，我这后腿再想高的高不了了，高不了了，您这么个高度，这不叫探海望月，这叫什么？您这叫狗撒尿胡说，有那么说话的吗？啊，这怎么能叫狗撒尿呢？您再转这指天画日。好，你看着，就跟赵虎一转身，把这个剑由打底下往起那么一穿，嗨，往天上那么一画，怎么样？这指天画日，您这指天画日啊，将就吧。得，你们这帮小子，不说实话，我练的本来不错，你们在这平上就扒扯我，就说我练的不好。等展爷回来，让展爷看这招怎么样。旁边有的那个家丁就说了，展爷回来看您这招啊，十有八九也像那个什么撒尿啊、哦、呸，你再说那个我扇你。哎，得，赵四爷怎么的了？咱今天晚上就该歇着了。好，该睡觉了，大人还没睡呢啊。他们往正方屋里边一瞧，正方屋里边这个窗户纸还亮着呢。包大人勤政爱民，天天晚上得三更天以后他才睡觉呢。白玉堂在这方坡上趴着，瞅着赵虎等几个人在这练了一会儿，就回到自个儿的房间去睡去了。包公正在办公的那个屋子外间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包兴，一个是公孙策。白玉堂在这又等着，等到三更天了，听更梆响过，这公孙策跟那包兴两个人好像也困了，伸了伸懒腰，上那正房的西间去了。此时刻只有正房的东间那灯还在亮着。又沉了一会儿，院子里边恢复了寂静，好像所有的人都已经睡着了。白玉堂由打后方坡轻轻的来到前方坡上，纵身轻刺跳到了院中，双脚落地悄然无声。他高抬足轻落步，就来到了这个东间的窗户外头，把小门手指盖阴湿了，把窗户纸捅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隔楞着眼睛往里一瞧，一看在书案背后，包拯果然手持一支笔正在批阅文件。白玉堂心想，都说包拯这个人为官清正，爱民如子，从今天晚上夜深如此的还在办公，说明他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是一个很勤政的官员。白玉堂心里边比较佩服他。白玉堂从赵虎他们几人的对话当中也得知了一个信息，这展雄飞还没回来。白玉堂心想，展雄飞没回来，我就还得等着他，但是今天晚上我是不等展雄飞，我有我的事情要做。又待了一会儿，看这包公好像是已经疲劳了，他把灯吹灭之后上床安歇。包拯睡着了，白玉堂又缠了一会儿，他转身行，就慢慢的奔着屋里走。走到外间屋的时候，因为这公孙策和包兴都上西里间睡去了，白玉堂走进外间屋，
没有人知道。白玉堂在外间屋就把外间屋有一盏灯给点着了。点着这灯干什么呀？外间屋有个桌子，桌子后边有把椅子。这个地方是谁在这坐着？是公孙策。这公孙策就是包大人的秘书，他也每天帮着包大人批阅文件，该他批阅的他批阅，他该呈给包大人的就呈给包大人。公孙策早班的上屋里边睡觉去了，所以这个桌子上边有纸张有笔墨。白玉堂把这灯点着之后，往外边瞧了瞧，左右看了看，没人知道。白玉堂很快的就把桌子上一张纸拽过来了，提起笔来在砚台里边告了告墨，就写了四个字：严查散冤。写了这四个字，他又打自己的镖囊里边就抽出来那把匕首，七寸长的匕首啊，当中间一道血槽，两面是刃。白玉堂把这匕首拿着，把这张纸也拿着，就来到包公的里间屋，把这张纸往这桌子上一放，把这匕首往上一哆，砰，哆在那儿了。转身行，白玉堂就出来了，来到外间屋，扑，把灯光吹灭，纵身行来到院子里边，白玉堂自个儿在这喊了一声：“有贼！”说了声有贼，一纵身蹭的上了房了。白玉堂这一喊有贼呀，可把屋里边的包兴给公孙策给吓坏了。两个人先是听着有人喊了一声，好像是有贼，因为在睡梦中这句话没太听清楚。赵虎等人这些个护卫呢，他们还没等睡熟呢，似睡非睡的时候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呼家伙都起来了，大家伙都起来，马上把灯光点着，来到包大人屋里边。这个正包拯也起来了，包拯说：“外边谁喊呢？”赵虎说：“就是有人喊。”再往桌子上一看，插着一把刀，哎呦，这哪是有贼呀，分明是有刺客。大家伙到跟前一瞧，上边写着严查散冤，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段书叫纪检刘刀。

0: 上回书说到众位英雄好汉落座商议，用什么办法可以战胜红泥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呢？王京可说话了：众位哥哥，众位兄弟，这个八马将辛文礼力大无穷，据我想啊，他可不是天下第一呀，他的力气还差点，要是把傻兄弟金石孟奔罗石信找来，让他们两个人比一比，恐怕辛文礼未必是傻兄弟罗石信的个儿啊。是啊，二爷秦琼点了点头，不错，当初我亲眼看见过罗石信力分双牛啊。可是傻兄弟马上打仗不行啊，他是部下的英雄，只不过就是劲儿大，他可没有什么招数啊。王伯党站起来了：二哥，罗石信确实不能骑马打仗，但是傻兄弟有三绝呀，他这三绝是天下第一。第一绝，他能滚山，多高的山他一抱脑袋往下滚，碰不着也磕不着。第二绝，他能打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打出来甭管多远是百发百中。第三绝是力大无穷。我看呐，六哥说的不错，可以让傻兄弟明天出战辛文礼，这样还让翟将军先跟辛文礼假打三合，等翟将军败下来之后，辛文礼必然得意，他还要打。二哥，这时候您出去跟辛文礼一碰面，说翻了您先给他一枪，您呢别跟他二马盘桓，让傻兄弟在您身背后准备好了，您给他一枪往旁边一闪马，把傻兄弟亮出来，让傻兄弟先掏石头子儿打辛文礼的马脑袋，这马受不了，他一撂蹶子，冷不丁的把辛文礼由打马上摔下来，再让傻兄弟搂头盖顶给辛文礼一棍，二哥可够辛文礼活的。别看他是八马将，要是跟傻兄弟罗石信比起来，他这力气可差得远呢。二哥，诸位哥哥兄弟，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好，大家伙全说好。徐茂公说这主意不错，可是傻兄弟罗石信在后头，辛文礼要是瞧见他，他可就不上这当了。这么办，我想明天二哥出马的时候，咱们配上两个马童，表面上呢是耍耍派头，因为隋朝这些官员瞧不起咱们，拿咱们当贼，嘿，咱们耍耍派头招这辛文礼生气，他万也不会想到这马童后头还有个力大无穷的罗石信呢。这棍要是砸他，还有个名词儿。三哥，什么名词儿啊？嘿嘿，这叫马后炮啊。秦琼摇了摇头，不成啊。两国交兵，兵对兵，将对将，甭管谁胜谁负，这可是体面的事儿啊，这么个打法不够体面呢。徐茂公乐了，我说二哥呀，您的想法是完全错了。什么是体面，什么是不体面，又倒是兵不厌诈，今后不管碰见什么战事，想方设法不单得胜，还要惹对方生气，咱们就算做对了。好吧，二爷秦琼想了想，三弟呀，你说的对，咱们就这么办了，我去找傻兄弟罗石信。秦琼出来了，到了后边见着母亲，把罗石信叫出来。
1: 哎，哥哥，什么事儿了？
0: 兄弟，有件事可是非你不可呀。
1: 哎，您说吧，什么事儿？
0: 二爷秦琼就把这仗应该怎么打法告诉了罗石信。罗石信刚要说话，王军可追到了。傻兄弟， 二哥说的事儿，你能办到吗？
1: 哎，红电壳，这件事儿太好办了，他不是叫八匹马不讲理吗？
0: 不是，他叫八马将新闻里，他劲儿大，能够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都这么说，可谁没见过？不过咱们跟他动手打仗，他确实劲儿不小，把咱们两员战舰给打死了。傻爷罗世信一听就急了，
1: 什么好小子把咱们哥哥打死了，八匹马不讲理就交给兄弟我吧。
0: 罗世信还真答应了。等到了第二天，瓦岗山的人马冲出南山口，把阵势裂开了。新闻里呢，也指挥兵将出大营，把阵势列好，双方对阵列员。新闻里就跟手下兵将说，众位将军，今天本总兵出马，要带着八名亲兵杀到阵上，我把对方战将生擒活捉，让手下亲兵上去就捆，然后把响马押到靠山王千岁大营，让老王爷喜欢喜欢，有了功请了赏，你们大家也跟着本总阵沾光。这些偏将牙将很高兴，总兵大人就这么办了。来呀，给本总阵擂鼓助阵，哒哒哒，不，炮响鼓响，西门里往前一撒马，左边四个亲兵，右边四个亲兵就跟着新闻里直奔两军疆场。新闻里勒住坐骑，手中一压大枪，对面响马哪个来战？翟让往前一催马，来到两军疆场。新闻里，昨天没跟你打痛快，今天让你插下上命。新闻里晃身形，擦啷啷假印声音响，柴让啊，我还以为你不敢出来呢，你既敢出马，来来来，你我分上下见高低。新闻里是颤枪就扎呀，金钱豹子翟让喝叉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双方人声呐喊，鼓声阵阵。翟让跟新闻里打了五六个回合，二爷秦琼往下传令来鸣金，锣声一响，翟让听到锣声拨马归阵了。八马将新闻里可不知道瓦岗山的人事计呀，一瞧翟让回去了，高声喊嚷，瓦岗山的，谁敢再出马跟本总阵一战呢？秦琼秦叔宝把手中令子旗交给了军师三爷徐茂公，来给本帅擂鼓助威。三通鼓响，二爷秦琼一抬腿摘下虎头散金枪，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枪，四流步的够奔西门里。西门里一瞧，呵，大魔国的元帅出马了。看秦琼头戴帅子盔，身上披着黄金甲，身背后勒着八杆护背旗，胯下黄标马，掌中虎头赞金枪，好势派啊！左边一个马童，右边一个马童，书中暗表这两个马童可了不得呀，一个是神偷赛白猿侯春侯俊吉，一个是地里飞行上至上怀中，这哥俩身高都不满七尺，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状帽，倒拉瓷锅叶，一身青缎的锦衣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脚下是薄底兜跟窄腰快靴，腰中系着丝缎大带，挎着腰刀，身上黄缎的号坎镶着白边，前后心儿清月光，两个白字马童。这两个身怀绝技的马童牵着秦琼的黄标马的左右脚环，

0: 这匹马不亮亮亮亮，哎呀呀呀呀呀，四溜不得往前走。西门立刻没看见，就在这马的后头，傻爷罗石敬扛着大铁棍，毛着腰，身上斜着挎着一个兜子，里边装的全都是石头子儿。二爷秦琼离着新闻里近了，双足一扣蹬勒住了马。新闻里高兴了，有道是宁打金钟三下，不打孬脖三千。好啊，秦琼是大魔国的元帅，这回我要把匪首秦琼走马活捉，可是奇功一件呢。他明明知道是秦琼出马了，压大枪高声喊嚷：对面来者，你给我通名报姓。西门礼，你问我吗？你坐稳安桥听真，我乃大魔国天下都招讨扫碎兵马大元帅，姓秦名琼，字叔宝。西门礼，你要知道你家秦元帅枪法的厉害，你给我马前受降。嘿嘿，降马秦琼，你休生妄想。好，既然不降，你休走看枪。啪，二爷秦琼这抖枪就扎呀。新闻里急忙喝枪招架，望出磕秦琼这枪。就在这时候，左边右边侯俊吉、尚怀中歘两个人一翻跟头离开了秦琼。这时候秦琼的枪就让新闻里的枪给磕出去了。二爷秦琼一裹凳闪出了马后的傻小的罗石信。罗石信一看这新闻里脸上长得跟大花瓜似的，满脸都是疙瘩。傻爷罗石信乐了：
1: 哎，小子原来是个奔德木啊。
0: 他干嘛管新闻里叫奔德木啊？因为在看他是个大花脸，奔德木就是啄木鸟啊。
1: 小子奔德木啊，
0: 西门里气坏了，谁是奔德木啊？一看秦琼身背后闪出一个猛汉，黑哇哇一张脸，嗓音如雷，扛着一大铁棍。西门里正看着呢，就这一眨眉眼的功夫，罗世信手是真快呀，右手就掏出一个石头子儿，往前一打，真准，正好打在新闻里胯下这匹马的马鼻子的鼻梁骨上。这地方皮薄肉少，骨头脆，这马受不了啊。心说打我干什么呀，疼的这匹马稀溜溜一声吼叫，啪一撂蹶子，扑通嘡啷啷啷，就把新闻里由打马上给扔下来了。傻爷罗石信手里拿着大铁棍往前一窜：
1: 哎，奔德木小子，你掉下来就行了，瞧我这马后炮吧。
0: 他双手举起这铁棍就奔着新闻里打来了。新闻里一个鲤鱼打挺蹭起来了，好在是枪没撒手啊。罗石信多大的劲儿啊，蹦起来这棍是举火烧天使，唰，新闻里立刻横手中大铁枪招架罗石信这条铁棍，就听啪，这新闻里也听见自个儿胳膊嘎巴一下，坏了，新闻里的胳膊往上举着可就下不来了，这两个膀子就让傻小的罗石信大铁棍给砸岔了。
1: 小子奔德木，今天让你练杠子。
0: 西门里疼得这汗都下来了，转身行举着大铁枪往回就跑啊。瓦岗山的兵将高兴了，齐声喊嚷：好啊，好傻兄弟罗石信的，砸得好啊，把西门里膀子砸岔了，下不来了。哗，罗石信撒开双腿往前就追，想再给这西门里一棍。这时候新闻里手下的偏将杨家往上一围，就把新闻里保护住了。二爷秦琼往回一拨马：傻兄弟回去吧，你把他两膀砸岔了，咱们赢了。
1: 哎，赢了赢了，那就不砸了，二哥咱回去了，还有马后炮没有了。

新闻里手下兵将把他救回去了，红泥关的人马撤兵了，瓦岗山的兵将是边敲金灯响，齐唱凯歌还，收兵回归冈山。等新闻里回到大营啊，举着胳膊这大汗珠子啪啪啪的往下掉啊。这营里头呢，有会柔骨的军医。

把膀子卸了，把膀子揉上了，又给他上上药，挂上托板，药已然吃了。可是心门里还是疼啊，这伤可不小，100天也缓不过来呀、啊。俗话说得好，伤筋动骨100天呢、啊。大隋唐这部书有四位猛士、猛英雄，头一猛就是金石孟奔傻英雄罗士信，第二猛是秦琼、秦叔宝的干儿子秦用，三猛就是新离关的总兵八马将辛文礼，四猛是唐璧手下的铁枪将来胡尔，都是力大无穷。今天这三猛碰上头一猛了，这膀子能不砸岔了吗？辛文礼赶紧命人把战情写好了，到北边大营去禀报靠山王杨林。杨林一听，气得哇呀怪叫，暴跳如雷呀。杨林心说，这帮降马怎么这么坏呀、啊、什么招都有。没想到八马将辛文礼又中了瓦岗山的计策。嘿嘿，我杨林打了几十年的仗了，还没听说过有个马后炮呢。魏文通在旁边就劝王家千岁，您跟这帮降马打仗可千万别生气，我要是气我早就气死了。王爷，当初您怎么劝我来了？老王爷，既然辛文礼将军两只膀子被砸岔了，一时之间也养不好，您说谁能替他主持军务呢？怎么办吧，让辛文礼带着本部人马回归红泥关吧。杨林往下传令，辛文礼接到命令，只好拔营起寨，撤兵回归红泥关。这段书有个名字叫棍退辛文礼，傻爷罗士信拿这条棍把辛文礼给打跑了。四路人马兵困瓦岗山，南山口外，辛文礼撤走，南山口就算解决了。瓦岗山探马禀报了元帅秦琼，瓦岗山众位英雄都非常高兴。魏征传下话来，摆上酒宴，大家庆功贺喜。饮酒之间，大爷魏征就说，众位兄弟，咱们虽然把辛文礼战败了，可不能掉以轻心呐、啊。还有三路人马呢，商量商量，东边山口外头还有西边山口外头，四宝将上师徒济南元帅唐璧这两路人马怎么退法呀？秦琼说，大哥，东边唐璧的人马好办，我在唐璧手下当过差，唐璧又是我姑父北平王的门生，他的两个亲侄子唐万仁、唐万义可跟咱们在贾家楼磕头结拜了。你们想一想，唐璧虽然是坐镇山东济南，但是他现在心里边很着急呀，因为咱们杂劳反御、小哭事、结黄杠都在山东唐璧管辖之内，这次靠山王杨林让他指挥人马来到东山口外，其实就让唐璧戴罪立功。那唐璧他就不知道咱们这些人的本事吗？唐璧明明知道打不过咱们，但是他也得指挥人马来到冈山。依我看呢、啊，唐璧现在是进无路退无步啊，咱们可以指挥人马在东山口外列开阵势，两进疆场，我劝唐璧让他归降咱们大魔国。唐璧好办，可是唐璧手下铁枪将来胡尔可不好办呐、啊。这个来胡尔平日仗势欺人，咱们反山东杂劳反御的时候杀了来胡尔全家满门，他怀恨在心，肯定要跟咱们瓦岗山决一死战。铁枪将来胡尔虽然比不了辛文礼，但是他也力大无穷啊。谁能够出马把铁枪将来胡尔置于死地，我就能劝唐璧归降。二爷秦琼刚说到这儿，大刀王军可站起来了。

二哥呀，我虽然没有来虎儿力气大，但是我这口大刀八八六十四手春秋刀未必赢不了来虎儿吧。我大刀一落，肯定要来虎儿的项上人头。好，二爷秦琼一挑大指，不错，咱们哥们弟兄当中，六弟这口大刀准能赢得了铁枪将来虎儿。如果把来虎儿杀了，东山口外的随兵不战可退。大家商量好了，第二天中午，秦琼、秦叔宝点起了2000马部队，众战将全身披挂整齐，到了东山口外，炮声一响，把阵势裂开了。济南的镇台将军唐弼也指挥大队人马冲出大营，把阵势列好，两军人马把队伍列圆了。来虎儿胯下马，掌中大铁枪，一看对面瓦岗山这些响马，这气就上来了。唐将军，带我来虎儿阵前杀敌。好，来将军，我知道你要报全家之仇，你撒马一战。铁枪将来虎儿一催坐下马，掌中大铁枪，直令两军疆场。对面降了，哪一个枪下受死？王军可微微一笑，二哥呀，您给我勒动催战鼓吧。秦琼往下一传令，战鼓一起，大刀王军可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刀，直奔两军疆场。两个人碰了面了，各自勒马靠蹬。来虎儿一看对面这个响马，跳下马来，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面如重枣，胸前飘洒五绺长髯，金盔金甲绿战袍，胯下一匹红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就如同三国年间的关公复活。对面响马，你给我统名报姓。王军可右手举青龙偃月大刀，左手一捋胸前的五绺长髯。你要问呐、啊？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驾前称臣，秦元帅帐下当差，五虎上将第二名，姓王名宣，自表军可，人称美髯公。你也给我通名报姓，大刀之下不死无名之鬼。王军可刀斩来虎儿，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瓦岗山的英雄好汉跟济南府唐璧的人马在瓦岗山东山口外把阵势裂开了。唐璧手下铁枪将来霍尔在两军疆场乐舞扬威叫战，大刀王军可催坐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刀。

直奔两军疆场。来虎儿一压大枪，对，对面响马给我通名报信。王京可手中长着青龙偃月大刀，你要问吗？我乃瓦岗山大魔国混世魔王大德天子驾前五虎上将第二名，在秦元帅麾下调遣，姓王名宣，字京可，人称美髯公绿袍帅。我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你也给我通名报姓。嘿嘿，铁枪将来霍尔啊，响马，让你尝尝我铁枪的厉害。这来霍尔说着往前一催马，把手中大铁枪抡起来，就跟举着一条大棍一样搂头盖顶，奔着王军可的头顶就砸来了。按理说呢，使枪的不能这么砸，这是使棍的招数。来霍尔为什么这么使呢？来霍尔心说，虽然我手中是条大铁枪，但是凭我的两膀履历，我就拿这枪当棍使。有道是一力胜强十会呀，我这棍往上一砸，你要横刀招架，就让你刀折人死马塌架。所以来霍尔拿这枪当棍使，呜，带着风声就砸下来了。大刀王军可一看，心说好啊，你拿枪当棍使，你别以为我王军可看不出来，你一力降十会，我来个一巧破千金。王军可往前一带马，右手举着刀，左手就撒手了，一只手攥住刀的中心杆，来吧，单手举刀要接来霍尔的大铁枪。来霍尔心说，好大的胆子呀，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的心砰的一下就掉到嗓子眼这儿来了。都知道来霍尔力大无穷啊，来霍尔这棍下来了，也就是枪下来了，你怎么单手举刀招架呀？其实王军可使得这招数叫指日高升吞云式，一只单刀往上一举，说书迟，这真事可快，大枪就下来了。来霍尔枪下来，来霍尔也琢磨，如果你要真接，那么我这枪就真往下砸，如果你要撤刀变招，嘿嘿，那我这棍就不砸了，那就看你真接还是假接了。王军可举着刀往上迎，来霍尔一看，真接，真接，我砸你，这枪就眼看砸到王军可这口大刀上了，说悬点啊，也就韭菜叶这么薄了。突然间就瞧见王军可大刀唰一立，这下来胡尔可倒了霉了，因为他使的是十成劲儿，浑身的力气都在这条枪上，马往前冲有冲力，枪往上砸。王军可这大刀唰，竖刀头立刀转，这一下来霍尔唰，这大铁枪就下去了。铁枪往下一滑，人往前一冲，马往前这么一带，可了不得了。来霍尔往前一催马，这王军可大刀刀术相当巧妙啊，借着来霍尔往前一冲，王军可大刀磨盘是唰往后一转，手腕子往下一落，就听来霍尔再想躲都来不及了，连脑袋带半个肩膀唰来个大斜茬，嘡啷啷，大枪就落在地上了，扑通一声，人失身坠地，这匹马落荒而去。哎呀，济南镇台将军唐弼是大吃一惊，

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跟手下兵丁高兴的齐声高喊：好啊，刀劈铁枪将啊，王俊可好刀法呀。王俊可催马回战了，来到秦琼的面前：二哥呀，说到半道我已然把来虎耳劈了，就请您去说螳臂归降吧。好六弟，你归阵吧。王俊可拨转马头归阵了。秦琼、秦叔宝一催坐下马，直临两军疆场。到了两军疆场当中，勒住坐骑，冲着螳臂高声喊嚷：请唐将军阵前答话。瓦岗山的兵丁也高声喊嚷：螳臂呀，你出来呀，我家秦元帅呀要跟你决一死战呢，你出马呀。螳臂这时候非常心疼铁枪将来虎儿啊，说来虎儿这人混，可是来虎儿跟着螳臂多少年了，现在死在王俊可大刀之下，螳臂心中当然难过。突然间听见秦琼叫他，螳臂抬头一看，秦琼、秦叔宝是通身的帅服。螳臂心说呀，这个秦琼、秦叔宝当初是我手下的四品棋牌官，万也没想到他也会造反，成了大魔国的元帅。好啊，他既然叫我，我就出去会他一会。螳臂一抬腿摘下大刀，催马来到两军疆场，双足叩凳：秦琼啊，想不到你也敢叛反朝廷吗？你还想不想活了？二爷秦琼是满面春风，在马上一横枪：唐将军，恕我秦琼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上见过。秦琼啊，你叫我螳臂出来有何话讲？唐将军啊，不错，我现在是反了，我是大魔国大德天子手下的领兵都招讨扫随兵马大元帅。可是你要知道啊，我们并不是无故叛反，而是师出有名。唐将军，你是个明白人呐，难道您不知道杨广弑父夺权吗？像杨广这样的人，为了夺得天子之位，把他的哥哥害死了，把他的父亲给杀了，他能当好一朝人王地主吗？自打他登基之后，他就杀了忠孝王武建章，把大隋朝不少的开国元勋忠臣全都给杀了，而重用的是宇文化及这帮奸臣佞党。杨广到处选拔美女，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他手下这些贪官污吏苦害黎民百姓。我们有打山东小孤山长野林结黄冈开始，到而今占据瓦岗山建立了大魔国，不但是师出有名，而且名正言顺呐。唐将军，我们反的确实对呀，反的是无道的昏君，为的是惩黎民于水火之中。唐将军，这次靠山王杨林调林兵发我们瓦岗，您是不敢不来呀，因为我们在山东劫牢反狱，就在您的管辖地面，您是担着沉重的。现在杨林让您来，分明是让您戴罪立功。唐将军，想得我的瓦岗山，想灭我们大魔国，谈何容易呀？唐将军，我实话告诉您，我们弟兄来到瓦岗山之后，程咬金探滴血得上冲天冠者黄袍玉带还有乌忧履，而且还得了一面白玉牌

上边写得很清楚，程咬金应该当大德天子，他成为一国的国君呢、啊。这也是苍天有眼，所以我们在冈山自立大魔国。唐将军，论咱们的私情，您是我姑父北平王老王爷的门生，我当初在您手下当过棋牌官，所以我才把这些心腹话讲给您，有道是有话送给知音，还望唐将军三思啊。这个唐璧一手持刀，一手捋胡须，秦琼啊，今天你对我唐璧说出这一番话，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唐将军，如果您要问，我是直言相告，我是劝您归降大魔国。现在您手下铁枪将来胡儿已然死了，您前边没有挡眼的了，没有妨碍您的人了，现在您不反更待何时啊？唐将军，再跟您说句话，如果您真的不反，那我为了瓦岗山大魔国的天下略施小计，就让唐将军在杨林面前无法交代啊。唐将军，君子人做事讲在当面，想当初我们贾家楼46有结拜，这盟单你也见过，上边有您的两个亲侄子唐万仁、唐万义。如果我们大魔国往靠山王那儿走一封书信，把这件事说清楚了，唐将军，您惹得起靠山王杨林吗？哎呀，叔宝啊，本来我唐璧就在杨林的监视之下，如果你这样做，是我唐璧跳黄河也难洗清白之体呀，杨林一定会指责我跟你们串通一气大反山东。唐将军，您这样说就对了，您想想刚才我这番话，如果您现在反隋，为了山东的黎民百姓，为了全天下的百姓出于水火，将来您也会落个好名声啊。大魔国灭了隋朝，杀了昏君杨广，天下老百姓谁不赞成唐将军您大仁大义，还望将军三思。哎呀，叔宝啊，你说的有理，但是我身为大隋朝的济南镇台将军，我也不能轻易归降啊。而今我心乱如麻，进退两难，我问你，如果现在我要反，全都能解决了也好办，你可要知道啊，靠山王杨林是大隋朝的领兵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他一支大令能调动全国的兵马，而且他现在带着10万大兵就在瓦岗山外啊。现在咱们两军交锋，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就扯起反旗来，让杨林知道我们全军人马都活不了啊。唐将军，这个呢倒也不难，将军您可以跟我假打几合，然后各自收兵，等到了晚上定睛之后，请您担任毒气到东山口，我派人前去接应，把您请到山寨见一见我们大魔国的国君，跟众位兄弟商议商议如何叛反大隋，不知唐将军意下如何？好吧，叔宝啊，你我一言为定，请。秦叔宝到了一个请字，往前一催马，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枪去刀来，假战几何，然后各自回阵，各自收兵。唐璧收兵之后，回到自己的寝帐，摘盔卸甲，脱战袍，往这一坐，让手下亲兵就把几个心腹的战将还有自己的亲兵全都叫到寝帐，大家伙都坐了，唐璧让自己

几个亲兵在外边看着，就跟这几个心爱的战将说：“众位将军，今天我在两军疆场跟秦琼夹打几合，你们看出来没有？”“唐将军，我们看出来了。”“好吧。”唐弼就把自己的心思跟这几员战将说了。这几员战将是唐弼的好朋友，全都愿意跟着唐弼归降大魔国，唐弼放心了。就这样到了晚上，吃完晚饭定惊天，唐弼单人独骑出了大营，够奔瓦岗山的东山口。刚到山口，油壶里油瓶油烧油罐，四个人上前十里拜见唐将军：“众位辛苦，我正是唐弼，你们是不是奉秦琼率领而来呀？”“是啊，我们奉秦元帅率领前来迎接将军进山。”“好，谢谢众位，请。”油壶里油瓶油勺油罐，前后左右四个人陪着唐弼骑着马往前走。走了一会儿，看见城门了，就听城里头金鼓齐鸣，人声呐喊：“欢迎啊，我们欢迎唐将军呐、啊！”紧跟着出来几十匹战马，为首之人是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瓦岗山所有的英雄好汉一齐来迎接唐弼。大家见面彼此十礼，咱们叔不说废话了。然后把唐弼陪到秦琼的帅府，大家来到客厅落座吃茶。秦琼就跟唐弼说：“唐将军，您果然不失信呐、啊，就请您随着我们去见驾吧。”“好啊，叔宝啊，我倒想看看这个卖过私盐结果黄杠的皇上，请。”大家伙陪着唐弼进了皇宫，来到朝房候旨。秦琼呢，跟徐茂公、魏征三个人就直接奔后宫前来见驾。到了后宫啊，魏征站住了：“嘿呦，二弟三弟，你们听，好热闹啊！”“是啊，真热闹，吹吹打打呀。”三个人继续往里走，走到程咬金的寝宫，往屋中一看，呵，程大爷这乐可不小，摆着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席。程咬金在大堂椅上一坐，旁边有斟酒的，有布菜的，琵琶丝弦吹拉弹唱。程大爷端起酒杯来，一边喝一边乐呀。这时候魏征、秦琼、徐茂公一进来，这些吹拉弹唱的立刻就止住声音了。秦琼也乐了，我说：“四弟啊，喝酒你就喝酒吧，你干嘛又吹吹打打呀？”“哎，二哥，我一个人喝酒闷得慌，让他们陪我玩玩。”我说：“二哥，老小子杨林十万大兵在这儿呢，我是乐一天赚一天。老小子杨林要真杀上瓦岗山，我抄起大斧子就跟他玩命。这不是小子还没杀上来吗？这乐我可是赚的呀。”徐茂公冷笑了一声：“四弟呀、啊，反正你是想开了，天塌下来你也不管呢。对了，老道，天塌下来有你管呢，我该嘛不喝酒啊？”我说：“三位，你们一个是大魔国的丞相，一个是军师，一个是元帅，今天见皇上我有什么事儿吗？”徐茂公说：“四弟啊，我们给你道喜来了。”“哎，什么喜事？说给皇上我听听。”二爷秦琼就把铁枪将来胡尔死在大刀王君可之手，自己到两军阵前说反了唐弼的事情，告诉了程咬金。“好啊，唐弼已然上山了，让他在朝房候旨，我马上升殿。”“慢着，您升殿干什么？”“哎，召见唐弼这小子。”我说：“四弟呀、啊，你登殿，你跟人家唐弼说什么呀？你看，张嘴小子，闭嘴小子，您跟咱们哥们儿弟

0: 兄醒了，随随便便爱说什么说什么，见着堂弟你要不说正经的，人家可不赞成你。嘿嘿，对不起老道位，我说不上来，你这不是难为我吗？干脆呀，你替我办理国事，我不见了。魏征说，那可不成，咱们大魔国你是国君，你是头啊，你说出话来就是圣旨，是非见你不可。圣旨就圣旨，这么办，徐茂公，你交给我，我这出戏肯定唱不砸，咱们登台演戏，你瞧怎么样啊？秦琼说，三弟，你交给他应该怎么说？徐茂公这才告诉程咬金，见了堂弟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问。这程咬金呐、只要他聪明劲儿一上来，嘿，他是一学就会。程咬金还记住了，来来来，咱们演习一遍。这一演习呀、连秦琼、魏征都乐了。行啊，四弟，不行不能当皇上。程咬金戴上冲天冠，穿上赭黄袍，腰中系上玉带，穿上无忧履，省电。龙凤鼓响，景阳中壮，程大爷升殿了，程咬金稳坐在龙台的龙椅之上。这金銮宝殿灯火辉煌，大家一看皇上升殿了，全都叩头，我们参见万岁。按理说呢，众人参王拜驾，程咬金就应该说，众位卿家免礼平身。这位程大爷他嫌费事儿，他拿着袖子一甩，八个字儿，他剩下一个字儿，免。这徐茂公站起来了，我说四弟啊，刚才我怎么教给你的啊？你怎么净弄的省事儿的呀？免，大家伙儿就站起来就行了。我说三哥，你急什么？你这不绕住了吗？这不是堂弟还没来呢吗？都是咱们自家哥们儿，一句免就全齐了。瓦岗山的文官武将分成左右排班站立，程咬金往下传旨，来呀，宣堂弟上殿。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来到朝房，唐将军请吧。我家万岁爷可不简单呐、正在龙床上睡觉呢，听说唐将军您上山了，觉都不睡了，现在升座金殿好办理国事，给您的面子可不小啊。堂弟面见程咬金，程咬金这出戏唱的怎么样，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都受便秘的困扰，建议老年朋友早起呀、要空腹喝杯温水，顺时针按摩腹部，日常要多吃红薯、燕麦、火龙果等富含纤维的食物，养成定时排便的好习惯，千万不要忍便。如果长时间没得到改善，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自行滥用泻药。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乐龄百宝箱，你好，我是兰心。孤独和烦恼对身体的伤害啊，不亚于疾病。老年朋友平时呢，要多和家人或者老同学、老朋友聊聊天儿，多参加社区活动，培养读书、养花、下棋、唱歌、健身等等爱好。心里有事儿啊，千万别憋着，要和子女啊、朋友啊多聊一聊，多说说，保持心情舒畅，免疫力也会自然提高的。一定要记住，笑一笑，十年少，好情绪是最好的长寿药。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

0: 每年的315消费者权益日都会曝光一批消费骗局，最近几年比较火的珠宝类骗局就是直播间主播编造剧情诱骗大家购买玉石。今年315的媒体报道中有这样一条冲上了热搜，老人花3000元买价值上亿的龙脉翡翠。原来啊，一些直播间里的主播介绍一种声称是从龙脉中取出的翡翠，价值上亿元。几天后，镜头转到了虚假的国外拍卖现场，这块所谓的华夏龙脉发现的翡翠原石竟然被拍卖到了10亿元，被无数老板争抢。随后主播团队所在的正义团不顾生死抢回国宝，为了感谢观众的关注，决定把这些宝物做成翡翠首饰，以几千元的价格分享给直播间的观众，并称佩戴这些翡翠能够龙脉护体，可聚福招财，长命百岁。然而记者在正规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同款商品实际售价仅几十元，是染色的石英岩。珠宝确实可以承载文化和历史，但它不是神话，还要提醒老年朋友慎重购买。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老年人日常盘玩木质手串是兼具养生与养心的休闲方式，对身心健康啊是大有益处。从身体层面来讲，盘玩时手指反复揉搓转动手串，能充分活动手指关节，刺激手部穴位，促进手部血液循环，缓解手指僵硬麻木的问题，对预防关节退化有辅助作用。优质的木质手串自带淡雅香气，如檀木、柏木，气味温和安神，细细品味香气也可以放松身心。从心理层面来说呢，盘玩过程简单专注，能让老年人静下心来，排解孤独焦虑等负面情绪，转移生活琐事带来的烦恼，平复心绪。同时盘玩后闻完手串逐渐形成的温润包浆，能带来满满的成就感，丰富闲暇生活，增添生活乐趣。而且木质手串质地温和，把玩轻便无负担，适合老年人长期坚持，是舒缓身心怡情养性的不错选择。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竹子自古是养生雅物，质地温润平和，中国古代就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说。从养生角度来说，竹子品性清幽素雅，自带清淡草木气息，无刺鼻异味，能够静心凝神，舒缓心绪。老年朋友静坐赏竹，可平复浮躁情绪，缓解身心疲惫，舒缓日常烦闷，起到修身养性颐养心神的作用。从盘玩角度来讲，竹雕、竹手串等器物手感温润细腻，老年人闲暇时轻柔盘玩，可活动手指关节，促进末梢血液循环，舒缓手部僵硬酸胀等问题。适度盘玩无需剧烈运动，节奏舒缓，适配老年朋友的体质。长期盘玩竹子，既能消磨闲暇时光，丰富晚年生活，避免独处孤寂，又能磨练心性，平和心态。温润的竹器常年相伴，也会形成红润的包浆，是老年朋友生活中温和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

经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

好，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第二查找吉林旅游广播，搜索名字说文玩，不配什么来了，就怎么为啥乐啊？这个有一个叫鲨鱼哥的啊，我他给我发玩球子了，明哥，那个一会儿给你念啊。来打开你的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732。这个鲨鱼哥他说玩球子了，明哥，我昨天晚上回家找猛犸手串，找了半天没找着，今天早上一出门发现掉车旁边了，在雨水里泡了一宿，这还能玩吗？你发个近图我看看，你发个近。你发个劲，你咋那么不小心呢？哎呀妈！但是也别说人家啊，也别说人家是鲨鱼哥。照理来讲啊，照理来讲，咱说，咱就打个比方说，打个比方说，你说你这个是一个冰料，你想想冰料它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冰里埋的，它周围其实都是水汽，只不过呢，因为过于寒冷，这个东西其实它不怕水。牙类的东西其实牙骨角啊这些它并不是说怕水，它们主要是怕啥，它怕的不是水，怕的是泡了水之后的脱油，你知道吗？是怕油。我原先举过这个例子啊，非常简单，就是这不做饭的吧，你真是不知道，你家里头你做饭，你比如说啊，就举个最简单的，嗨，磨叽半天，热汤面。热汤面是最具代表性的，热汤面的灵魂在哪儿？朋友们，灵魂呢在哪儿？在先炝锅啊！你记住了，热汤面说灵魂是肉丝儿，灵魂是蛋花，说灵魂是葱花，灵魂是荷包蛋什么的，都是扯淡。朋友们，这些你有，你顶多也就是说汤面就完事儿了。真正的灵魂在于那炝锅，拿啥炝锅？朋友们。有肉用肉，没肉用葱就可以。锅起锅烧油，啊，热锅凉油。哎呀，我这腮帮怎么那么疼？把锅烧好了啊，倒一点点油，然后把葱花下去，有肉丝切点肉丝，把肉丝下去，跟着油里头一扒拉，刺啦刺啦刺啦，肉一变色。你要是光放葱，葱香味一出来，马上添水。就这一下，这就叫炝锅，朋友们，呲啦一下子，你琢磨，你把水往油里头添，热油里添，你要说滴个一滴的、两滴的，保准崩，就油里头进水，保准崩，噼啪乒乓的。但你要倒的多的时候就没事儿。而且炝锅，朋友们记住了，要想不炸锅，最好的办法是添凉水，直接添凉啊，不是添热水，添凉水，脑子不带着啊。要想不炸锅，直接添热水，最好是这面烧一壶水，啊，烧一锅水，烧滚开滚开的，咕噜咕噜冒泡，这面油肉变色了啊，哗，往里头一倒，一点不炸锅，就刚倒上去那一下，你感觉有个呲啦，它还没等它呲啦出来呢，后续的水就把它给压下去了，然后你就开火煮，朋友们，这个时候开大火，你得等水开呀。这个水其实本身就是开的，然后你进去之后拿油这一冲，然后让它继续翻花，你好往里下面呢 下后续的这些东西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油浮在水的表面上，对吧？因为二者比重不一样，我们利用的就是同样的道理。包括绿松石也是啊，绿松石原来节目上我也唠过这个事儿，就是绿松石如果一旦你玩过了，上手了，甚至说脸上出油什么的，你

哭哭给油了，那么就不要再拿水洗再泡水了。好多网友说看人网上或者有一些商家绿松石泡水，绿松石泡水啊，那我也泡水吧。人家那个没玩，人家那原石人家能泡水，你那玩过了你就没法泡水。一旦水进去了之后，它会把里头的油浮到表面上来，因为二者的比重不一样啊，就是咱们平时炝锅的那个道理，就是油会浮到水的表面上来啊，然后呢会把你整个这个绿松石，你玩过的这个绿松石搞得特别滑，这块阴一块，那块浅一块，这块白一块，那块绿一块的。所以说一旦玩过的绿松石就不要泡水了啊。然后呢这个我为什么唠到了啊，对，其实很多这种牙骨咬的东西它并不是说怕是泡水，它怕的是泡完水之后它出现的那种脱油的状态。那么鲨鱼哥那个没啥事儿，没啥事儿，把图发过来，没啥事儿。哎，没调静音，没调出动静来。嗯，好了，调完了。不调动静吧，这手机你知道，玩友们发内容吧，也看听不见。不要紧啊，不要紧。虽然他在雨里泡了一宿，你啥地方啊？我的天哪，长春都干了。昨天下午的时候，中午偏下午的时候下了一场急雨，我这那个要那个急呀、啊！我的妈，哇哇的！但是紧接着就啊停了一小小，停了一小小会儿。中午时候下了一场急雨，然后停了一小小会儿，停了一小会儿之后啊，像老天爷缓过乏来了。不对呀，我还得笑呀！啊哇呀，又下的比上一波更大。下完之后马上雨过天晴，朋友们。地上那个积水很快啊就干得差不离了。今天早上我出门了，那哎没有，今天早上出门地是湿的，我估计可能也是潮吧，啊，没有太阳闹的，但是吧这个下了一场，反正长春路面上没积成那样。这鲨鱼哥我不知道你哪的，他这个停车这地方是个花坛边上，那个好多年前了，我和我那人。去文安市场溜达啊，要配点配饰。但是呢之前呢我给他配了一条小星月，很小很小，小米粒猪。他当时我呢，你琢磨的好多好多，我感觉啊少说也得七八年前了吧。六七年前，七八年前吧。哎呀呀，得七八年前。那会儿我那人就说了，说未来呀这个有可能啊文玩圈的主流是小尺寸啊，他当时就说过这个话。那会儿就是还很少很少玩，现在这种都是小珠子，小尺寸珠子很少。但是他那会儿还挺有预见性的啊，我那人，他说你给我整串那个小星月呗，我看挺好的。那会儿我还玩 1.0 的大星月，我说行，我给你整一串吧。整了一串，找了一串，也就是4×3的吧，4×3的那个小米粒珠，我给他整了一串。然后他说你给我配配呗。那会儿的朋友们配饰老不好配，你要配大的好配，配小的其实并不好配。后来咔咔挺费劲，南红绿松又牙头又蜜蜡的夸夸，然后小侧挂滴了算挂小坠子小背鱼什么等等，给他做了一个满配。做完满配之后吧，你知道我自己我也挺满意，因为在那会儿啊小尺寸的珠子和小尺寸的配饰还很少的时候，就是挺不好配。好不容易配上了之后，我说哎，我稀罕两天。那行，你拿着玩吧，我就搁手里开着车啊，朋友们不提倡啊，不提倡。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就在这盘这个小星月。你琢磨的非常小，小星月拿手里你撵肯定是撵不动的，就是缠几扣在手上啊，缠个大概得四五扣吧，在食指、中指、无名指上，小指都扣不进去，就这三根手指头，食指、中指、无名指。套在这缠了几扣的这个串子中间，然后用大手指在整个这个串子上面啊来回的这么搓动，就这么盘一道，盘到这个停车场了。哎，这个又停车挂档啊等等等等，那会儿还以前开原先那个车呢，又挂档又怎么怎么地的，那串子啊就随手，朋友们都随手，我都不知道让我扔到哪儿了。下了车着急忙慌的就往市场去，到了市场之后跟人要唠嗑了，说哎，我最近配了一个小星月，配可好了，要一掏兜没了。
哎，就反正那条串子给我那人心疼坏了。后来我想，应该就是人在下车的时候吧嗒，他就掉。

0: 到了车边上，没注意。赶等我在回车边上找的时候，那早没早就没了个屁的了，朋友们，就是，哎呦，反正就是，没事儿，鲨鱼哥，哎呀妈，你还挺上心，就是怎么说呢？你这个玩了多少？我反正我看你这玩也没什么包浆，也没怎么出开片，应该刚玩没多久吧？猛犸是不是？肯定是猛犸，我看不清它上面的纹理，质感确实像惨白惨白的。你稍微有点黄润，我都会怀疑你可能玩了一段时间。这还惨白惨白的，应该你这惨白的是不是它原色？泡着一宿应该没什么影响吧？你把它捞起来，把水擦干，也不用等它完全阴干啊，不用等它完全阴干。你就把它整个表面水擦干就行。现在你需要注意的唯一一个事情啊，鲨鱼哥，唯一的一个事情就是不要吹空调，千万不要吹空调，或者说哎呦我给它烘干了吧，放到一个热的什么东西上面，小电热炉啊或者是什么那种都不要，什么都不要，空调不要，也不要给它放到一个过热的环境当中，然后现在也不要往身上带啊，因为你的体温烘着它，有可能吧，有可能它会裂啊，有可能。所以说找一个正常常温的，就正常咱们室内的这么一个温度，你随便拿卫生纸给它叠几层，给它包起来，也不用往密封袋里放，不用，就是拿卫生纸你给它这么叠起来，把这个串子夹到正中间，然后找一个阴凉的地方你就放那就行。放个大概多长时间，朋友们啊，朋友们，鲨鱼哥，我祝所有的网友都碰不着这种事儿啊。你大概，你要是手里还有别的文碗的话，你手里要还有别的文碗的话啊，你就包个一天，晚上的时候临睡前，你就可以给他玩一会儿啊，就让他包这么一天，包一天晚上把这卫生纸给他打开，卫生纸也不会说特别潮乎，不会，它没有那么多水。啊，把这卫生纸给它打开之后，重点来了，给油啊！家里头有啥油？有文玩油，尽可能不用那个养文玩玉化膏，尽可能不用那个膏啊，那个膏渗透力不是特别好，你得一直玩，你得给它玩热了，它才能渗透。就家里的油有没有什么什么油？我那个最好首选啊，首选是婴儿油啊，首选是婴儿油。其次呢，你是橄榄油啊，原先咱们节目唠过酥油啊，这些实在你再没有的话，你用那个什么玉化膏行，啊，这个最好首选还是婴儿油，手心里头涂一小滴的啊，然后把它完全涂开，把这串子拿过来，不要给它哇搓热，不要搓热，就是一点点往上面盘就行啊，把这个油给它慢慢的给它渗透回去，一点一点盘。今天你给它这个油抹上了之后，也不用装密封袋，还是拿那卫生纸啊，不用使劲给它裹紧了，就卫生纸给它叠上，往那一放就可以了。啊，放了一宿，明天早上起床了之后，开始正式盘玩。你要多给油啊，你这泡着一宿水，泡着一夜的雨水，应该是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它的油脂。但是咱说猛犸啊，猛犸朋友们，你一个新料子开采出来，它你就谈不到有没有油脂的问题，它所有的油都是你后期盘玩给它的这些油，这个油你需要再慢慢给它找回来，就是每天上油，逢玩必给油就可以了啊。你看啊，我告诉你，这个你问这一回啊，你来咱节目上问这一回，我让你塞翁失马，真的，你别看他泡了一回雨水，你天天逢玩必给油，很短的时间内能达到一个你很长时间玩不出来的效果啊。这个来吧，搞起来吧，最好还是婴儿油。牙骨角这些东西吧，朋友们，还是那句话，能尽可能不玩这个脱脂的籽儿呢，就不玩脱脂籽儿。然后呢，节目上啊没有啊，有一天啊，上周六的这个晚上开抖音直播的时候唠过，我说好多时候啊，说脱脂，它不仅仅局限于啊，说是水煮。咱们进段宣传回来接着唠啊。
1: 王大为，中国学生，中关大学教授，教育。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0: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这就是我的。
3: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

0: 身躯，
1: 早年在家
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捻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哈尔滨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哎，这个老六啊，这么长时间了，终于有点正经参与内容。他说：“大哥，啥叫满配呀？是种类啊，还是数量上有啥说法？并不是数量上。”啊，你这一个一串108上面，一串108的珠子，我配107颗绿松石，它也不能叫满配。其实真正满配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啊，朋友们？是它应该有的配饰基本都有，甚至说它应该有的配饰全都有的基础上，还有一些不是传统的配饰，那、啊、不是传统的配饰，这些也都配上了，这就叫满配。啊，正常啊，朋友们，我给你们捣鼓啊。好多玩友找我来配串子，你知道，好多时候我说你要怎么配啊，然后甚至说我说你的预算多少。有的玩友他可能认为说，哎，那配个串子，那配一个三通，他可能就叫配了，并不是啊，朋友们。配一条串子啊，最基础的一条串子要有108颗珠子，没毛病吧？这是纯废话。要有这么108颗珠子，或者你如果是个单圈的话，要有10多颗20多颗啊，顶多也就是20多颗吧，撑死了。像这种稍微正常一点，就普遍一点的常见尺寸的话，18颗啊，这是咱们常见的啊，这种手持也好啊，或者万珠也好啊，这种配珠也好啊，这个尺寸，更常见就是108，咱们以108举例啊，以108举例。首先第一个要有的就是三通啊，如果你想配，你要是纯手串，你看特别多戴在手腕上的腕珠啊，特别多戴在手腕上的腕珠是没有三通的，没有三通的。有些玩友戴呢三通，他觉得个个愣愣啊，他那个地方他总是在手腕上，他也滚动不起来，包括宅的时候他那三通的塔呀总是憋一下子，总有这种啊反应。所以说正常很多玩友戴这个腕珠的话是不要三通的，顶多加一颗顶珠，稍大一点尺寸的顶珠跟它是同尺寸的，或者说是大于整个主体珠的尺寸的。你比如说我这串珠子是 1.3 的，我戴了一个 1.5 的顶珠，但是型是统一一致的，你比如说都是老型的或者都是正圆的这种的，它有一个一致度。哪怕它没有一致度，就我老型配了一颗桶珠，我老型配了一颗正圆，你在手腕上滚动宅的时候是不会有一个东西别你一下那个感觉。所以很多万珠没有三通，但是108啊，你只要说提到配饰了，108只要提配饰了，一般都要先配个三通，这个是最主要的。就是你搁手里头玩，它就是个件儿了，它是个物件儿了。就像咱说，给你们举个什么例子呢？就像说手机呀、啊，就像说手机，你现在买一个嗷嗷好的手机。买个特票来说，哎呀，我终于有手机了。其实还不完全算，真正说，你说，哎，我有了个手机了，这个手机是包含个电话号的。我只是举这么个例子啊，一个三通就相当于你一条串子，相当于手机的电话卡，这个 SIM 卡一样。就是你买一个多好手机，买嗷嗷贵的手机，这里头你不放一张 SIM 卡，你使不了。

顶多说玩玩或者干啥打电话，最基本最基本的作为一个电话功能它没有。所以说一条108它最基本最基本，如果你想让它成为一个成品，它没有三通它可以成为一个商品，但有了三通，一旦有了三通它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品。现在就哪怕说我说哎我要这个念经怎么怎么着，只要它有三通你就能拿过来念了，它就是一个成品了，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了，有了一个三通。然后在三通的基础上，如果你想加配饰，三通之上再配，就是两个腰珠一个顶珠。有的呢更简单啊，就是三通加一个顶珠没了，没有腰珠，然后在顶珠的基础上再加两个腰珠，这就是一个市场上最常见最常见咱们说最简单的配饰。然后呢顶珠和腰珠有单一的珠，你就像小叶紫檀上是最常见的，就是一串小叶紫檀它可能配三颗玛瑙，这三颗玛瑙一个顶珠两个腰珠，就这三颗红玛瑙就完事了，在上面起到一个点缀的作用。但是正常配108的话呢，顶珠和腰珠会做组合啊，会做组合这种搭配，顶珠组合，顶珠组和腰珠组。顶珠你比如说老叶他说成品的基础是要有一条线，没毛病没毛病，你手里头拿俩流流玩不需要线啊，这个真能抬杠啊，真能抬杠。那个顶珠组合和腰珠组合，你比如说最常见最常见组合，就是用两个小尺寸的珠子夹一颗稍大尺寸的珠子，这种组合。我个人啊朋友们，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搭配是用两颗绿松夹一颗南红。我原来试过用两颗红的夹一颗绿的吧，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味儿，红的它更醒目。你知道绿啊，尤其是绿松石啊、孔雀石啊这种走绿色系的，随着你玩它颜色越来越深吧，它属于一种暗色，不是那种明亮明快的或者是突出的颜色。所以呢我的习惯啊朋友们，我这么些年好多找我配过串玩友都知道我有这习惯，两颗绿松石稍小一点尺寸，但是呢整体啊来讲这两颗绿松石也比你的主珠要稍大。你比如说我一串 1.0 的串子，这两颗绿松石我可能会找到 1.1 或者 1.2 这样尺寸。两颗绿松石夹一颗南红，现在我的习惯是夹一颗珊瑚，夹一颗沫沫，这个沫沫比这两个绿松石再大一圈，然后这个红颜色啊朋友们在整个这个串子上是非常跳色的，是非常跳色非常鲜明的非常扎眼的这么一个颜色。到这个位置忽然有一个不同样的这种信息，不同的这种色感忽然跳脱出来，我喜欢这种跳跃性。就是说这个基本就作为一个组合，顶珠组或者是腰珠组这么一个搭配，或者用两颗蜜蜡夹一颗青金啊，两颗青金夹一颗南红，就这样的搭配啊，一般或者说你整个是深色的串子，你比如说是叶蒂叶壳这种的啊，那么我可能会用两个砗磲或者两个深海白贝壳，两颗珍珠的片儿夹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珠子，用白的或者是用牙片来夹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就是主要就是这么一种搭配。然后这个搭配呢也是一种跳色的这么一种状态。在文玩圈啊朋友们，文玩圈里头红配绿是非常好看的颜色，你生活当中穿衣服你要红配绿这么搭着搭，别人说你 low， 但是在文玩圈红配绿是非常经典的主流的颜色。然后啊这个三通顶珠和腰珠，或者是顶珠组或者是腰珠组，好在这个基础上再配的话，朋友们再配的话就要看实用性，这现在都不叫满配，就即使到现在都不叫满配，满配是它满足一个串子的最基本的，也不能说是最基本，基本吧，说满配就要往豪华了走了啊。在顶珠腰珠三通的这个基础上，三通的下面加背云，背云的下面加弟子珠，这个弟子珠有的是弟子珠啊，弟子珠是什么朋友们，以前的弟子珠跟计数器是一个效果，一个使用的这个这么一个作用啊，它弟子珠挺老长挺老长，然后甩出来两根，这上面呢也能扒了用来计数，那我念108遍了补了一个。

个，它起到的是一个跟计数器一样的效果。但是呢，咱们现在文玩圈里配串子呢，配弟子珠实在是就稍微有一点显得有点稍微有一点点低端啊，朋友们，稍微有一点点低端，但是又不代表它不能那么配。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呢，正常说禅宗也好啊，或者净土宗也好啊，尤其净土，因为他们每天要念这个要这个六字洪名，要念要念这个六字洪名，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他们净土宗认为每天得念十遍就能往生极乐净土嘛，所以说他们的弟子珠真的是甩出来两根，这两根上面左面十粒小珠，右面十粒小珠，就跟计数器是一样的。但是你看文玩圈里绝大多数用的这个弟子珠是什么？是我这108的珠子，商家告诉你我多给八颗贝子儿。我多给六颗贝子，基本这朋友们比较常见的是就是多给六颗贝子，这是市场上最常见最常见的。这六颗贝子呢，你穿完了整个108之后，这多这六颗，你甩出来这绳头一面三颗当弟子珠。你要真当弟子珠的实用性价值来讲啊，就是它的这个具体实用性来讲不够用，一面仨它其实并不够用，它就是在这个位置当一个什么东西呢，叫坠角。这个名是我给起的，你在整个文玩市场你找不到这个词儿啊。坠角，坠就是下坠的坠，角就是角落的角啊。这个东西我原先用脚丫的脚啊，这个词儿是纯我自己起的啊，朋友们。就在下面作为一个两个小坠子，它其实并不是弟子珠，它起不到弟子珠的作用。包括现在文玩市场里，你这个从三筒甩出来这绳头，这两个绳头最后拴的这个东西它起不到弟子珠的作用，所以它不能叫弟子珠。但现在市场上卖啊，基本都是哎，这能当个弟子珠的 都这么说。绝大多数的材质都是区别于你整个主体材质的。你比如说我玩菩提根，他送你六颗贝子，这六颗贝子也是菩提根。你星月有六个星月的这个贝子，金刚有六颗金刚的贝子，然后你甩在最底下，实在没有任何配饰的时候，这种配是可以的。但一旦有配饰的话，就不用这六颗贝子来作为一个弟子珠的这个位置，作为一个坠角的呈现了，就用别的材质了。别材质呢，现在市场主流的啊，要么就是南红绿松蜜蜡这种搭配的小小珠子啊，做成什么样形状，有的做成小铃铛的，有的做成小葫芦的。你像小叶紫檀是最具代表性的，它那两颗珠子基本都是磨成葫芦的，磨成筒珠的，磨成勒子的，磨成这种形状的。再有一种呢，市场上比较常见的就是金属的啊，镀铜的、纯银的，比如铜镀银的，或纯银的，或者纯金的，做成半个小金刚杵的，做成两个小铃铛的，就这种各种各样的形状，正好拴在这两个绳头上，一打绳结，哎就可以了，一烧死就可以作为两个小坠角，这是我起的名啊。然后再有呢，有的用这种牙雕的狮驼林，这我曾经也都用过这种方法，稍微搭配迭代一下，或者有那种狮驼林给它戴个小铁帽子作为这种坠角，这个基本就是三通往下的这么一个组合。然后主体串子上，你如果说是纯实修啊，咱说接着唠啊，如果是纯实修，那么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对计数器加一个卡子啊，一对计数器加一个卡子。在这个的基础上呢，还要有一个牙卡子啊，牙卡子。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多一个侧挂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侧挂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侧挂如果谈实际作用，就要看你挂的是啥。你比如说像西藏人手里的这个串子，他会在这108啊，这个手持的这个串子上面，他会挂个夹子，有的挂个夹子，其实说是夹子，他们管那叫镊子。它的作用是镊子，但实际上它呈现出了一个夹子的形状，铸铁的、纯铜的都有。这个夹夹啥？有的夹胡子，咱打比方说啊，这胡子长出来了，他拿着夹嘣一薅就能给薅，就这种夹子，它有的直接挂到串子上。这个呢，它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在文玩来讲吧，在咱们文玩圈来讲，这种挂夹子的，它其实就是侧挂的前身。像有的挂扣耳勺，就是在西藏的串子上。
最常见最常见。

0: 挂实用性的道具的，就是扣着勺，有的挂钥匙啊，有的会挂钥匙，有的会挂一个啥呢？指甲刀啊，指甲刀剪手指盖的这种的，这都有的挂。这挂上之后呢，其实用咱们现在文玩的这个眼光来看呢，都属于侧挂啊，就挂这些实用的东西，其实就是侧挂的前身。然后慢慢演变，你说咱们平时挂个扣耳勺还好，朋友们，扣耳勺不算太大，挂一个还好。说我平时就喜欢扣的，你说你挂个大夹子为了夹胡子，或者挂出来钥匙，这个就显得吧，用我们的这个多少显得有点愣啊。这个所以说现在文玩圈里流行的侧挂，一个小绿松石的随行啊，或者是一个小骨头，或者一个小牙雕上面，或者小咒牌啊，或者咒牌这种东西挂在一个侧边，或者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小组合，一个小铃铛，或者一个小金刚杵，就这样的东西挂到整个这108的串子上，它作为一种侧挂，它只起到装饰的作用，没有任何实用的。不要说计数器，计数器是实实在在你能计数用的，侧挂的一点实际作用都没有，纯装饰。真说讲实用，那就要看你侧挂的这个东西挂的是个啥啊。侧挂在侧挂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啊，刚才我不说真正你配到上面的珠子，有顶珠有腰珠，这基本配珠这就够了。因为正常来讲，这个原来节目了我唠过啊，这个顶珠腰珠啊什么的，现在咱们起出这么个顶珠腰珠的这个名字了，但是在西藏的串子上，咱们说配配饰，他们并不是为了配配饰，是因为珠子不足数了，一旦说不够108了啊，他会往上加东西。你比如说，哎，我今天碾碎了一颗珠子，碎了两半了，那我剃上去一个，家里有啥玩意儿我就剃上一个啥。剃上去之后，随着他用，你就会感觉哦，他这是不是配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还挺好看。咱们觉得是配饰，它其实就是一个顶数的。随着越用越少，比如说这两天我夸绳折了，哗一下散了，珠子丢了好几颗，现在也就是98颗。98颗，现在差10颗，这10颗我就随便找什么东西往上钉，但是钉上去之后呢，它还得讲究一个美感，讲究个好看。基本在什么样的位置，哎，这俩珠子一搭，什么样位置这仨珠子一搭，你觉得是配饰，其实人家是顶数用的啊。所以说这个现在呢，配饰就有顶珠有腰珠就够了。但是在这个顶珠腰珠的基础上，如果你还想让它好看，就要在上面再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比较常见的吉祥天母就是骰子啊，一个骨头的或者牙的什么什么这种材质的，或者是老料器的，或者什么什么东西雕成的这种骰子，吉祥天母。还有一种比如说空行母，就是鹰腿骨啊，鹰腿骨空行母雕的骰子的这种的都有，配到这个上面。狮驼林啊，配到这上面的。马尼珠，就是人家转经筒呱呱呱磨的那个马尼珠，你觉得很殊胜，你觉得哎，很有法力，你也配到这个串子上。这么往上乱七八糟又配的这些，或者哎，今天我得着一个小绿松石的小桶珠，哎，这桶珠玩的真漂亮，我挺喜欢，我也配到上面，夸夸夸配了很多，没就是配了很多也是配珠，但不在顶珠和腰珠这个位置上，其他位置上散落的这些珠子，当这些刚才我说笼统的这些啊全都配上了之后，你这个就可以叫满配了。这个满配不取决于你这个东西的材质的价值。你比如说上面我一对塑料的计数器，打比方，塑料的计数器，塑料的卡子，塑料顶珠，塑料牙珠，塑料腰珠，塑料的背鱼，塑料的弟子珠等等的，塑料三通，就甚至都全都是用的塑料的，用的全都是最破的木头，自己捡的木头或者自己捡的小石头子儿，给它打上眼穿上了。只要它在每一个领域里头有着自己的这么一个啊，它叫侧挂，小石头子儿侧挂，小石头子三通，小石头子儿的这个计数器等等等等，所有这些它也可以叫一个满配啊，也可以叫满配。但是满配呢，文玩圈的满配又不是一个仅仅的像我刚才说这种满配，还有一种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材质都有，说这上面金银铜铁都有，南红绿松蜜蜡青金珊瑚这些材质都有。 啊，说天珠天珠有，说西亚相识西亚相识有很多，你这上面像个百科全书似的，文玩圈里头主流的这些材质你在这上面都能看得到，他们都以一个配饰的身份出现的，那么这个也叫满配，这是现在文玩圈里头比较主流的吧，两种咱们说满叫一说说满配啊，我这串满配满配满配，这才能叫满配。你说你用一个打比方啊，朋友们，打比方，现在文玩圈里头什么东西违禁最贵啊，打比方吧，打比方说，现在我这一个串子一串108，我用了一个象牙的三通，我用了两个犀牛角的腰珠，用了一个盔犀鸟的顶珠啊，就三大违禁品，红白黑啊，红白黑这三大违禁品我全都配到这个串子上了，一个三通，两个腰珠，一个顶珠，然后你跟别人说，哎，我三大违禁我全都配上了，我这是满配，说不到，谈不上啊，谈不上满配，知道吧，不取决于贵，你这上面现在啥玩意儿呢，你配了两颗至纯，你配了两颗至，这两颗至纯一个50多万一个60多万，你配了两颗至纯，你说哎呦我这个满配谈不上，它不取决于它的价值啊，说嗷嗷贵嗷嗷贵，你把一女明星挂串上，这女明星你花了300多万傍上的，你挂串子了，你也不能说它是满配啊，不取决于价格，就是首先来讲是种类，真的第一个是种类，就是我说的是它材，不是材质的种类，是这个东西品种的种类，技术器是技术器，顶珠是顶珠，腰珠是腰珠，就是它所在位置的这个品类啊，品类多，这叫满配，再有一个呢就是应有尽有，这叫满配，基本就是这么两种啊。老六他说满配冒号一个三通，两个腰珠，一个顶珠，俩小尺寸夹一个大尺寸括号三弟子珠，背子平分两边甩坠角四一对计数器加一个卡子括号再加一个牙卡子还有侧挂五自己喜欢的随意搭配，最后还有一种是各种材质配齐满配，没有数量要求。差不多，基本总结差不多了啊，这个今天节目也就唠到这儿了啊，本周节目也唠到这儿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啊。下周一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6: 红顶啊，乐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观赏。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9: 在河之洲，
8: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9: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8: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9: 过而能改，善莫大，
8: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9: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8: 第一部神话集